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康寿路啊、永辉大厦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广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现在这个六条路段呢，通往这个银座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尤其现在与这个年寿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啊，广的车多。东吉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市院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车多，特别现在通往西宁大路方向，广的流量较为密集。极光路西小桥路段，还有康宁大街这个中院新旧楼门前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集中。济康路海通证券路口通往医学院方向呢，出现一个滞缓。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南门桥站路口呢，目前车多。福民大街福民桥路段呢，来往的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啊，尤其现在这个东西走向广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于上路段呢好一些啊。在此呢，也希望大家外出时都能有份平和的心态，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路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了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25度到9度。今天气温回升，适宜进行户外活动。预计从明天开始，气温缓慢下降，昼夜温差增大，需注意预防感冒。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警惕实名举报不放假，摆拍背后的流量剧本。近日，网络账号四川奈家陶瓷专业地铺石发布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但据网信乐山发布的消息，该信息为不实谣言。该视频系建材商家的账号为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的实名举报信请进行摆拍。目前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拿国庆节不放假来引流带货，性质非常恶劣，而且还可能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如果未来真的有劳动者想要投诉，反而有可能会被怀疑是不是摆拍，抬高了真实维权的门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观察记者检索发现，这类塑料袋套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其实是全网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所谓模板化，指的就是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的。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但是共同的特点是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的内容。比如现在是国庆节，如果有企业强制要求员工来上班，本来就是广大打工人最不希望遭遇的痛点，很多人看到这类视频就很容易共情。也就是说，这类发布已经从个人行为发展为类型化、模板化的产业模式，制造情绪、引发争议、收割流量、复制脚本再生产的生产闭环已经形成。部分自媒体账号、MCN 机构或者是短视频代运营团队，往往会观察近段时间里网上有哪些内容可以引号和气流，然后储备大量的现成冲突类剧本，商家既可以签约定制，也可以直接的网购，网上抄录现成的剧本自行拍摄。近年来，拿真实社会痛点当剧本素材，把职业霸凌、劳资纠纷、维权求助、弱势群体遭遇等包装成了流量剧本的例子确实越来越多了。从编造盲人女孩被盲道，在盲道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流量剧本接连上演，通过恶意来消费公众情感来磨。民生疾苦、劳动者权益被当作网络营销的工具，正在不断的消解公共议题本身的严肃性。对于这类模板化的流量剧本，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因为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值，说到底取决于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自媒体账号以及 MCN 机构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故意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来引流。表面上来看，个别账号和商家赚到了利益，平台也有了流量，但是模板化流量剧本产生的负面价值正在由全社会来承担。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当前对于流量剧本的处理，不少仍止于删帖以及禁言封号，违法违规的收益未得到充分的追缴。比如说，目前造谣实名举报国庆不放假的商家，就只是被责令下架相关视频。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
因此，对于流量剧本背后的脚本策划、代运营团队、MCN 机构、投流主体以及带货商家的追责，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让策划者付出代价，才能彻底的遏制模板化的流量剧本的产生乱象。

10万人涌进5万人小城，考验才刚刚开始。5万人的县城按车流3.5万辆统计，10月3号涌进了超过10万人。这个假期，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大量游客，酒店和民宿全部满房，不少没有预定到住宿房间的游客发文致谢，称在订房无望的时候，被当地的文旅部门免费安置到了有暖气的公益性床位，并给祁连文旅点赞。文旅部门连夜启用学生宿舍，铺开公益床位，文旅局局长亲自给滞留的游客铺被褥、搬行李，这是一场甜蜜的忙乱，给这座偏远小城上了大分。当下的奔县游很火，祁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奔县游为何迅速的升温？原因并不复杂。当高速高铁不断的延伸，曾经藏在深闺的县城越来越科技。在游客那一面，受够了热门景区的人从众，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向往松弛感和实实在在的体验。一座能慢下来、有烟火气的小城，自然成了心头好。另外，短视频也有推波助澜之功。一段公路风光、一处老街夜景被推上热搜，这就能把一座宝藏小城从幕后瞬间的推到台前。祁连县9号公路的爆火，正是这样的点燃了这波远超预期的客流。面对这波泼天的流量，祁连没有推诿，更没有趁火打劫，更是把应急做出了人情味。-40摄氏度的寒夜里，让走投无路的游客住进有暖气的宿舍，一间房4人，现场发放全新的被褥，还公布了3条服务热线，逐条的登记诉求。把游客当自家人，正是包括祁连在内的网红县能够真正留住人心的软实力。感动之余，也需要清醒，毕竟让5万人口的县城一天承载10万人，已经超出了其物理的极限。酒店民宿全满，停车位告急，公共厕所难寻，道路疏散吃紧，这些短板在高峰面前很可能会无法消除。一次连夜腾宿舍是应急的暖心举措，但是客观来讲也很难视为常态的答案。常识告诉人们，任何一座县城都不可能靠临时铺床来支撑起长久的客流，若体验一再打折扣，物价借机的上涨，泼天流量也可能会反转为对于口碑的透支，让奔县游从美好的期许变成一锤子买卖。因此，要把这股热度真正的转化为县域的经济动力，供需双方还有功课要做。对于供给方而言，既要扩容，更要布局，在补齐住宿、停车、集散、公厕等基础设施之外，短期的应急尤其需要制度化。一方面，把公益床位、动态预警、信息发布这些动作固化成预案，遇风的时候能够迅速启动，同时做好征用的应有的程序，平衡牵涉其中的各方权益。长期的承接则要讲到科学，通过预约分流、作风引导，使接待工作从一窝蜂的忙乱逐步的趋于平顺。另一方面，应立足本地的山水人文做出特色，而非盲目的复刻网红的模板，力争让游客来一次还有重游的欲望。而对于需求方而言，理性和包容则是必不可少的。奔县是去体验别人的日常，不是去给别人添堵。作风出行，提前规划，量力而行是十分必要的，避免把所有的热情都压在同一个地方。而面对一座小城的承载力，也要持有平常心，多些理解，少些苛责。这样奔向远方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不是憋气和添堵。

0: 96.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三分钟内退机票被扣了90%的手续费，航司难言合规。据大河报报道，河南的一消费者9月27号在海南航空小程序上帮家人购买了海航旗下乌鲁木齐航空承运的9月28号从郑州飞伊宁的航班。支付完成后，他发现行程有误，将行程订反了，随即退票又重新购买了同日的乌鲁木齐航空伊宁飞郑州的机票。报道称，该消费者申请退票后，航空公司按照票面的价格扣取了90%的手续费。消费者多次向承运的航司申请全额退款，但均被拒绝。报道当中出现的错购机票类型是航段订反，即消费者搞错了出发地和目的地，是常见的机票错购的情形。为此，民航局曾下发的文章相关规定，包括涉事航司在内的国内多个航司也推出了错购机票的退改规则。乌鲁木齐航空国内航班重购错购票务的处理规则显示，航段订返的错购客票需要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24小时含之前取消错误的客票已经订妥的座位，并需要在出票后24小时内重新的购买乌鲁木齐航空同日期相反航程的正确客票成型后，方可办理错购客票的免费退票。由于涉事消费者错购的机票恰好在航班计划出港的时间24小时内，根据涉事航司的现行规定，只能够按照自愿退票处理，需要由游客自行承担错购产生的退票费用。其实，但对于绝大的消费者而言，航司的现行规定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行业现状，是值得商榷的。就如此次报道当中错购机票的情形，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两次机票下单的时间可判断，消费者在发现错购机票后随即退票并重新购买了正确航段的机票，具有主观上积极弥补相关错误的动机，并非故意行为。消费者退票重购的时机距离航班计划出港仍有20多个小时，也未实际的影响到了航班的正常运行，因而提出错购机票免费退票不能算是不合理的诉求。再者，航司的票规通常繁复，普通的消费者必然难以全面的细致了解，且航司的票规属于单方面提供的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未尽提示的义务，加重对方的权责，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在现行的司法实践当中是无效的。此外，对于国内其他航空公司错购客票处理规则，涉事航司的时限限制要求确实相对较高。如航顿定返的错购机票情形，在中国国航适用的购票后2小时免费优惠退票机制的细则，该细则规定，机票出票后2小时内申请退票，航班起飞时间在48小时之外的可以免费退票，航班起飞时间在4小时之外48小时之内，按照票面的价格收取5%的手续费。只有出票后超过2个小时申请，或出票的时距航班起飞不足4小时的，才需要按照常规自愿退票来收取手续费。如将此次消费者的遭遇套用国航的对应票规，则消费者所需承担的退票费用为5%，而非其中承担的实际90%，这个费用显然相对合理。此外，三大航的中国东航虽然将返段的这个不认定为错购机票，但是为游客提供了2个小时全额退的功能。所以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国内主流航空公司都在为游客的错购机票尽可能提供免费的退改机会。这方面也表明了，只要不是确实临近的航班起飞，免费退票并不会给航空公司带来多大的影响。给予游客一定的便利是航空公司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应有之举。而另一方面，当前民航市场竞争激烈，航司在服务上足够细致，足够获得旅客的用客，这样才能够更多的获客，立于不败之地。其实长远来看，从便利旅客的角度出发，制定全行业的基准的错购客票的免费退改规则，这样是有利于保护旅客面对不公平格式条款的时候权益，同时也能够让旅客不用在出行前费尽心思的研究票规。当旅客遇到错购客票，也能够轻松的进行全力的救济。

充电至80%必须离场，这样的高峰期规则可以有。10月2号，充电至80%必须离场冲上了热搜。据都市快报报道，近日多地的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的充电排队，湖北枣江的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不仅采用了取号、分轮的充电等措施，还对充电进行了限流，车辆充到80%后就需要腾出位置。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引发了关注。其实充电80%离场的办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去年国庆期间就已经有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建议车主充电至80%左右即可。只不过相比去年，今年的部分停车场必须离场的要求显得更加刚性了。长假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向来是个头疼的问题，这主要源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时长较燃油车的加油明显更长，且近些年的数量又在快速的攀升。

0: 叠加着长假期间的潮汐效应，迅速地让充电桩的资源捉襟见肘。据国家能源局全新消息，国庆假日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469,000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了60.40%，创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那么，像充电80%离场这样的举措，就不失为一个应对的办法了。从新能源车的特性来说，为了保护电池，当电量进入了较高区间后，不少车辆的充电功率会逐渐下降，充满剩下的20%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既然80%的电量已经足以满足继续行程的需要，那就没有必要跟满电来死磕，而应该尽快让资源流动起来，将单位的充电效率更大化。更何况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更特殊，在这里停车是免费的，那么又少了停车费这个价格杠杆，停久了不心疼，就更容易导致长时间的低效占用。而撑到80%必须离场，就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强制，倒逼司机养成公共意识，充完后尽快腾位。因此，这一规定不妨推广出去，成为一种节假日高峰期普遍的临时规则。当然了，具体执行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区的排队情况动态的调整。比如说，人少的时候就没有必要机械的现充，人多的时候则及时的启动，把规则定得更加灵活、更加透明，才能让车主提前的形成预期，减少现场协调和摩擦的成本。其实我们也要承认，拥挤时段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恐怕还是个长远的考题。不过各地充电桩已经在快速增加了。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服务区的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约1.1万个，相当于此前的充电桩的总和。饶是如此，在节节攀升的新能源车的数量面前，依然显得吃力。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终归还是要多管齐下。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迅猛，它所改变的不只是汽车的动力方式，也在重塑公共道路的服务方式和管理模式。车越来越多，与之配套的设施规则乃至公共意识也需要一路的迭代。从这个角度，长假是大考也是督促，帮助社会摸准产业痛点，从而找到优化升级的切入口。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越听越动听，即将命中你的心动旋律，别换台，好歌马上抵达。

0: 德国不得乎为乾坤之最哦。
1: 那过来一朝，好手怎还你少？恩怨谈尽了，何解前途多妖娆？人生并非喧嚣，数君几问之交，空尽

0: 爆笑担当，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0: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说在那个啊，说那个有市里边有两个兄弟上山采蘑菇，老人说啊，说颜色鲜艳的有毒。然后呢，这兄弟俩嘛，就是就经常在市里边生活，就很少去农村，他就不太知道什么蘑菇能吃，什么蘑菇不能吃。然后俩人就采回来了，煮了一锅，怕有毒，就先让他家自己养的那个狗吃了。哎，狗吃完待一会儿，你看没啥事儿，完出门溜达去了。这老大一看放心了，就开始造上了。哎呀，吃了一大碗呐。这时候呢，老二啊就从外边活急活燎的回来了，说哥呀，咱家狗死了。给老大吓完了，就赶紧什么灌那个肥皂水啊，完了什么这水那水的，就挺恶心的水啊，就催吐，就吐一地，吐的是一塌糊涂啊。缓过来之后啊，他就问说，那咱家狗是不是死的老惨了？老二说，是啊，你哪死的可惨了，一出门就让大卡车给压死了，你说是。

咱说就是身上有肉肉的女生哈，就咱这肉肉吧，不是说一天就长起来的，对不对？咱这肉肉呢，是通过咱们多年来的努力呀，这可能都就是牙齿都磨损了啊，是不是？哎呀，就是挺费钱的啊，一点点努力，然后攒出来咱一身肉肉。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发胖的时候啊，刚开始胖的时候，我去体检，然后呢就把这个体检报告拿回来了。拿回来报告之后，我就特别难过的对我妈妈说，就是大家都有这个过程，你刚开始很瘦，当你刚开始发胖的时候，你胖一点你都觉得哎呦我心里难受，但是就像咱们现在这个肉都已经焊在身上了的时候，你就不觉得难受了，就是心里就是不受到折磨了，就是那种感觉了。不对了，就是那刚从瘦刚要变胖的时候，那真就吃一口都觉得是罪恶，现在你吃十口就觉得妈这玩意儿挺好吃，下回有时间我还吃。哎，就汗身上的时候和那个刚长在身上是不一样的。我拿着体检表之后，我就非常难过的对我妈说，我说妈呀，我的体重有点超标了，就是我已经很难过了，那个时候的心里边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这时候我爸在旁边听着了，他就满不在乎的就说了一句话，说完之后真的就是我终身难忘。他说哎妈，那还用体检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这事儿不是搁眼睛都能看出来的吗，这目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花那钱干啥呀。就是我爸的这句话好像比那个就是体重超标了那个体检报告我心里还难受，就那么明显吗，咱说就是

说呀，有一天呢，父子二人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进口轿车，儿子就非常不屑地对他父亲说：“哎呀，爸，你瞅着没？就坐这种车的人哈，肚子里边一定没有啥学问。你不信，你看看。”这个时候，他父亲瞅瞅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他一句话，说：“嗯，是。”说这种话的人哈，兜里边指定没有钱。

是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哈，这个妈妈和姑娘一块儿洗那个碟子碗啥的，然后他爸呢和他儿子就在客厅里看电视，看一家四口人啊。突然之间啊，厨房里就传来了打破，就是那个碗和盘子就打碎了的声音，然后一片沉静，沉寂，没有声音。这个时候，儿子就望着他的父亲，望他爸说：“说爸，你信不？这碗一定是我妈打的。”他爸说：“那你咋知道呢？”他说：“你听，没，他没骂人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教大家哈，就是你要是跟你老公吵架了，想回娘家的时候，我告诉你得怎么办啊？就是就带什么存折啊，带衣服哈，那都没有用，没用啊！我告诉你咋办？你把啥带走？你夏天的时候把空调遥控器拿走，把它的充电线拿走，啊，然后呢，如果说他需要那个上网，你把 WiFi 密码改了，哎，然后把电脑好上上密码，哎，这个时候你就放心的回娘家，但是那个存折得拿着钱啊，你就放心的回娘家，哎，你这知道吧？你不拿这个东西，你真的你都不放心。甚至我跟你说哈，那个门带密码锁的，你都给他改它，出去我让你回不来。你看。

说有一个实习的小护士给小吴抽血，他在小吴的胳膊上就扎了好几针呢，也没找准那个血管。但是呢，这位小护士的表情呢还是非常镇定冷酷的，但是内心是什么样咱不知道啊，表情一看还是挺镇定，没咋地。然后那个有一种啥意思呢，就是你就是哎，我就今天哈，我就不信我就找不着血管了，我就找不着血管我誓不罢休，就这个意思，我就必须找着他。哎呀，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啊啊，就是十几针之后啊，这小吴就忍着剧痛啊，带着非常敬畏的表情就问这个小护士，是美女，你这针法是不是跟还珠格格里边那容嬷嬷学的？

说放学了，大明开车去接小明啊。小明上车的时候就跟他说，说爸呀，你快点开呗，我有点感冒了。这时候大明当时就一脚刹车就停那儿了，把车门开开了。严重吗儿子？你这么的，你下车吧，你打车回家啊，你这空间小，你别传染给我啊。完了就给小明拽下车了，开车就走了。小明站在原地懵了，这是我爸吗？这是我是不是亲生的呀？

说一天呢，小刚早上上班坐地铁，人多特别的拥挤，在小刚的旁边呢就有个小女孩啊，长得非常的卡哇伊，就是特别可爱呗，我正搁那发短信呢，小刚就寻思多瞅两眼哈，就无意呢看了一眼，发现他写啊说今天呢这车上人呢很多，特别的挤啊，就看没啥事儿哈，完了就小刚就继续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呢，小刚就忽然想起了一个事儿，哎，就想起了哎昨天发生在身边一个搞笑的事儿，哎呀，就自己噗呲儿就笑出声了，啊，乐几声。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就无意回头一看，这个小女孩继续发信息，在那个信息上面写着，说我旁边还站着一个傻子。小刚指谁？傻子搁哪呢？谁？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夜里的时候哈，这个他媳妇呢就听到他老公搁那哭，完了他就赶紧给他老公叫醒了，问你说咋的了？他老公说：“哎呀，我吧梦见自己又结婚了。”然后他老婆说：“那不挺好的吗？那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个了吗？你哭啥呀？那梦里实现了，你不该高兴才是吗？”这老公说：“说是啊，我可不挺高兴的吗？那入洞房的时候一掀盖头，那还是你，你说你还能高兴上吗？”

真小时候啊，乐乐小的时候呢，去乡下奶奶家玩，他就发现那个窗根底下呀蹲着几只小刺猬，哎呀他非常心疼，就蹲下来啊就给他喂剩饭，小刺猬不吃也不跑，他就寻思这小刺猬就这么可怜呢。这个时候呢爷爷走过来了，一脚一只全给踩死了，当时乐乐都吓傻了，就因为这件事他就跟爷爷奶奶不亲了。这事儿呢他是啥时候，就一直憋到大学了他才敢跟他爸妈说，他爸妈也特别震惊，说你看这老人一向就非常善良，说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咋能这样式的呢，就给孩子造成这么大阴影，还跟他爷爷奶不亲了，就赶紧回去问。他奶一听啊就比他们都震惊，他奶说那是板栗呀、啊、他蹲那儿给板栗喂饭，那我以为他想吃板栗呢，然后那他爷就拿脚就踩个钵给他吃，我也发现了怎么吃完饭之后就不理俺们了呢，我寻思这孩子咋的了呢。大家知不知道那板栗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吧，我知道，就是咱们吃那个糖炒栗子里边那样的哈。我看我爸总要上山采，我看那也采过，就是抠出那栗子外皮儿哈，就是真的像那个刺儿，都是那个小圆咕咚那个小刺儿。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又上网就是查了一下，然后我看了一下图片，我仔细一瞅哈，真的是那样的。就圆圆咕咚的，浑身全是刺儿，圆滚滚的，长满了刺儿，而还是绿色的，真像小刺猬似的。这个就是这个板栗，又叫栗棚，就是刺儿非常的硬，别用手去摸，就是它扎手。等到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刺儿球就裂开了，里面就会露出一到三颗这种板栗，它真像小刺猬，你别怪乐乐。那都是有原因的呀。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只能够对感觉，在华语乐坛有这样两位男生，他们自带舞台光芒，用歌声点燃热情，用旋律诠释态度。一个是兼具颜值与实力的摇滚先锋，一个是爆发力十足的雨神唱将，他们就是谢霆锋和萧敬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充满力量的旋律里，感受

首先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谢霆锋哈。那提起谢霆锋呢，很多人会想起荧幕上的潇洒身影，但在音乐里呢，他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摇滚战士。他的嗓音呢带着独特的质感，沙哑中啊透着坚定，强劲的吉他搭配利落的鼓点，瞬间呢能够把我们带入充满张力的音乐世界。那在刚刚他演唱的这首歌里哈，藏着他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每一个音符呢都带着不服输的劲儿，就像年少时的我们敢闯敢拼，从不畏惧前路的

这就是谢霆锋的音乐魅力，他用摇滚的外壳包裹着赤子之心，在旋律里书写着自己的成长与蜕变。他的歌啊，从来都不是空有其表的呐喊，而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坚定表达。

听过了谢霆锋的歌曲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萧敬腾的音乐主场哈。如果说谢霆锋的摇滚是锋利的锋芒，那萧敬腾的歌声呢就是炽热的火焰。他的嗓音啊极具爆发力，高音时酣畅淋漓，低音时沉稳有力，仿佛拥有一种能点燃全场的魔力哈。那在刚刚他演唱的这首歌里呢，他也是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将情绪啊层层递进，从轻柔的诉说到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直击人心。在他的歌声里啊，我们能听到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逐，还有那一份永不熄灭的热血。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像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萧敬腾的音乐呢，就像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来得热烈，却又让人无比酣畅。他用自己的方式呢，证明着音乐的无限可能，也让我们明白，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再次回到谢霆锋的旋律里，谢霆锋的音乐之路呢，就像一场漫长的修行，从年少成名的青涩到历经风雨的成熟，他的每一首歌啊，都是成长的印记。

我们从谢霆锋的摇滚锋芒里感受了成长的力量，从萧敬腾的炽热歌声里体会了热爱的温度。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音乐的魅力，也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热血与感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O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线。

0: 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些热点区域啊，像咱们这个吉春路啊，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百花路段还有银座后门路段呢，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极光路西校桥路段还有千府胡同东辽药门前路段呢，目前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啊，尤其停车泊位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康街啊、龙记宝典这个岔路口处呢，现在非机动车辆较为频繁。其他这个路段呢，现在过往的这个车流量也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娱乐头条。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50岁的黄晓明啊，飞机呢这个商务舱被偶遇了，生图呢紧致显小，2年增减70斤。50岁的黄晓明坐飞机又被网友遇上了，这回是商务舱。一张生图呢没有精修，皮肤紧致到几乎看不见毛孔，人比电视里瘦了一大圈。照片当中呢，他穿着黑色的休闲装，然后呢头顶一顶棒球帽，窝在了座位上，和普通的乘客没有什么两样。真正呢让这个帖子被反复转的是另一个细节，下飞机前呢他跟空乘点头致谢，然后有人顺手呢也翻出他早年的旧梗。再看看如今这个状态，忍不住追问了一句，他到底是怎么熬出来的。这个问题问得挺扎心的，因为答案里堆着一串不看好的数字。先把这个偶遇这件事说清楚，2026年多家娱乐号呢也转发了这一条飞机偶遇的帖子，然后也描述了其中的商务舱、黑色休闲装、棒球帽、生图呢无精修这几点。上面有网友原话写道，皮肤好到爆炸，一点瑕疵都没有。也有人讲他看着特别显小，人群里一眼就能够认出来，却又不太张扬。另有偶遇稿呢提到了他全程配合合影，不摆架子。更早的机场图片当中呢，他还被拍到了搀扶同行的老人，这类细节呢也构上了官方的通稿，但一次次出现慢慢攒成了黄晓明有礼貌的网友印象。聊他的状态，在网上最常甩出的几个数，凌晨5点起床，体脂率常年压在了80%下，吃的是以水煮鸡胸肉和西兰花为主。这类说法呢是自媒体里反复出现，只能当网传日常看，不宜算成他本人亲口的定论。真正硬一点的来源呢是2026年2月28日他上综艺的时候一条自曝。他说呢，为了贴住两个角色，2年之内先减重30斤，再增重40斤，两个角色体重差约50斤。那么减重那阵儿，他出现了心悸，肌肉掉得厉害，然后增重那阵儿呢猛吃，查出了血脂高、脂肪肝。他当场说呢，建议大家不要去盲目的模仿，还放出了和儿子小海绵一起练到瘫在地上的照片。减30斤加增40斤哈，就2年的体重来回跳了70斤，这份代价不该被一句自律轻飘飘的带过了。2026年6月，他又跟健身博主做了一场自律一天的挑战，公开稿写他从凌晨6点到深夜，步骤当中呢空腹，然后负重慢跑，包括拖轮胎、引体向上、平板卷腹等等。其中的一个项目呢，他背着约105斤的华小龙做了22个标准的俯卧撑。挑战前呢，他体重是147.8斤，结束之后是144.6斤，单日掉了是3.2斤。那么稿里还写他每周做深蹲、引拉，还有这个卧推啊，加高强度间歇的训练，体脂率常年在80%，就是8%-12%吧，就是平时少盐、少油、戒糖。这些数字能够解释飞机生图为什么那么紧致了。也能解释另一面，就是极端增重留下的心悸、血脂和脂肪肝，那么普通人根本是不符合照搬的。所以皮肤好这件事呢，网友呢也会觉得有一点反光板，实际呢能够写的是因素那几样，体脂率让脸部线条更清楚，然后长期作息和饮食控制，减少浮肿，少糖少油，对于这个肤质也有帮助，同时呢也是露了他背后有一些专业护肤和医美团队在做维护。飞机偶遇帖子只能证明生图显年轻，证明不了他零保养纯天然。他并不是一直这样的评价，早年奥运会歌曲就是英文发音被嘲闹龙套了，2019年中餐厅3那一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被网友做成了名学梗哦。那几年霸总，然后包括强势的表达几乎是成了他的黑点。后来呢他走作品线，一点点把口碑换回来，中国合伙人里边的角色他主动去争取那个土气自卑，然后戴着牙套式的这个草根形象，人民日报后来写到开始重塑自我，风声里的角色他用原声练的是日语，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时候角色他往深沉和负责任里去演，
包括《烈火英雄》里的角色，他提前进了消防队来训练，然后呢，转阀门啊、火场戏啊，都按照真实的体感来，最后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包括呢，《鬓边不是海棠红》里边的角色，也被观众叫成了这个洗劫金武的这一种演技。人民日报呢，直接用这个摘掉了油腻的滤镜来总结。2026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呢刊发了一篇《把角色交给生活》，聊起自己演基层干部、下沉农村体验的过程，不愿把角色写成马上能够解决一切的完美人。同时呢，作品线呢还牵着两部戏，《小城大事》里边的角色，包括这个《深渊》里边的角色，前者呢是在田埂啊、泥手啊，就是慢语速啊；后者呢是灌水电击，身体的本能的反应。所以这些选角色呢，和飞机上那个松弛、礼貌、不硬耍帅的网友印象，其实呢连在一起就是一条线。脸是健身给的，分寸是角色磨出来的。所以飞机偶遇火不火，看点根本不在商务舱值多少钱，关键在50岁的这个人把好几件事儿叠在了一块儿。网友呢在生图里面哈，就是说皮肤紧致，穿搭呢也是不费劲，对于空乘和老人有基本的礼貌，背后呢又是减重30斤、增重40斤以及心悸、血脂、脂肪肝这一串的代价。看帖归看帖，要就是学哈，就要学规律，规律睡觉加力量呢和有氧，少糖少油，按角色需要来调整来重量哈。所以呢别去学他这两年把体重来回跳70斤的那一套，身体不是来证明自律的道具。那张生图真正值得看的地方，其实呢是他把这个代价咽下去之后，人还是站得笔直的。现在的状态呢，我觉得是硬扛出来的，不是天王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这个艺人的背后呢，都是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一些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位知名的保养达人吕良伟啊，一直都有着逆生长的标签。如今呢，70岁的他呢，身材容貌维持在线，状态完全看不出哈、这个年近七旬了。最近啊，吕良伟呢携妻子哈、晒出好友聚餐的合照，吕良伟夫妇呢仍然啊齐聚饭局。照片当中，吕良伟黑发浓密，皮肤紧致，气场十足。反观59岁的苏永康，比吕良伟小了整整10岁，但是身体略显发福，气质呢也是更为老成了。两个人同框对比哈，就是不少网友感慨吕良伟冻龄名不虚传，视觉的状态甚至胜过了年轻10岁的苏永康，纷纷感叹其保养的能力哦。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艺人保养方面真的是很厉害、你看吕良伟已经接近这个70岁了，然后保养的状态我就感觉好像50多岁一样哈。那反观看这个苏永康啊，大家就是对他的歌曲还是蛮熟悉的，苏永康的保养可能就没有吕良伟那么的用心，看上去呢好像真的也就是像实际的年龄一样、所以我觉得心态包括保养呢都是要做到位的，然后才能够看得出来是要比别人年轻很多哦。

到苏永康呢，我觉得他有一些歌曲啊，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说爱一个人好难哈，所以把这首歌曲来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玛丽亚拿了这个百花影后，却主动停下来了。20多年走下来，她说呢，此刻正是好的时候。一个女演员刚拿下影后，通常呢会趁热多接几部戏。玛丽却在

是电影《神探之痕迹》里边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反差极大，每天面对尸体，自己呢却怕血哈，那甚至呢要喝一口酒才能够敢上手的。玛丽用坚韧来形容自己，她那个年代呢刑侦技术还不发达，很多事情呢只能靠人的认真与执着，一点一点的摸索。接到导演陈思诚的电话的时候，她原本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去演一名法医。电话那头呢，陈思诚一开口就像个老熟人，两个人此前呢没有真正合作过，氛围却一下子熟络了起来。这些年找上门的剧本大多都是喜剧，观众呢爱他接地气的台词，东北幽默的松弛感，所以听见导演要他一个晕血然后办案得喝酒的女法医的时候，他有点意外哈。他心里想着听起来好像是挺酷的，嘴上问的却是那老喝酒能行吗？后来他才知道晕血与喝酒的这个细节，自真实的人物记录吧。年轻的法医面对尸体就是生理就是恐惧到发抖，然后一口酒下肚人才能够撑住。玛丽分析得很认真，她说呢你要说真喝醉了喝到微醺去解剖那不现实，那是给自己壮个胆儿，心里呢却热爱这份职业哈，拧巴了一辈子。为了演好这个法医呢，她提前做了大量的功课，先去看纪录片，然后呢把真实的案例就是看到之后吧吓到不轻哈，再翻阅大量过去的一些法医的资料，就是来还原当年的工作流程哈。剧组呢还专门请了一对深入一线工作的法医夫妻来做顾问，戴手套戴口罩，然后使用刀和剪刀，甚至呢一句台词的方式都是要专业的去指导哈。电影当中那些破案的方法看起来甚至有点笨，却来自于真实的记录，那个年代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是靠这种笨拙的方式一点点的破案。陈思诚没有把这个黄仁德塑造成刻板的法医形象，他让玛丽试了很多的衣服，然后最后留下了带有小碎花波点的衬衫，然后呢还让他在脖子上围一条丝巾。玛丽很喜欢这个设计，她说呢虽然说每天面对那些冰冷的尸体，但是她心没有冷，她的心是火热的，对于生活呢也是充满的热情。法医的团队呢里边的小太阳呢，就是他像那个粘稠剂一样吧，调和着战友之间的矛盾，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晚辈。这份温暖背后他也有遗憾，一生没有孩子。全片最难的一场戏就是他和那个崔寻的告别哈。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然后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没几天了，然后呢又揣起了这个酒瓶喝了一口。所以就是演那场戏之前呢，玛丽花了很长的时间上老年妆塑造妆造来完成，他发现自己的声音自然沉下来慢下来，然后等到这个录音棚配音离开的那个场景和妆造，声音是那个声音，情感却怎么都不对。那天录了很多遍，最后呢他这个求录音老师尽量呢保留现场的原声，他自己呢也解释不了这种变化，只说呢替代不了复制不了，妆一上身他就来了。或许呢妆造就是玛丽的那口酒，一个法医靠一口酒进入自己的职业，一个演员靠妆造和角色进入另一个人生。那回看他这几年的作品，从第二十条里边的这个母亲哈，到水饺皇后，再到这一次的这个法医，角色一个比一个更复杂的处境和命运，再往前就是夏洛特烦恼里边的马冬梅，是羞羞的铁拳里边的角色，观众早已是记住了，是他身上的那股夸张豁达出去的喜剧劲儿哈。二十多年前，玛丽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进入到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来这个包括这个进修班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他活跃在话剧的舞台上。二十多岁呢他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正的演员，不知道喜剧是什么套路，他说过一句话，是喜剧选择了我。在开心麻花呢，他必须去放弃过去学过的那些规矩的表演方法，去适应漫画式的夸张的表演，他必须豁得出去，那张夸张让观众认识了他，那也让他第一次真正被看见。可从那以后呢，喜剧演员四个字就像一枚印章啊，盖在了他所有的角色面前。2024年夏天，玛丽凭借的第二十条的角色获得了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领奖的时候她站在舞台中央泣不成声，她说呢从话剧到电影百花奖

讲，他走了20年，这20年呢很艰难，甚至呢想过放弃，因为很多喜剧是不被认可的，是不被大家看到的。如今呢，他依旧记得那一刻的感受，那种兴奋、紧张和感恩混在了一起，揉成了这个眼里的泪光哈。那一刻不是演，是20多年的辛苦得到了肯定，终于有人看到他了。喜剧给他的东西比他当初以为的很多，他明白喜剧不走心啊，只是表演状态相处外放轻松。那些年他感受更多的就是倾注于角色当中，他很少谈表演的技巧，说自己依靠感受和体验完成了演员。他说呢，你真正完全真心的投入角色，你活了一次走了一次别人的人生。所以一个角色结束呢，他需要自己重新带回来。近两年呢，他开始有意识到，就是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结束一个角色就回家，和家人一起安静的生活，完全的放松。看似就是那段日子没做什么，身体、精神、情绪其实都在悄悄的发生变化，把他这个叫做给下一个角色来蓄力吧。很多人认为演员需要生活是在积累表演素材，玛丽却觉得有时候一个演员做的恰恰就是什么都不做。但如今呢，她很清楚自己选择作品的时候看重什么，故事、人物、导演和创作班底都很重要，归根结底大家都要志同道合。她还有一个很朴素的原则，就是不能演得太就是不舒服。如果导演要求他用某一种方式来演，他就照做，拍完自己觉得尴尬不自然，那会再求来一条。他说呢，觉得演不好不舒服，观众一定也看着不舒服。他做过一次监制，了解电影从筹备到上映的全过程。可他也发现在现场呢，总忍不住看到灯光看道具，这种就是杂念反而呢干扰表演的状态。于是呢，他就更清楚了自己就是最想回到的位置，就是纯粹的演员。作为中国影史上累计票房最高的女演员，玛丽对于数据、票房和所谓的国民号召力显得有一些这个钝感吧。在她看来，那些东西归根于到来自于观众的喜欢，她希望观众以后呢想到玛丽一句就是这是好的演员就足够了。所以专访接近尾声，作者又问她，如果现在玛丽见到刚开始做演员的自己，会对他说什么呢？他没有顺势的说出一句漂亮的话，反而呢先是笑着打趣说，创作的时候后面好像是要拔高一下，等大家就是都笑过他才认真回答。他说呢，要拥抱一下当年的自己，那个时候的小女孩挺厉害的，没日没夜的工作，十几年就这么过来了。他说呢，要让我重来一次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坚强。作为过来人在讲，那个女孩哈就挺勇敢的。说到最后呢，她的声音有一些轻了，所以呢感谢她吧，谢谢小玛丽。从一个需要靠喜剧被观众看见的年轻演员，等待角色，拒绝角色，停下来的生活的演员，玛丽走了很远。她没有真正的离开过喜剧，也没有真正就是抵达所谓的终点，她只是回到自己最开始想做的事情，把一个好作品里的人物好好的演出来。至于下一个角色什么时候来，是什么样，她也不急着知道。现在呢，她是最好的时候，她还有很多的时间哦。

觉得一个好的演员一路走过来都是有很多的辛酸和大家了解不到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所以也希望马琳能够越来越好，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作品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们看到了什么意思？夫妇呢？杭州的路演现场，有观众问沈春阳为什么没有让女儿呢？这个来电影客串哈。沈春阳回应呢，其实很喜欢，他很喜欢唱歌跳舞。我觉得如果一家三口都出现在影片当中呢，怕观众会觉得审美疲劳，对这件事情的尺度还是比较介意的，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各走各的路。那么就是他的女儿呢，没有路演就是电影当中的任何角色，然后他呢愿意唱歌，就是演唱了主题曲《互换》，并以家属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的路演。在沈阳路就是路演的时候吧，他登台之后自称我是家属，明确自己家庭角色非演员的身份。那么沈春阳的回应把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女儿可以参与，但不越界。什么意思？夫妇呢是沈春阳首次担任这个导演的作品哈，小沈阳零片酬出演男主角。夫妻两个自掏腰包约5000万的制作，影片上映前业内的预测总票房仅10几万吧，结果上映3天破亿了，最终呢预测总票房是3.6亿左右，成为国庆档的黑马。那么影片呢讲一对中年的夫妻递交离婚申请之后，进入到了30天的冷静期，那么一觉醒来互换灵魂，各自呢去对方的公司和家里生活，闹出了一堆笑话。那么沈佳润目前呢专注于音乐的赛道，他自2025年以来这个出道，2026年的8月发行了第二张他的迷你专辑，那6首歌曲当中有4首都是他自己填词的。9月初呢，他在为打歌舞台排练的时候左腿骨折，然后打了这个短效的止痛针之后，坚持完成了这个演出。那么舞台表现全程稳定，他此前呢因为参加了就是跨年晚会与毛不易合唱的时候跑调破音，引发讨论。随后呢发文道歉，小沈阳夫妇呢也是公开维护女儿。那么据报道显示呢，小沈阳夫妇对于女儿的培养也是秉持着不硬捧重作品的原则。那么沈春阳在路演当中表态，这与这个怎么说呢，一原则一致吧，就给女儿提供上台的机会，但剩下的路让她自己走。电影上映期间呢，女儿也是以家属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的宣传，但是没有借电影的热度为自己争取曝光。沈春阳说，各走各的路不是客套话，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各自的就是比较擅长的领域当中去发展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朱亚文啊，被传婚变呢，他不解释，晒婚戒牵手沈佳妮，十年之后并排同行。2025年1月的那个晚上，朱亚文、把左手就是牵到了镜头前，无名指上一枚婚戒，对所有人都是亮了一下。这一下呢，比任何声音都直接了。那天早上，他刚被传离婚哈，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艺人嘛，都可能有过这种情况哈，时不时的会可能会有传出这样的一些情况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并不解释哈，一枚婚戒，一次同框，一张十年前的这个领证照，这些都不是什么大动作，却比一场发布会更能够让人定心的。日子过得好不好，照片看不全，时间看得清。所以婚姻里最有力的回应，往往不是一句声明，是十年之后两个人还能够并排在同一条路上。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天才少女的王者归来。第35届全日本滑雪锦标赛上，一个颇具争议的姑娘站上了冠军领奖台。赛前她只系统训练了四天，再往前她已经离开赛场十多年，但在比赛中她却以 90.75 的成绩力压第二名的 76.75。 她就是日本天才少女金井梦露。她12岁就成为年纪最小的职业滑雪运动员，14岁成为日本滑雪锦标赛滑雪板项目的冠军。金井梦露这个名字一度被誉为日本之光，可是18岁那年一场比赛失误令他的人生坠入深渊。在全民嘲讽和谩骂中，他放弃了职业生涯，流连牛郎夜店，草率嫁人，又两度遇人不淑，甚至下海成为女优，一再沉沦，被认为是日本之耻。但是一夜之间他又神奇地重返人生巅峰，经历既令人唏嘘又荡气回肠。1987年10月26日，金井梦露在大阪降生，父亲成田龙史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这是一个平庸、失败但是却蛮横、专制的男人。他是滑雪教练，但一辈子都没有成为一名单板滑雪运动员，于是将自己未竟的理想全部强加给膝下三个子女。在父亲的威压下，金井梦露从5岁就开始魔鬼式训练，蹦床、滑雪和高强度体能训练，加起来每天不下10个小时。一偷懒就会被父亲暴打，他的童年完全生活在噩梦中。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更痛苦的是，妈妈也离开了他，无休止的争吵切断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整个家随着母亲的离开变得异常冰冷。他以泪洗面，父亲却熟视无睹。棍棒教育之下，金井梦露被逼早早地成为了滑雪天才，但是也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无尽的阴影。初三时他开始逃学，15岁他逃到儿童保护机构以躲避父亲的暴力，可没多久他就被拖回家，训练、比赛、训练、比赛，就是他如花般的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全部。当然他也收获了无数的金牌、鲜花和掌声，但这些身外之物完全无法抚平他内心的创伤。而且名气也给他招来了灾祸，独自出行的他被三名17岁高中生强暴，这个孤独和辛苦的姑娘再也扛不住命运的摔打，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精神病院。即便如此，她仍然被迫继续参赛，出了赛场就进医院，稍有缓和又回到训练场。哪怕这样，金井梦露的赛场荣誉仍然拿到手软。2002年日本举办的世界青少年滑雪板锦标赛，她一举夺魁，很快又获得2006年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那一年他才18岁。可正是这场被万众瞩目的比赛改变了他的人生。2006年2月13日，金井梦露代表日本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出发之前，全国民众大张旗鼓为他举行欢送仪式， 他在现场也信誓旦旦向民众表下了决心。现场直播那天，无数日本冰雪迷手心出汗，他们期待着金井梦露出色的表现。但比赛中他意外失误，连人带板跌出场外，当场休克。更残忍的是，被淘汰的他遭到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指责。金井梦露是日本人的耻辱，送他参加冬奥会就是浪费钱。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日本民众怒火中烧，没人关心他的伤势，网络上到处是他摔倒时的视频，甚至有人专门模仿他摔跤的动作，取名为金井绝技。这个18岁的女孩瞬间从日本之光沦为日本之耻。2007年，金井梦露尝试从失败的阴影中站起来，她参加了全国锦标赛，但是只拿到了第4名的成绩。这一次她彻底失去了信心，金井梦露躲进房间里整日哭泣，父亲仍然不停地责骂她，身心俱疲，毅然离家出走。从那天起，她下定决心不再滑雪。由于常年都在训练，金井梦露根本没时间交朋友。走投无路之时，他走进了牛郎店，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花钱才能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尊重。灯红酒绿加上牛郎的暖心抚慰，一切都令他沉迷放纵。可牛郎店开销巨大，一天花费能高达500万日元。作为运动员，每个月的收入是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6万。而离开赛场后，他完全没了收入，只能坐吃山空。没多久，金井梦露便穷得叮当响，最窘迫的时候连友人的婚礼的份子钱都随不起。思来想去，他怀着侥幸心理去做应招女郎，3天时间就赚到

0: 了15万日元。在婚礼上，他出手大方，包了近10万日元的红包，一时之间他风头尽出。可第二天，一家杂志就爆出了金井梦露做应召女郎的照片。金井梦露事后解释，当时以为比赛时都戴着护目镜，客人应该认不出，现在回想起来，只能说年纪小，想法太天真。丑闻爆出后，金井梦露再次被日本民众网暴，她精神状况陷入极度焦虑，一度产生自杀的念头，喝酒、吞安眠药、割腕，自杀次数高达10次。一系列的打击不得不让她彻底放弃了滑雪运动，事业一落千丈，她选择逃入婚姻，殊不知那里藏着更大的苦难。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2010年，金井梦露结婚了，丈夫其貌不扬，是比她还小了1岁的餐馆员工。婚后她生下一子，那时候她以为美好的主妇生活如期而至，可等待她的却是分娩4个月，丈夫就出轨并抛弃了她。离婚后，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沦落到了福利院，母子两人孤苦无依。在福利院，金井梦露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无助中她第二次投入婚姻。2011年11月，她再次怀孕，一对双胞胎的到来本该是件喜事，可过往混乱的纵欲生活令她付出了代价，胎儿双双早产，其中有一个孩子出生后身体只有半截。面对丈夫的逼问，她再也瞒不住了，她坦言在此之前她曾流产以及患上子宫颈癌，身体状况的隐瞒导致胎儿身体受损，丈夫的责骂让婚姻生活从此鸡飞狗跳。2012年，金井梦露再度离婚，她选择独自一人抚养孩子。也是直到此刻，她才发现这个世界上唯一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她开始在网上更新博客，以此博得出名的机会。在博客中，她自曝了小时候的悲惨经历，对于遭受过的2段婚姻，她写道，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相信男人，我把不能像黑洞一样逃跑作为我自己浪漫成瘾的法则，我会爱你，我会尽我所能，我相信你，只是经历让人变得糟糕。有人骂金井梦露卖惨，也有人夸赞她像极了一个诗人。趁着风头，她决定进军娱乐圈，抱着反正拖都拖了，索性用她多赚点钱的念头，金井梦露拍摄了一组裸体照片集，发行后震惊了日本。2013年4月，她凭此写真集正式以艳星的身份出道，她不惜花费高达300万日币去整容，她似乎也并不避讳袒露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各种炒作下，她声名大噪。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2017年，金井梦露做出了更加惊人的举动，她签约了一家 AV 公司，在5月份还推出了自己的首部 AV 作品。公司以世界级的运动员这类字眼来吸引大众的目光，昔日的全国冠军就此沦为了女优。在娱乐圈，金井梦露混得风生水起，告别落魄，她有了大把的钱，2部成人电影让她赚得盆满钵满。可这一系列极度疯狂的举动似乎也一步一步掏空了他的心，他时常感到空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2018年，金井梦露看到了第35届全日本滑雪锦标赛的机会，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站上赛场。彼时他已经有近13年的时间没有碰过滑雪工具了，比赛当天没有一个人看好这个昔日冠军，在赛前他仅仅只练了4天，出乎所有人。

0: 人的意料，金井梦露一举拿下了当年日本滑雪锦标赛的冠军。领奖台上的金井梦露哽咽着对媒体说，希望能回到单板滑雪的世界，日后会多加留意，尽量不卷入任何色情相关的东西。那年他31岁，兜兜转转，金井梦露才发现自己内心最热爱的还是滑雪。这个从小被赋予众望的女孩，以如此极端惨烈的方式完成了成长。日本媒体再次以天才少女的标题迎接着金井梦露的回归，而谈及她的过去，大众纷纷用了壮绝二字来形容。如今的金井梦露正努力远离着成人世界，一心只想重返赛场。没有父亲的逼迫，没有背负过多的希望，他只希望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单板滑雪运动员，和真正热爱的一切在一起。年少成名改变了金井梦露的一生，幸好在历经坎坷后，他终究还是懂得了迷途知返。毕竟天才这条路并不好走。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乌拉圭的开放式监狱。在人生的前29年里，阿尔瓦多·布鲁斯蒂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从事固定工作，还干得兴致勃勃。但现实是，现在他每天5点半起床，喝一杯马黛茶暖身，草草地扒了几口饭，然后就迅速前往砖厂。在那儿，在搭档一台水泥搅拌机的帮助下，他每天都能浇筑400块水泥砖。我喜欢这份工作，布鲁斯蒂说。和布鲁斯蒂一起的还有近500人，分散在多个工厂里，有烤面包的，有做披萨的，有卖冰淇淋的，也有的做着和布鲁斯蒂类似的重体力活。工作之余，他们爱聚在广场上，既可以踢足球，也可以玩乐器，在乌拉圭明媚的阳光里度过闲暇时光。这一切本来没什么特殊，除了2点。布鲁斯蒂是个正在服刑的前抢劫犯，他的工友们也是除强奸犯和贩毒犯之外的囚徒。他们的所在之处也不是寻常的工业区，而是一个名叫 PDR 的综合性监狱。PDR 的西班牙语含义是铁路尽头，指示着它的位置，乌拉圭首都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的终点。行走在 PDR 的土地上，人们很容易忘记这里是一个监狱。除了高墙上的铁丝网和入口处严格的搜查手续，它与这个名词所指代的场所及其背后的意义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恐惧、痛苦、拥挤和暴力全都无迹可寻，至少肉眼看来如此。零星的几座瞭望塔里，不得不坚守岗位的守卫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他们几乎无事可做，因为这儿并没有需要看管的犯人。它仿佛是一个村庄，其中的每一个居民都可以自由地迁徙，只要他们遵守宵禁，在晚上7点前回到牢房就行。甚至犯人们居住的隔间，与其说是牢房，倒不如称作是寝室。4人1间，可以使用手机、电视、游戏机、冰箱和乐器。从2015年起，来访的犯人家属也得到了留宿许可。这样的环境足以让乌拉圭其他监狱的犯人羡慕不已。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这个南美国家在1907年就废除了死刑，但由于犯罪频发，监狱人数严重超员。2009年，一名联合国官员曾在报告中把乌拉圭的监狱形容为非人，称有犯人全天24小时像动物一样被关押在金属盒子里。还有更过分的， PDR 的犯人们被允许他们开创自己的事业，包括布鲁斯蒂供职的砖厂在内。监狱里共有38家公司，大多由犯人们自行开设。于是 这帮过去杀过人、打过劫、抢过银行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摇身一变成了工人、服务员、理发师，过上了此前难以想象的稳定生活。诚实劳动的回报颇为丰厚，月工资平均可达两三千人民币，与乌拉圭全国的人均工资基本持平。这笔钱将被存到个人账户上，全部属于他们自己。与此同时，犯人们还被鼓励继续深造，一些人拿起书本试图读完中学的课程，还有一些在艺术中倾注热情，从入狱之初就排练起了戏剧，或是玩起了音乐。而为了感悟瑜伽这种源自东方的神秘力量，犯人们正在努力筹集资金，将要建立一个冥想中心，顺带作为讨论公共事务的场地。按照监狱官方的数据，相比于传统监狱的模式， PDR 的模式更为有效。从后者出狱的犯人，其再犯罪的比例只有 2% 至 3%， 远远低于拉丁美洲平均 60% 的再犯率水平。PDR 的成绩并非一直如此耀眼，在新模式出现之前，它曾是乌拉圭黑暗时代的一个缩影。1973至1985年间，这个国家笼罩在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之下，而旧时的 PDR 正是情报和拘留中心，关押过700多名女性政治犯，见证了无数起暴行。可当路易·帕罗蒂于2010年加入监狱的改造工程，一切变得大不相同。作为一名铁路工会成员的儿子，帕罗蒂从小就对社会运动饱含热情。军政府独裁期间，他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法国近12年，并在那里成为了一名教育家。待1985年重回故土，他立刻运用起专业所学，先是加入儿童与青少年研究所，接着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群亟待教化的人群——罪犯。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帕罗蒂改造 PDR 时秉持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颇有几分人性本善、有教无类的意味。他深信人是可以被改变的，哪怕是穷凶极恶的罪犯。我希望犯人们能够安然入睡，不会感到羞辱、害怕或者恐惧。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帕罗蒂曾经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愿，而其中的关键不外乎提供工作、教育和文化生活。工作可以作为犯人监狱外生活的预演，使其在出狱后迅速适应社会，教育和文化则是为了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富足，感受普通人的快乐。为了全面对接现实世界，监狱内部甚至引入了金融系统。帕罗蒂成立了一家模拟银行，设立了由犯人与工作人员共同监管的基金，为各种创业项目提供无息贷款。银行的理事会由选举产生，看上去颇为公平。要想连任，即使身为监狱长，帕罗蒂也得乖乖拉票。不过对于帕罗蒂而言，拉票想必不是难事。这位68岁的教育家精力充沛，总是穿着 T 恤和牛仔裤，热情招呼每一个人，时不时地倾听犯人们的投诉和抱怨。他说他明白坐牢是件痛苦的事，因而希望寻找到某种方式，让犯人们从囹圄生涯中获益，而不是只是忍受惩罚。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有一句名言，常常被帕罗蒂挂在嘴边：拥有权力是为了帮助别人成长。 PDR 的犯人们，或者说居民们，成长了吗？答案似乎确凿无疑。降低的再犯罪率可以说明问题，犯人们的亲身体验又提供了更为感性的证据。曾经的抢劫犯丹尼尔·马可尼如今变成了技术高超的理发师，还担任着一个乐队的主唱。因为抢劫银行被判刑23年的塞塞尔·坎波成为了心灵手巧的木匠，会制作桌子、书柜等一切客户需要的东西。另一个前劫匪吉尔贝托 阿亚拉则表示，这里给了他远离犯罪、生活下去的可能。他在服刑时开了家面包店，刑期结束以后又重返 PDR， 以正常人的身份在监狱里继续做生意。至于砖头制造者布鲁斯蒂，则打算在出狱后开一家自己的砖厂。他还剩下2年0.4个月的刑期，账户里已经存了不少的钱。当亲人前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常常带他们去监狱里的甜品店吃冰淇淋。他喜欢这家甜品店，因为他的名字“新的开始”。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人人都有资格开心。我曾经在门诊发现一个50几岁的病人患有高血压，于是开治疗高血压的处方给他，并且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病人有点沮丧地问我，我这药是不是要吃一辈子啊？有可能，我点点头。如果一辈子都得吃药，我的人生不是完蛋了吗？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会儿，心想我得跟他谈谈，否则他不会好好吃药的。你吃饭吗？我问他，他点点头，有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只要药没有副作用的话，你就把它当成吃饭好了。当吃饭？是啊，我们一天要吃3次饭才能活下去，从来也不觉得难过，不是吗？可是，饭是帮助我们的呀。我对他说，药也是帮助你的呀。他笑起来，对我说，我懂了。说完拿了处方，开开心心地去领药了。生而为人，谁不需要依靠一些什么才能活下去呢？我们都需要喝水，也需要空气、阳光，或许还需要一朵小花。转个念头，就算吃药，也不代表人生就没有资格活得开心，活得有滋味啊。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我却

0: 下，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
1: 岁月无法停留，
0: 流云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这样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问候你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好的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通过直播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虽然是星期五，但是明天哈，我们还是要来工作一天的。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秋天到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多朋友在身边的朋友啊，他们都说一定要注意每天的养生了。那你们都是怎么来去养生的呢？今天的热搜上看到了主持人李静在问周杰哈，说他每天早上一个苹果，然后周杰说，你们总觉得好像这个是养生，我不是养生，就是自己喜欢啊，就是我自己想的。十几年前他说他听了一个人讲了这个吃水果的故事哈，他认为呢喜欢吃苹果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嗯，所以这么多年他不管什么时候起床哈，起饭之前都要先吃一个苹果。我们家里的水果他说只有是苹果是一直不会断的。看来这一年啊，他要买很多的苹果了。然后他喜欢吃苹果，我觉得是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对这个习惯非常好，我觉得也非常的养生。苹果啊，堪称是聪明果，又有营养很全面的这样一个水果哈，而且吃了又不会胖哈。所以说他每天饭前吃一个苹果呢，还可以减少这个餐食的摄入量哈，这样无形当中我觉得就起到了减脂的作用了。

有没有考虑哈，每天多吃一点水果哈？刚刚我还在想哈，真的要这样了哈，特别是现在哈，马上到了这个秋冬的季节交错的这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刷今天的热搜哈，先看一下这一段，有关于他们这些生活状态的热搜哈。晨跑啊，有的网友撞见了宋丹丹，见到她穿短裤啊，然后其实她现在已经65岁了，这个状态啊，被很多人就称赞了。以为自己早已经清醒，却还是在原地等着天晴。谁的思念又在深夜？他的旁边啊，跟着的也是晨跑的李静啊，比他要小10岁左右。素颜的状态下，我们看到啊，两个人的状态还都非常的不错。

每一天啊，我们大家在刷热搜的时候，难免要看很多的一些电子设备，对不对？无论是哪一种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哈。都是这样哈。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哈，因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需要你要去看哈。来看一下哈，今天这热搜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吴君如最近也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老花眼啊、弄掉哈。然后樱桃演员樱桃也说，说现在也想弄掉它，说你是不是不戴眼镜都费劲啊？看一些东西。其实最近看了很多的一些明星啊，在节目当中都在聊老花眼的事情。吴君如呢直接说，他现在最想把老花眼来，就是把他的眼睛来弄好一下哈。看一下哈，娱乐圈当中哈，其实觉得四五十岁的明星啊，他们都也躲不过老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像大家非常喜欢的何炅主持人，还有吴奇隆，这些天天对着镜头的人哈，早就在采访里说过哈，说看不清近处的东西。其实呢，大家觉得演员樱桃他的视力还是更很好的哈，但是他也问过医生了，就是说视力好的人，你反而更容易早发现老花啊。这个事情是不是觉得还挺公平的？不管以前你的眼睛多亮，年纪大了都躲不过的。所以说，就像吴君如说的一样吧，街上一半戴眼镜的中年人都是冲着老花镜去的，是不是？可是比起呢，整天换几副眼镜，早戴上老花镜，反而觉得更省心了。哎呀，这个想法哈，听起来就特别的随心了，是不是？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刷今天的热搜啊。

我们再来看演唱会方面啊，首先就是精彩热搜上，乘风首场跨季演唱会官宣了，好事成双啊！11月将会在深圳开唱了，八位姐姐集结了，神秘帮唱嘉宾也会全网，现在都在进行盲猜的阶段啊。追了很多年的乘风了，谁想到这个节目组哈，现在还是又放出了大招了啊！以往每季我觉得节目收官之后呢，姐姐们同台大多是局限在本季成员，那么这一次呢，乘风系列首场跨季演唱会呢，好事成双，正式的官宣了，是在11月27号的时候将会登陆到深圳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打破以往的这个模式，他们会把2025年的乘风还有2026年两季的姐姐集结在同一个舞台，这个消息最近一发出的时候是瞬间的引爆了全网，然后很多的粉丝啊已经开始搓手期待当中了。不同的赛季了，不同的风格了，然后也重新的编排了组合了，这个看点还真的是挺高的。歌手周深啊，他来了这样的一条喜讯，恭喜大梦归拿下了10月7号日榜的冠军啊，连续两天啊夺冠，真的非常厉害哈、啊。然后他也说，感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来看一下歌手陈奕迅的近况啊。最近呢，他是在凌晨的时候发文了，也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啊，凌晨没有睡发文了。刚刚看完演唱会的他，迫不及待地晒出了这样的一些生图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结果网友的反应哈是让人意外的。陈奕迅不仅去现场支持了好兄弟的演唱会，还登台一起合唱了。而且陈奕迅对演唱会的表现是大赞不已的，凌晨呢还在回味无穷的发文说，真的好开心，今天晚上哈听到这些美妙的歌声，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太棒了，歌曲现在还在头上无限的循环当中啊。其实不难发现，就是陈奕迅发文评价演唱会，字里行间呢都是毫不掩饰的那种赞赏的感觉啊，让大家看到了优秀的音乐人之间，他们这个是有共同语言的同时呢，也相信这一番评价呢也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啊。就是这样的一条发文之后啊，网友看到之后反应就令人感到很意外了啊，纷纷就在这个下面的评论区哈问陈奕迅说，想唱歌了可以自己开演唱会啊，那你的巡演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啊。从网友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啊，大家对于陈奕迅呢开演唱会的呼声还是特别高的。确实哈，我觉得在许多人的心中，他是有实力又有作品的天堂的天王级的歌手吧。然后这些年我觉得他一直很低调，甚至很少去参加一些节目啊，连演唱会也是少之又少哈。现在呢他是愿意花时间来陪自己的家人，然后一直以来他也是公认的好男人哈。看来歌迷这么强烈的开演唱会的呼声，不知道他会不会动心啊，然后有想法哈。很期待哈他的演唱会，真的觉得近两年还是很少的。来吧，我们先来送上一首歌，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来听一首陈奕迅的歌曲。陈奕迅有很多特别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来听一首 K 歌之王。

好，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一起刷新今天的热搜啊。刚刚看到了哈，一个特别宠粉的事儿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来自于刘浩存啊，他最近呢特别的宠粉啊，而且也公开的征集全网合唱一首歌曲《小幸运》，娱乐温柔，然后这样很多网友评价说这是不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必须有刘浩存他的名字。也是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他更新了自己的日常动态，一段车内清唱视频火速的引爆了网络啊，也登上了今天的热搜了。同时呢，他也暖心的发文互动，公开的向全网征集合唱歌曲《小幸运》，随性又温柔的操作，瞬间是圈粉无数。小幸运这首歌曲啊，是作为青春怀旧金曲啊，承载着很多人的回忆吧。然后他把这首歌曲和全网的网友合拍，本身我觉得就自带了那种怀旧的感觉了。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啊，相关的话题是迅速的冲上了今天的热搜了。短短几个小时啊，就收获了海量的讨论了。我看到下面大家哈、都在纷纷踊跃的响应啊，比如说有人主动的录制翻唱的视频，还想要和他完成这一场浪漫的云端的合唱。目前啊，这个全网的网友和在踊跃的投稿合拍当中啊，各式各样的翻唱的版本啊，真的太多了。我相信啊，这一场全民参与的小幸运的合唱会拼凑出最治愈、最独一无二的那种旋律吧。

再来看一下2026年美好奇妙夜官宣的阵容啊，张韶涵确认加盟的这个消息一出啊，瞬间也是引爆了网络了，无数的歌迷期待值直接的拉满了。这是一场集结了众多实力派艺人的年度晚会哈，将会在10月11号的时候，那晚上的7:30在抖音等各大平台同步来直播。有张韶涵登台啊，成为了本次晚会的一个亮点之一哈。那说到张韶涵，你们还记得她的歌曲吗？我记得当年她有一首歌曲哈，欧若拉，当时这首歌是火遍了大江南北的，还有那首非常好听的隐形的翅膀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这应该说我觉得这两首歌今天说起来的时候是一代人青春时期那时候很喜欢的歌曲。那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伏之后呢，她依旧坚守舞台，而每次登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每次看到他哈，都有那种不服输的力量，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喜欢他的原因吧。那本次呢美好奇妙夜主打的也是科技和艺术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它和传统的那种不太一样啊。然后它的舞台视觉呢是充满了想象力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哈，他会唱哪一首歌曲呢？这个反而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来看一下哈，这样的一个晚会哈，阵容呢堪称是神仙打架一样啊。那我看到了有周深、张信哲哈等等这样一些实力的歌手都会来加盟到这个晚会当中，不同年代的人他们会唱聚一台，风格也不一样哈。张信哲他是属于那种温柔深情的，然后周深的音色非常的空灵，还有张韶涵哈，他这些经典的歌曲爆发力也极强。同台之后我觉得又是一场非常不错的视听盛宴了。有一些歌曲就是这样哈，多年之后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歌手他有很大的力量感在唱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这首歌它不是那种一定要表达独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他的那一首隐形的翅膀一样哈，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呢，觉得这首歌会给我们带来那种感染力好强的感觉，真的是他独有的魅力。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

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是属于我们的一段音乐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啊，好惬意的来听几首歌曲。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每一首歌曲很多年之后我们在一起来听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张洪亮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曲啊，有一句歌词特别的经典，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是不是这句特别简单的歌词？很多人最初喜欢这首歌的时候，或者说你对这首歌还有印象，或者说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么稍后的时间都希望很多人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样的一首歌，经典的老歌哈。这首歌曲我觉得是属于80、90年代哈，它最直白的这样一段告白。然后这首歌是出自张洪亮，好早了时间哈，1989年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当时哈，他还兼具着牙医和歌手双重的身份，然后白天他会坐诊去看牙，夜晚的时候才会来写作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首歌曲很多人觉得这是太久远的一首歌曲了，年少的时候喜欢，然后有时候不必拥有，就像这首歌里唱的，莫名你就动了心了，不问缘由，不问结局。那个年代我们用现在话就是感觉他车马很慢啊，等待也是格外的漫长了，就像电影里说的一样，是不是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慕你没有办法说，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他只好写进了这首歌歌曲当中啊。时间过得好快哈，那这首歌我们现在算一算哈，有3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你自己的样子，是不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啊，要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了。没有轰轰烈烈的爱，但是爱得很纯粹的这一首歌曲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当时哈，他单恋之后啊，在风雨之中他突然这个灵感就来了，涌上了心头，然后就写下这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后来他写的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然后一直改编到了现在哈，我们听到这首经典歌曲的这个版本了。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哈，30多年来很多的歌手在不断的翻唱这一首经典的老歌，但是每一次哈，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原唱这个特别熟悉的声音。接下来我们一起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吗？等你们在每一个我们熟悉的时间段来和我赴这样的一份音乐的约定哈。音乐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把你的记忆拉回，它可以让很多人的心情快乐一点，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是继续进行这一段好惬意的时间哈。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这首歌是一首《路还好远》啊。这首歌我们今天来听一下郭京飞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还真的有一段很温暖的创作的小故事。任素汐说哈，是因为和郭京飞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表达这样一份好友之间的情谊，然后他就提笔写下来这首歌曲，交给剧中的搭档郭京飞来唱这一首歌曲，我们今天要听的《路还好远》啊。这首歌哈，这部剧有多少人有看哈，是前几个月的时候来上线的一部剧。这部剧《迷墙》当中哈，郭京飞出演的这个角色是意外的撞见了一笔天降的巨款，然后他平静的生活就瞬间被打破了。你看每个人都会想一想啊，你突然降下来巨款的时候，你的生活肯定会打破的，然后金钱会造成很多的猜疑啊，人心也筑起了高墙了，包括很多的婚姻啊亲情啊都会迎接这样的一些考验吧。所以说在这个迷茫的时刻，这首歌曲就缓缓地响起来了。很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段歌词吧，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没有确定的以后，开篇这样一句好轻声的唱腔吧，我觉得特别像哈，就一个在旷野里孤独赶路的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风刮走了路牌，然后看不清目的地，不知道你该去哪个地方。这首歌词哈，他写的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剧中啊主角他的人性的这样的一种求索，其实我们想一下，真的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写照一样啊，总会有一段看不清方向的时刻，是不是？你们也会有孤单迷茫的时刻，然后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吧，不知道我该往哪儿走呢，我该怎么办呢？可是我觉得纵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哈，那你要依然选择很努力的去向前走，对不对？因为我们肯定不会回头的。然后这首歌呢，郭京飞演唱的哈，觉得郭京飞的声音有那种沙哑质朴的声音啊，因为他没有过多华丽的修饰，像是边走边唱，然后和你自己对话一样，觉得真的很适合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歌曲当中有很多的歌词我都很喜欢，刚刚和你们说的那一句，还有一句很动人的话，路还好远，好在还远。

意味深长的这一首歌曲啊，路还好远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哈，觉得前路真的太漫长了，意味着这个故事还没有写完，对不对？人生这一趟旅途，风会吹走路牌，然后迷雾可能会遮挡我们的视线，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常态，对不对？我们只管每天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向前走。好唯美的一首歌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曲了，这一段好舒服惬意的时间也希望你喜欢，然后在忙碌了大半天之后这段时间的时候，你可以随同我们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老歌新唱哈，这首歌是一首《情非得已》，这首歌我觉得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一段记忆，因为那个时候《流星花园》哈大家喜欢上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它的原版就是属于唱得很洒脱热烈的那一个版本哈。今天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大双二双带来的一个翻唱的版本。最近哈，他们还是非常火的，在很多的音乐平台网站上经常会看到他们翻唱的这些老歌哈。他们是双胞胎兄弟组合，然后以这种接地气的现场合唱就迅速的出圈了啊。改编了简化的这种编曲，和声很干净舒服哈。所以说每次我在听他们两个翻唱的歌曲的时候，就像一个老友在你耳边唱的时候那个感觉吧。然后他是很典型的属于老歌新唱的那一种感觉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

好轻松的一段旋律啊，加快了它的旋律了，听上去特别的轻松，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特别的想随着一起来哼唱啊，这是每一首经典歌曲它的魅力所在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吧。这首歌是来自于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啊，《自由的你》，然后也是这首歌是她全新专辑的先行曲啊，词曲全部都是他自己独立来完成的，编曲呢就是邀请了李荣浩来，两个人一起来打造了一下啊，这也是这两位老友的第一次音乐的合作哈。这首歌呢还有一段特别暖心的小插曲，就是当时啊在巡演当中哈，邓紫棋看到台下歌迷举着灯牌说做你想做的，你是自由的，那一刻啊他就深受了触动哈。很巧的是，就当时他正在创作这一首我们今天稍后要听到的哈，这首最新上线的单曲《自由的你》，他觉得真的是我仿佛是达成了一场奇妙的和粉丝之间的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哈。历时了世界巡演，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在自己的追问说我到底是谁呢，然后当他完成了寻找自我的旅程，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他是把目光投向了每个普通人，因为在现在哈信息繁杂然后无处不在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人很容易就被外界的声音，你慢慢失去了自己的轮廓了。然后这个歌里头所唱的就是说，我们要自由，不是你去逃避，而是脱离哈。有的时候依旧你要保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己的力量，然后你要做自己人生选择的勇气哈，我想这也是他这首歌曲所要诠释给我们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一路荒野，但是没有办法哈，你可以只朝着爱去奔去，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下选择，愿我们都能够守住本心吧，成为自由的你。

刚刚邓紫棋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送给你们哈，那也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吧。在节目的最后，依然有一首好歌和你们一起分享，一首《消散对白》，这也是在今年 P 歌的舞台上哈，队长秀哈，四公的队长秀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哈，三位队长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啊，好深情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消散对白》本身它的歌曲就很热哈，热度就很高。那我们听到他们翻唱的时候呢，觉得另外有一种感觉在里面了。曾经说不尽的情话，最后是随风来消散了哈。一段好安静的舞台表演，说的是一段无声落幕的感情，但是场下的人却是听得那么的热烈澎湃哈。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你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我空有人，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有太多的人跟宿舍的门，有人想掏钱不怕出声，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预告了说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电动自行车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是吧、
1: 嗯、对，
0: 嗯，针对于说呢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啊，相信就是很多的我们的一些驾驶员应该也深有体会了。
1: 嗯，
0: 你有违章行为的，在十一期间啊，在路上这个开车的话，应该也被交警拦下了。
1: 是，
0: 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违规行为的，也受到处罚了。
1: 嗯，对，
0: 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很。

0: 很多的怨声怨气出来。
1: 那肯定会有、啊、
0: 哎，谁被罚钱了谁高兴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咱先不管咱是不是违章了，反正咱被罚了肯定就是不乐意了，
0: 对，但是呢你要知道罚你其实不是目的，是为了让你因为损失钱财了、
1: 嗯、
0: 长教训长记性、嗯、下回不要再做这种事儿了，对不 对、
1: 嗯、对，
0: 因为你光口头教育，我说实话啊，有一些驾驶员呢是没有用的，
1: 其实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1: 你说完了之后行行行我改改改，然后下一回还这样，
0: 是的，
1: 无论想怎么走还是怎么走，说只要这次我不被抓到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他不会考虑到什么，考虑到说
0: 安全问题啊，
1: 对，告诉我们的、嗯、其实不是说出于什么这个我非要管你们、
0: 嗯、
1: 就想管你们我有权利了，其实不是这个，就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个人的安全很重要，无论是走在路上开车也好走路也好、
0: 嗯、
1: 这个安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其实和任何人都没有，但是很多人其实想不明白这个事儿，
0: 对，
1: 就觉得你罚我是错的，
0: 对，他会认为说我开车在路上有没有安全问题我自己不知道吗，
1: 对，
0: 哎，我的驾车手法，我的驾车这个什么这个技巧，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躲避任何风险，
1: 对，
0: 或者是任何风险都擦不着我的边儿，
1: 嗯，
0: 其实是有这样人这种人的，就是我以前呢我会认为大家都，因为可能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觉得可能别人有的时候也会是这种想法、
1: 嗯、
0: 对吧，我会认为呢就是我们在路上谁都避免不了意外的发生，有些时候呢不是说由于咱们自己说哎我好像违章了，或者是说呢我行驶这个技术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可能确实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什么叫意外，意外就是可能别人违章了，或者是别人因为什么突发事情你是属于说被连带的那一个，
1: 其实这一阵是意外，他不是说表示怀疑我们的技术，怀疑我们的这个开车水平、
0: 哎、对，
1: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自己的这个安全，是别人，你像咱们平时在开车你正常行驶在自己的这条路上，别人就刮蹭过来了，那你说这个怨谁，
0: 对，
1: 是怨你技术不好还是怨怨什么呢，
0: 怨你停的不好是吧，
1: 可能就是说明什么，这个就是意外情况，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你能保证自己不撞别人，但是你保证不了别人不撞你，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去分享的说这个我们出去玩，然后、
1: 嗯、
0: 我对象啊他就认为说孩子可以不用坐安全座椅，
1: 嗯嗯，
0: 哎，跟大家去聊过这个话题是不是、啊、当时呢就跟他说必须要坐安全座椅，但是他说其实可以不用坐、
1: 嗯、
0: 因为五座车嘛，如果要是坐上安全座椅的后面再坐这个爷爷奶奶的话就感觉非常拥挤，但是我依旧坚持了我的这个
1: 原则，就是我必须要坐安全座椅、
0: 哎、对， 对，必须坐安全座椅，当时我们两个在就是论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还挺激烈的、
1: 嗯、
0: 就是他会说，他说其实不用，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否能承担后果、
1: 嗯、
0: 他并不回答我然后呢他说那我就反问你，他说为什么一定会出现就是要承担后果的这种事儿？
1: 其实他反问的就是很多人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在讨论安全的时候就可能我们是那种杞人忧天也好，或者先担忧很多危险性、
0: 嗯、
1: 就是我今天上路上我能遇到，假如如说遇到了我该怎么办、
0: 嗯、
1: 可能咱们会考虑这个、嗯、他们说为什么要遇到呢，可能这一句话就、
0: 哎、
1: 你咱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想遇到，到真的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办，
0: 对，他当时呢、
1: 嗯、
0: 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提前焦虑，他
1: 就
0: 问了我这么一句话，
1: 你就提前去演习一下、
0: 哎、
1: 说非得有这么个事儿。
0: 对，然后呢其实我自己也会经常反思我自己、
1: 嗯、
0: 到底真的是自己杞人忧天了还是真的是焦虑有点过重了、
1: 嗯、
0: 去焦虑一些总是没有事情的事儿啊，但后来呢我总结为可能跟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有关
1: 啊，就是天天和大家捣鼓这个事，
0: 对，总跟大家去说这些事儿，而且呢我们总会去收集很多的一些案例，
1: 对，
0: 哎，通过一些案例来、
1: 嗯、
0: 来给大家去分享，来去剖析，来去讲解咱们怎么样尽量能避免任何的危险事情发生，可能就是看这些东西看多了，
1: 真的是、嗯、
0: 哎，然后就是说这个自己总是会在心里去脑补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1: 嗯、
0: 但是凡事都没有百分百，
1: 对，有可能会发生，
0: 哎，凡事都没有那么绝对，我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说这事儿一定发生不了，我也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说这事儿一定能发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们不说就是往后说你能不能这个承不承担，我说如果咱也不说出现在高速上出现什么问题，我说你就正常在市区当中，我说你如果一个急刹这孩子不在这个安全座椅里， 他冲出来了怎么办？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都不好说，真不好说。
0: 我说大家都系安全带，然后呢，这个他不在安全座椅里，他也系不了安全带，他就在这个环里抱着，或者是直接在这个车座上去玩，对吧？我说那如果一个急刹呢？一个急刹，大家都被牢牢的固定在安全座椅，固定在座椅上，然后他冲到挡风玻璃这儿来了。
1: 对啊，你像有的时候为什么说系安全带，不
0: 是
1: 这个吗？
0: 是我说你脑子撞个包，或者是撞破了，或者是眼眶卡缺氢，是吧？我说你能承担吗？这个你能承担吗？然后他就又反问我一句，他说怎么我就非得急刹呢？
1: 怎么我非得就得出现这些你说的这些问题呢？
0: 哎，对，后来呢就是真的也降不过去了，然后呢我就说不行，我说就是必须这个把安全座椅带着，必须要坐安全座椅。我说是不高兴也好，咱俩就今天晚上不说话不唠嗑了也好，不吱声了也好，这安全座椅也必须坐。就好在呢就是他也是这个也会听，就是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发生啊，他说行，这个咱们就把安全座椅给他这个带着就完了呗，
1: 还带着固定上，
0: 是吧？哎，他说这个那挤点就挤点了，不行就是大家轮着开呗，然后轮着倒地方去这个窜一窜。结果呢真的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什么事儿，在返程的途中在高速上真的就是急刹。他这个急刹呢都不属于那种说咱们自己脚踩的急刹
1: 啊，
0: 是那种车自动避让的那种急刹。
1: 对，因为关键是个防碰撞嘛。
0: 对，就是防碰撞的那个系统都出来了。原因呢是这条车道上除了我和对就是对方这辆车没有任何一辆车。这条高速上就我俩，但是结果前面那个车肯定就是六号了，他认为就是我们离他还挺远的，然后呢就没有按照他的车道开，就各种在道上横晃那种，
1: 他就跑偏了。
0: 哎，对，所以当时呢急刹完之后我扭头我就瞅着我对象，我说出现急刹没？这件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就不谈了。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说我们能保证咱们自己在路上是稳稳当当的，但是你不能保证对方这辆车是什么情况。
1: 其实这也真的是在路上我们保证不了很多，可能只能保证我们自己全神贯注哈，精神状态好，然后开车更加稳一点安全一点，或者说咱们不有什么急刹呀突发情况我们处理的得当一点，但是你保证不了旁边所有的车除了你之外的车辆一切人的行为。
0: 对，
1: 就甚至是我们同行的车，你在前面我在后面，可能你都保证不了后面车你的朋友车也和你是一样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呢我们说回来了，我拿这个机动车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什么呢？机动车也好，电动车也好，电瓶车也好，它都是没有办法咱们能够去避免意外发生的。
1: 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很多人可能说听了之后觉得说还是个例。
0: 哎，对，
1: 对吧？
0: 那确实，
1: 真的是你说的这个不就是个例吗？你看，你虽然说是急刹了，也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是个例。
0: 对，
1: 你说活生生的例子，咱们会看到很多人骑电瓶车的，也看到了出现了一些意外，刮了、碰了，然后摔倒了，有的甚至是严重的这个身体伤害也出完，但是他们都会觉得他不行，运气不好，点儿背。对吧，今天出来肯定是这个日子没选好可能就各种问题就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能我自己我小心一点呗，他不会考虑到交警会管这么严。
0: 对，
1: 为什么说要戴头盔又上牌，你这符合你这个各种情况，对吧？
0: 对，
1: 他总觉得是所有人都在为难我。
0: 对，所以就是有的人还会去认为说，如果这件事情当下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会有更好的方式来去避免这一次击杀。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有的人认为说还是手法不行，
1: 对，
0: 还是车技不行，哎，到只要到我这儿肯定啥事没有，我都给他规避的明明白白的，是吧？哎，如果说所有人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正常在这个交通上来讲就没有交通事故了。哎，也不需要有什么事故大队了。
1: 那就想一想，
0: 是不是
1: 那都不用了，也没有违章
0: 了，不用处理。 对，不用处理事故，
1: 就是所有的交警都不用上路了。
0: 哎，
1: 可能他们现在都会觉得在家休息喝茶呢
0: 所以啊，就是换句话来讲，这怎么可能呢？
1: 对，
0: 是不是？哎，就是一定大家要去了解，就是毕竟在交通上，咱们在车上在路上开车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假期那个期间呢，十一假期这期间呢，我们的这个辽源公安交警呢就开展了咱们电动车的专项整治的规范骑行守护平安出行的活动。
1: 对，
0: 哎，同时呢第一它是说进一步规范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秩序，能有效的防范这个事故发生。有的人说了，真的就有效防范了吗？它一定是有作用的。 因为它会提醒要求佩戴安全头盔，禁止逆向行驶，禁止不遵守信号灯通行，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
1: 对，
0: 我说白了，耗子见猫还得躲一会儿呢，是不是？
1: 对，
0: 一样，咱们这些违规的电动车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看到交警，他要不就明这个乖老老实实的，哎，非常乖的，然后呢我就遵章守法，要不然呢比如说我没戴头盔的，我跑吧，或者是赶紧把车停一边吧先，是不是？
1: 或者有一部分人现在你不查的严吗？我不骑了先行吗？
0: 哎，对，我不骑了
1: 我先
0: 不
1: 骑，我先躲一躲，
0: 这也是有效规避了
1: 对
0: 事故发生。所以一样，我们交警呢在主次干道上重点的路口以及说学校的周边主要的一些商圈重点区域啊，也是利用这个早晚高峰期间这种形式吧，固定定点式的检查以及说巡逻式这种相结合的方式，真的也查处了很多很多咱们违规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
1: 对，
0: 我之前跟大家也说嘛，我看到过在这个路口交警一拦拦下来两三辆，我心想着，哎呀，这下是要受到处罚了，是吧？没成想这两三辆这个驾驶员呢，真的是步伐一致啊，下车抬这个座椅，抬座椅，座椅下面不是像小箱子吗？
1: 啊、有头盔，
0: 爱拿头盔，一个个全把头盔戴上了。
1: 我有，
0: 对我戴着呢、
1: 啊
0: 我，
1: 我有，
0: 是不是？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呢，大家都是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1: 对，我能，我逃避我就逃避了。
0: 哎，对，这样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掩耳盗铃的方式吧，其实真的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利处的。
1: 对，
0: 你只能得到一时的这个舒服的劲儿，但是你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什么都防范不了，对吧？
1: 就是你的后果你承担不起啊。
0: 是的啊。我来自某个小镇。好的，我们先看看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

0: 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关于说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整治啊，是吧？也说到了咱们进行电动自行车的整治，以及说在路口呢，对于说咱们一些电动自行车的规劝，还有说一些处罚，我们真的能够发现，就是确实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1: 对。
0: 引导驾驶员呢，他可以说自觉地进行整改，然后呢也能做到既严管然后严查，又同时呢能普法，又能宣传教育，实现了查处一人呢就有这个一例教育有效的一个作用。
1: 是的，其实也会发现啊，从开始整改的时候你会发现路面上真的是好像比以前要好了，要顺畅很多，然后呢乱骑车的现象也会发现少很多。
0: 对，其实为什么跟大家说不要怨声载道呢，其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这个对，
0: 就是因为咱们在早些年一直对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规矩呢都没有去立得那么严格，
1: 对，
0: 就是像咱们机动车一样严格，对吧？
1: 嗯，
0: 很多人呢都知道我开车的话，开机动车开轿车上路，我肯定是要遵守交通法规的，要不然真扣我分啊，是不是？哎，一上来12分，你扣吧扣吧扣没了。
1: 这个你有没有会发现啊？可能咱们长辈吧，可能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没有什么扣分制的时候，有点像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刚刚流行说每个驾照有12分，那个时候很多声音就出来了。
0: 哎，对，
1: 这个12分我们该怎么办？我没法开车了，很多人就开始抱怨，抱怨，然后开始觉得不公平。以前我们开车怎么怎么样，现在开车又怎么样？安了摄像头，我们又是抱怨。
0: 哎，对，
1: 红绿灯多了，我们又是抱怨。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抱怨久了会发现，哎，我们方便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更安全了，没有人去说红绿灯我不用去这个遵守，我就随意的闯红绿灯，然后都闯，十字路口都堵了，都创驾了，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觉得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
0: 对，就是那我们不能去跟以前比，你再早些年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呀，
1: 对，
0: 再早些年的时候路上又有多少红绿灯啊，再早些年的时候好像就大世界有一个红绿灯吧，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道啊线呐，电子眼呐，摄像头啊，什么不系安全带呀，什么礼让行，对呀，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些这么多机动车，随着社会不断在发展，我们很多的一些制度就要去不断的完善。
1: 对，
0: 只有完善了这样的一些制度，我们才能够说大家都遵守法规，减少很多意外和事故的发生。谁真的希望说这个躺医院里，我今天胳膊腿儿这个撞骨折了，明天呢我这个撞的我得这个躺床上卧床，
1: 刚养好又出现交通事故了。
0: 对，你大家都不遵守交通事故，你试试。其实呢对于说机动车来讲也一样，机动车的很多驾驶员他也是因为有了这些规章这个制度的约束，有了这些法律法规的一个管控，我们才不得已，对不对？我们说为了怕扣分，我们不得不去遵守交通规则。
1: 对，
0: 但往往就因为这样的不得已，我们反而说呢减少了很多这个相撞的事儿。
1: 对，真的是，你会发现路上我们开车，以开车来说，哎，好走很多。
0: 对，
1: 然后因为是路变得可能说越来越宽了，但是车也越来越多了，没有规矩的话，我们想想这条路再宽我们也走得不顺畅。
0: 对，
1: 那么自行车电瓶车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哎，对，其实呢咱们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梅城新村门前的这个三岔路口啊，这个路口呢从刚安完信号灯的时候啊，太多太多的声音了。
1: 这个真是，
0: 哎，
1: 走到那儿说句实话，我不经常往那边走，一走的时候总害怕走错，跟着那个车走吧，跟这车走。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因为我是完完全全一直都在这个见证了这个信号灯安起来，然后呢到安完之后再到现在，我记得就是刚安的时候啊，还会有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驾驶员吧，打电话，哎，在咱们节目当中，然后就来反映，就说这地方安完呢就不会走了，不好走了，
1: 不知道怎么走，
0: 哎，对，不方便了，怎么样的？包括说呢，咱们就是你在路上，可能你打车的时候，你都有可能会听到很多司机的一种抱怨，
1: 对，
0: 哎，说这条路段这灯到底看哪个呀？一到这儿都蒙灯，是不是？
1: 对对，真是，啊，
0: 说哎呀迷得糊的都不知道瞅哪个了啊，这都是大家的这种声音。但是呢，自从从安了这儿的这个信号灯之后，我们做实际的去一个统计，咱们这儿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要照比以往至少得减少80%。
1: 对，其实真是
0: 哎，
1: 你会发现等红绿灯等那一下你不知道等哪个灯，但你发现摸清等哪个灯之后走起来更顺畅，不用在那儿。哎，他要过来了，不行，我必须要赶他头前。
0: 哎，我是抢也好，是干嘛也好，今天这撞一下，明天这撞一下，
1: 对对对，
0: 后天这撞一下，大后天还撞一下，这事故频发率极高。但是呢，自从按完信号灯之后，这儿没有事故了，
1: 嗯，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法律法规约束着驾驶员，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去做。那么同样，它也减少了一些问题的发生，
1: 是的，而且也让我们走路更加顺畅了。开车感觉开的，虽然说红绿灯看不懂，但当你看懂之后，你会发现很方便。
0: 对，那么同样拿咱们这个安全带来举例，当时呢要系安全带的时候，说这个一盔一带，开始进行拍摄的时候，拍照要罚款的时候，哎呀，又是怨声载道
1: 啊！对，
0: 好多
1: 不习惯，
0: 对，好多驾驶员说，我这夏天我戴安全带热。其实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能理解，但是呢，又觉得有些这个有意思。

0: 又觉得有些可乐，都觉得一个安全带怎么就会能让我们
1: 热
0: 到
1: 你
0: 哪儿
1: 呢？多热呢？
0: 也不像穿个外套在身上是吧？但是呢，确实能理解说夏天哪一直箍着这一条安全带，可能呢我们前胸口的位置啊，确实容易出汗。
1: 对，因为可能是固定好了，你后背没有那个那么大的缝隙，可能觉得是后背也热。
0: 对对，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说啊，这不方便，那不是不得劲儿的。但其实安稳安全带呀，就包括说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第一你也克服了，你也接受了，
1: 也没觉得热了。
0: 哎，第二没有太多的再因为说撞击然后没有安全带的保护再发生二次的事故的这种事情了。
1: 对，比如说头撞到方向盘，撞到什么风挡玻璃，
0: 哎，
1: 因为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故，可能事故就是事故了，
0: 对，
1: 不会有二次事故。
0: 对，所以我认为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出台，它一定是因为有一些东西要作为保护，是不是，它才会出来。所以电动车也一样，现在有了这样的规章制度，有了这样的要求，我也知道有的这个什么轻便摩托车需要上牌，是不是需要考驾照，需要干嘛的，很多人呢又一窝蜂的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不用考驾照的了，对吧？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我们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不能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你就去选择什么什么样。
1: 对，
0: 哎，他这个不用规章制度约束，他这个这个不照相干嘛的，我说闯红灯我就闯了。正因为没有一些代价，没有你闯红灯的代价来约束你，你才会做这种事儿。
1: 对，
0: 但往往就是做这种事儿之后容易撞了，容易出事故了，
1: 就是有后果了。
0: 哎，到那时候你又说了一句，他大铁壳子撞我，为啥不包我呀？
1: 我是弱势群体。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刻呢要进入又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水利局的胡同啊，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咱们千府胡同，这个是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胡同啊，这个是咱们兴康街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这个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其实呢，说到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就是更多的人吧，他大多数都得是买长教训、
1: 嗯、
0: 买经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扣钱了，扣车了，罚款了，得了，下回还是带着吧，毕竟扣钱挺疼的，是不是？
1: 还是带着安全一点哈。
0: 哎，所以同样啊，咱们这个辽源交警呢，也致咱们给咱们全市电动车的驾驶员朋友们呢，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1: 嗯，
0: 其实呢，就是想要告知给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电动车呢，它确实是便捷，也是实用的。
1: 对，
0: 是咱们广大市民就是日常出行的重要的代步工具。
1: 对，
0: 但是呢，部分驾驶人他咱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对吧？
1: 嗯，
0: 部分驾驶人呢存在有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啊、随意变道啊，以及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或者是私自的去加装遮阳棚，然后非飙车上路这种交通违法行为，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对，
0: 这种情况呢严重的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非常容易诱发交通事故发生，也威胁我们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为了全面的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呢，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咱们呢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咱们就重点的去开展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包括非标二三四轮电动车违法上路，包括无牌无证，还有非法改装拼装以及加装遮阳棚等等的这种违法行为。驾驶员呢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违法驶入禁行区域，这种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呢都会重点的在定点以及流动点位去进行严查严管。
1: 嗯，
0: 哎，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一起全面去净化这个道路交通环境，对吧？
1: 对，
0: 同时呢也为了保障咱们自己自身以及他人的出行安全，也向我们全市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发出了如下的一个倡议。第一呢，就是合法合规上路，哎，不要驾驶无牌无证的车进行上路，选购使用国标电动车，以及及时的去办理上牌登记、持证驾驶，不驾乘无牌无证超标改装的这种车辆。
1: 对，
0: 相信现在很多人啊应该也都知道，说尤其是被交警拦下来过的也都知道，要求你的车呢现在要开始上牌了。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要求不是说现在才要求的，我记得去年的节目当中好像就跟大家去做过咱们要求电动车开始上牌照了，
1: 就已经提前和大家说过聊过这事儿，咱们
0: 早就去说过。嗯，也告知过大家可以上哪儿去进行上牌，
1: 对，
0: 然后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拿着我们的什么样的东西咱能去进行上牌。
1: 可能很多人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时候上牌他躲一躲吧，就像我刚才说说可能说我这阵不骑了，我躲一躲。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啊，可能这时候哎这风声没有那么紧了，是吧？
0: 嗯，
1: 然后我在上路，然后又骑呀，啊，又怎么样的也没影响，我就少骑两天的事儿。其实啊这个是以后是常态了。
0: 嗯，
1: 他不会是说一阵风，或者是说，
0: 嗯，
1: 我就先抓你们几天，过两天我就不管了。因为现在不是说我们这个城市，其实别的城市早就应该上牌了。
0: 嗯，
1: 而是咱们也是开始正规的让我们走上一个流程。为什么上牌？有的时候说有很多人不愿意上牌，我觉得他怎么样，
0: 嗯，
1: 你抓不着我。
0: 对，
1: 像咱们车有牌照，咱们跑得了和尚
0: 跑
1: 不了庙，对不对？这种感觉，你违章了之后，我记你车牌号是行，但是呢，可能说骑电瓶车的方便呢，什么也没有。
0: 嗯，
1: 你记啥？你啥也记不了。
0: 对，
1: 这回上牌了，可能让我们更加规范了，不能闯红灯啊，像是逆行啊，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安全头盔，可能说我就对付戴一个吧，
0: 嗯，
1: 但是我戴后边有的车是不允许戴人的，但是戴人的他也不给戴安全头盔，多危险呢！但是上牌了之后更加正规了，咱们自己骑着也放心。
0: 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让大家上牌还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我们车辆是正规厂家出的车，
0: 嗯，
1: 电瓶都是正规的，不是一些小厂家不正规的。不正规的你充电几次之后就有可能发生起火的一个现象。
0: 对，
1: 嗯，
0: 自燃呐，
1: 对呀，很危险，
0: 爆炸呀，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上牌呢也是对机动车的一个负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机动车都是被电动车电瓶车刮蹭了。
1: 嗯，对，
0: 刮蹭之后呢他跑了。
1: 嗯，找不到，
0: 你根本找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很少去听说机动车撞人了、刮蹭了、跑了找不着的。
1: 嗯，对，
0: 回头就逮着了。嗯，逮着了就是肇事逃逸。
1: 对，
0: 然后处罚力度更严格。
1: 嗯，
0: 可是对于这些电瓶车、电动

0: 车、电动三轮车等等这些车哈、啊，撞着了就是撞着了，
1: 嗯、很无奈，
0: 很无奈、
1: 嗯。
0: 回过头来发现我车出现问题的时候，干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撞的，
1: 对，
0: 谁给我撞的，
1: 就是、
0: 对不对？
1: 我这有摄像头，我查录像找到了，也又能怎么样？
0: 就不一定能追着他的车了、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只能说自认倒霉。
0: 对，那为什么你看机动车把这个停在路边的车撞了他不敢跑呢？因为回头我就要求调监控，我一下我就能看见这个车，跟着这个车牌就能找着这个人。
1: 嗯，对，
0: 找着这个人了，他不仅要赔偿我车的损失，他还要去承担肇事逃逸的这个罪名。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就是作为说撞击者那一方，他自己本身他也不想跑了。
1: 对，
0: 我撞了，我赶紧解决，反正我有保险。
1: 对，看看怎么解决，咱们就是最好的方式解决就行
0: 了。哎，对，我认为跑是这个最不值当的一个选项了。
1: 对，也不明智了。
0: 哎，最不明智的选项了，我还不如说就撞着这之后我赶紧给人打个电话，你下来我咱俩谈赔偿、
1: 嗯、
0: 还不如这个来的方便，对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其实这样来讲也说说对上牌来讲啊，我认为也是对机动车的一种保护。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说、这个很多人都受到保护了，
0: 哎，对，
1: 然后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
0: 嗯，就是至少我们也勇于承担了，是吧、
1: 嗯、
0: 不做那个没有担当没有这个责任的人，
1: 我就不想有担当。
0: 哎，我就跑了。是不是我之前啊，就是没有去换车之前呢、
1: 嗯、
0: 我那个车呀，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哪儿，然后呢就被怼了个大口子。
1: 嗯，
0: 一看呢就是那种像是说不上来，就是带直角的那种，就是像要么是箱货，要么是那种就是
1: 带斗的
0: 三轮的斗的那种，哎，给怼出来的一个假的。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认为就是往往呢，有了一些规章制度之后，才能约束我们一定要去怎么怎么做，
1: 对
0: 吧？哎，所以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去清楚这一点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很多像什么拆除一些私自加装的遮阳棚、雨棚这些装置，对吧？
1: 嗯，对、
0: 哎，消除这种安全隐患。有的人说了，我为了遮风挡雨，我好不容易整个棚，你让我拆了。我说实话啊，就是打伞都没有用，你安装棚有啥用呢？那雨有的时候它不是从顶上下来的，它从前面进来的，
1: 是没有意义的啊。
0: 哎，是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的跟大家聊啊，说对于咱们这个辽宁交警呢，给我们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朋友们，致的这样的一封信，是吧？首先呢，我们说了一定要这个合规，然后上路，然后其次呢，消除安全隐患，什么遮阳棚啊、雨棚这些装置啊，咱们都不要去加，对不
1: 对？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重中之重的严守交通规则，因为电动自行车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太多了，
1: 对，真的太多了。
0: 一定要按信号灯通行，然后呢要靠右行驶，不要闯红灯，不要逆行，然后不要超速，也不要随意的变道，自觉的靠右行驶，有非机动车道的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要严格遵守按靠右行驶的原则， 对不对？
1: 就是靠边走啊！
0: 然后呢，我们第四个就是要遵守这个禁行规定，不要去违规的驶入禁行区域，以及说呢，像行经路口、学校这些路段也要减速慢行，

0: 要急停急走。
1: 嗯，对，
0: 有一些咱们路段上的这个禁止逆行的单行道的、
1: 嗯、
0: 有很多的电动车驾驶员认为这是给机动车标志的，
1: 对，
0: 跟我没关，
1: 我可以不进。
0: 哎
1: 啊、哦，我可以进，
0: 哎，我可以不按照他的方式去走、嗯、是不是，哎，他可以这个单行，我可以逆行。
1: 嗯，
0: 因为我遇到过好多交通银行胡同的那一条道，它不是单行道吗？
1: 嗯，
0: 我每次啊，就是走到那儿的时候，在交通银行这儿的时候，我就右转进这个胡同。
1: 嗯、
0: 我很多时候呢，就是，我在没有经历过逆行出来的电动车之前，我都是到这儿就转，都咔咔就转、
1: 嗯，
0: 没有车我就转，
1: 因为正常啊。
0: 哎。后来呢，就是到这之后啊，自从遇到了第一个差点就跟我相撞的一个电动自行车之后、
1: 嗯、
0: 这也是我长的经验教训、嗯、差点相撞之后，每次到这儿我老慢了。
1: 对，因为他说不上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
0: 就
1: 穿出
0: 冲出
1: 来
0: 了。哎，对，
1: 你都你根本琢磨不透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0: 对，就好多都是，反正我遇到的几乎，咱不能说全是，就是几乎都是骑手、
1: 嗯、对，
0: 然后呢也有一些个别的就是自己骑这个电动车的、
1: 嗯、
0: 也有，
1: 但他们习惯是逆行过来了，
0: 对，
1: 或者是习惯这边到抄近路走。
0: 对，他方便嘛。
1: 对，
0: 你要是走逆行的话，而且到这儿呢他有一个斑马线，斑马线那儿的位置虽然说地上有那个地桩，但是呢电动车它挤吧挤吧它就能过去。
1: 对，能过来，
0: 过去之后呢就能到那头，有很多商家啥的，就是它可以这个有人叫外卖，
1: 就很方
0: 便,、很方
1: 便，
0: 就能到步行街那个、
1: 嗯、
0: 那头嘛，是不是？
1: 对，
0: 你要如果不这么走的话，你按照就是电动车该就是通行的这个方式去走的话，那它也绕一大圈。
1: 对，
0: 所以呢它就不那么走，它就逆行，所以导致就是每次我走这儿的时候我得慢一点、
1: 嗯、
0: 我怕它里边再冲出来个电瓶车，我真跟它撞了，你说咋整吧，对不对？它让我赔它可咋整啊？再给我判一个瞭望不周，是吧？哎，所以说呢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文明规范出行，骑车的时候啊不要去接打电话，
1: 嗯，
0: 不要去分心驾驶。我看到有太多这边骑车这边煲电话粥的
1: 啊，有这样的，
0: 哎，一直打个电话聊的，
1: 一直在那摆弄电话的。
0: 你从上车开始唠，一直唠到目的地下车。
1: 他走一走哈，因为前两天我就遇到了他、
0: 嗯、
1: 我说这车怎么在后面骑一骑就跑偏，
0: 嗯，
1: 一直跑偏，然后
0: 你上前面去看，
1: 对，然后我看，我说我不能跟他了、
0: 嗯、
1: 然后他在这边，我说我离这个离他远一点吧，离他远跟他并排的时候看啊，鼓、
0: 嗯、
1: 去电话的。
0: 你看吧，所以呢咱们这个一定要遵守，然后车辆呢一定要有序停放。我们马路边驶上面给了很多非机动车的停放的线，
1: 嗯，
0: 该往哪停往哪停，不要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这些地方，是吧？
1: 嗯，对，
0: 其实说安全，交通安全人人有责，就连行人他都有责，他也是交通的参与者，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很多的广大驾驶员朋友吧，咱们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啊，也要积极的配合集中整治的行动，要守法，要文明骑行，一起来营造一个更好的道路交通有序的环境，是不是？哎，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明天直播期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通信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呢是你不知道的事儿、啊、今天呢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以前也说过的、啊、
1: 以前唠过
0: 以前唠过 就是有关于茶。咱们之前跟大家聊的啥呢，就是每个茶 每种茶来自于哪里，用过哪些就是
1: 传说
0: 呀传说、
1: 嗯、
0: 啊小故事啥的。
1: 是的，
0: 但是有关于茶的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些是你们不知道的，
1: 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犄角旮旯的这个故事。
0: 也不算是故事吧有趣的冷知识啊今天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茶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哈、啊嗯、对于很多人来讲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1: 是的
0: 然而呢大家伙真的了解茶吗、
1: 嗯、
0: 你知道不同种类的茶叶其实都来自于同一种植物吗？
1: 同一种植物，
0: 哎，
1: 茶树啊，
0: 哎，恭喜你答对了。
1: 哎呦，我真是太聪明了。
0: 而且你知道，就是茶最早是一种药材吗？
1: 药材，
0: 哎，
1: 治啥病的呀？
0: 哎呀，老多病了，是吧？
1: 跌打损伤，
0: 跌打损伤。具体你要划分的话，我也不太清楚
1: 啊，
0: 没学过中医、
1: 嗯。
0: 但是茶呢，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是有药用价值的啊。
1: 嗯、
0: 今天呢，就带领大家一起来探索有关于茶的冷知识，从历史到科学，从日常到奇妙用途，让你真正了解茶。
1: 哎呦，那太好了。
0: 首先呢，咱要说茶，就得说说这个茶的起源了哈。
1: 嗯、
0: 最早的这个茶树呢，是出现在6000至7000万年前。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有茶树了啊。这个茶树的发源地呢，主要是在今天我国的西南地区，特别像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啊。
1: 嗯、
0: 根据传说呀，这个茶叶的使用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神农时代、
1: 嗯、
0: 啊。那个时候神农不仅尝百草，他还尝茶。当时呢，这茶叶就已经被广泛用于运用于医疗当中了。在19世纪末的时候，云南的原始森林当中就发现了许多的野生大茶树。
1: 哎呦呵，
0: 老大老大的，
1: 老大老大大茶树了。
0: 哎，其中呢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了2700年。我的天，
1: 哦
0: 哟、哦，这棵老树真的是。哎，除此之外呢，你像在田螺山

0: 止发现了最早的人工种植茶叶的遗迹、
1: 嗯、
0: 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我国不仅是茶的发源地，而且在茶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哦、
0: 啊，为什么说这个茶是地球上消费量第二大的饮料呢、
1: 嗯、
0: 就是一点不夸张的说啊，茶和就是其他大家认知的一些饮料，所有的饮料相比较来说，它排行第二。那么排第一的是谁呢？
1: 排第一的是谁呀？
0: 水
1: 啊，我还以为可来。
0: 他上不去榜，
1: 没上去、
0: 啊、哎，这个是地球上消费量第二大的饮料，就是茶，第一就是水、
1: 嗯、
0: 咱们都得为水买单，对吧？
1: 嗯，
0: 哎，全球约有30亿人喜欢喝茶，就相当于每3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1: 嗯，
0: 哎，是喜欢喝茶的啊、
1: 嗯、
0: 那么2018年全球茶叶的产量达到了600万吨，总价值超过了166亿美元。
1: 嗯，
0: 哎呀，这个数字，哎呀，这个数字的长度比我的命都长。哎，这个是茶的发源啊、哦，以及它现在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啊、
1: 嗯。
0: 咱们再来说这个茶叶的加工方法，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
1: 嗯、
0: 茶叶的加工方法呢，主要包括6个基本的工序、
1: 嗯、
0: 啊。先是鲜嫩的这个茶叶叫做鲜叶加工啊。你像制作毛茶啥的，就是将这个新采摘下来的茶叶，然后制作成毛茶啊。这第一步，鲜叶加工。
1: 嗯、
0: 第二步呢，就是杀青。这杀青呢，不是说拍完电影完事儿的咔嚓打板啊。这个杀青呢，在这个茶里边，就是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抑制发酵
1: 啊、
0: 哦。哎，抑制发酵啊。然后呢，在最后一个呢，就是下一个呢，就是蒸发水分的过程。然后呢，是揉捻的过程，然后是发酵的过程，最后才到了干燥的过程。
1: 嗯、没少琢磨这个茶叶、
0: 啊。哎，就是你想制作茶，基本上都是这个六个基本的这个工序啊。啊，就这个步骤茶就出来了啊、
1: 哎、
0: 当然呢，茶的分类也分很多种啊，根据加工的方法发酵的程度的不同，主要分为6大类，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绿体
1: 绿茶，
0: 哎，然后第二位的是白茶、
1: 嗯、
0: 第三位的是黄茶，然后是青茶主要也可以说是乌龙茶啊、
1: 嗯、
0: 然后是红茶和黑茶。我怎么没喝过黑茶呢？
1: 我也没喝过黑 tea
0: 是吧？
1: 嗯，
0: 哎，在这6大类之下呢，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茶叶的种类可以达到2000多种。这些茶叶呢，也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一些茶叶生产大国、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不同种类的茶叶啊，都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这个咱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
1: 茶树，
0: 对，也就是茶树
1: ，tree，
0: 好脆呀！哎，这个茶树呢是山茶科山茶属的常绿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啊、
1: 嗯，
0: 主要呢是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那么茶树的叶子呢是这种椭圆形的，然后边缘的有锯齿，白。这花呢都是白色的，然后果实呢都是偏圆成三角形的、
1: 嗯、
0: 成熟的时候会裂开露出里面的种子。茶树喜欢的温度呢是那种比较温暖的然后湿润的这种气候，是最适合生长的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会非常喜欢、
1: 嗯、
0: 年降水量呢需要在1000毫米以上。茶树的寿命可以达1到200年左右，但是它的经济寿命一般只有40到50年左右、
1: 嗯、
0: 啊。茶树的嫩叶呢是用于制作各种茶叶，但它的种子是可以榨油的啊。
1: 茶树油，
0: 哎，对了，哎，不知道大家喝没喝，不是吃没吃，哎，用没用过啊。再来说这个茶的药用价值啊，就是提到这儿呢，这个茶叶最开始啊，它不是就是供大家品尝喝水用的，最开始呢它出现的时候呢是作为药材使用的
1: 啊、
0: 最早呢是在公元前2737年，神农氏就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价值。有一个传说啊，就说这个神农氏呢在尝百草的时候，因为误食了有毒的植物中毒了
1: 啊、
0: 中毒了之后这不行啊，得想办法解毒啊，他不知道拿啥解毒，偶然他就发现茶叶能解毒。
1: 哎呀
0: 啊，于是茶叶解毒的这个情况就流传下来了。
1: 那我得多喝点茶了、

0: 哎，
1: 解解毒是吧？
0: 对对对。
1: 之后呢，在东汉时期有一个《神农本草经》当中，茶也被记载了一种具有清热解毒、消食利尿等多种功效的这个功效的药材啊。
0: 嗯、
1: 而唐代的大医学家叫做陈藏器，他呢在他著作的叫做《本草拾遗》的这本书当中，也称茶为万病之药。
0: 哦，
1: 哎，所以说最开始呢它是药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茶的药用价值呢逐渐的就被人们认可了，并且广泛应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家对于茶的药用价值不知道能够了解多少啊，反正我是一点不了解。哎，但是呢以后我们再看一些药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中药的时候，咱可以看看配料表，
0: 嗯，
1: 看看里边有没有某一种茶作为填充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哎，参有茶除了可以作为药用价值以外呢，它还可以作为染料使用。
0: 染料，
1: 哎，可以染色啊。
0: 哎呦喂，
1: 哎，它不仅是受欢迎的饮品，还可以作为天然的染料使用。
0: 嗯，
1: 因为茶叶的染料呢主要组成部分不是茶多酚吗？
0: 嗯，
1: 哎，具有良好的染色效果。不同种类的茶叶，比如说像绿茶、红茶、黑茶、乌龙茶都可以用于染色。具体来讲呢，你像红茶染色效果是最浓的
0: 啊，
1: 通红通红的。
0: 对
1: 啊，绿茶呢可能产生较淡的色泽。然后呢，茶叶染色呢不仅适用于像棉麻、羊毛，还有这个蚕丝等一些天然纤维，还可以用于一些粘胶啊、天丝啊等一些再生纤维当中。
0: 嗯，
1: 茶叶染色产品呢具有自然的色泽和淡雅的清香。
0: 嗯，
1: 你想想，就是茶如果要是作为染色剂的话哈，也这个如果你身上穿的衣服比如说是绿茶染的，淡淡的绿色又带着淡淡的茶香，
0: 哎呦哎，
1: 这衣服就感觉就很透亮、啊、
0: 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哎，而且呢这茶叶染完色呢，这个布呢它还会有抗菌除臭防过敏一些优良的性能。
0: 嗯，
1: 我好想穿这样的衣服。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挺难得的。
1: 哎，应该是挺贵的哈。
0: 嗯，
1: 毕竟茶本身好茶也比较贵啊。
0: 嗯，
1: 那说到好茶了，咱得了解最昂贵的茶叶是啥，是不是？
0: 是，
1: 世界上最昂贵的茶叶就是我国的，叫做母树大红袍。
0: 嗯，
1: 这个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过啊？但是这个价格听完了之后，指定让你大吃一惊。
0: 你这么跟你说吧，那个大红袍它的价格就已经很贵了，
1: 但是母树大红袍更贵呀、啊。
0: 这个翻倍
1: 啊！你大红袍一般人家还是能喝得起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普通一点的大红袍咱是能喝得起的，但是如果母树大红袍的话，这种茶叶每公斤的价格，就是两斤这个茶叶的价格，人民币高达了1040万元。
0: 嗯啊，
1: 1040万人民币两斤茶叶，朋友们，
0: 这个在多多上应该搜不着吧？
1: 我的天哪，
0: 这太夸张了！这个
1: 朋友们，你们喝过吗？
0: 没喝过，
1: 哎，
0: 喝过。
1: 这母树大红袍呢，它产自福建省武夷山，
0: 嗯，
1: 现存呢，它就剩六株了，
0: 嗯，
1: 知道吧？这个茶树，
0: 那它该是这个价格，
1: 极为稀有。
0: 嗯，
1: 另一种比较昂贵的茶叶就是云南的，叫做金瓜贡茶。
0: 金瓜贡茶，
1: 不知道大家
0: 跟瓜有啥关系啊？
1: 朋友们，喝没喝过？
0: 没有啊。这个在多多上能搜到吧？
1: 这个金瓜贡茶，它的拍卖价格达到了每公斤，就两斤茶叶是人民币350万元呢。
0: 我的天哪！这也够呛能搜得着，这也够呛能买得着，
1: 人
0: 得拍卖呀、啊！这个，
1: 我的神呐！我的神呐！这也太贵了吧！
0: 嗯。
1: 此外呢，像信阳毛尖当中的这个茶王叫做蓝天玉叶，在2006年的拍卖会上也以每公斤14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了。
0: 嗯，
1: 这些茶叶都是因为它是稀有的、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复杂的制作工艺，所以导致它价格极其高昂。
0: 嗯，
1: 你对哪一种感兴趣？
0: 我对它感兴趣，可是我的钱包不让我对它感兴趣。
1: 就这种茶给我都舍不得喝。
0: 传给下一代、哎、下下一代当传家之宝，在这
1: 就直接卖了。
0: 对， 对， 对，
1: 还传啥呀？万一保存不当呢？
0: 哎呀，
1: 在糟我手里。哎呦我的天哪，敢给我都不敢尝，真的是 贫穷限制了我的

0: 奖项
1: 可不咋的。
0: 哎，咱再来说说这个最古老的茶叶啊，在2021年之前，世界上最古老的茶叶呢是出土于咱们中国陕西省，就是汉阳陵，距今呢已经约有2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就是这些茶叶呢是在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哎，当时发掘这个汉景帝陵的时候，然后发现的。在2015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科学院利用了植物微体化石和生物标志物的一些方法鉴定，确认了这些茶叶是古代皇室饮用的茶叶。
1: 嗯，
0: 2000多年的茶叶挖出来了，能喝不的？
1: 应该
0: 是母树大红袍不的？这个茶叶只有研究的价值，估计给人喝咱都够呛敢喝，
1: 可不咋的，
0: 毕竟在地底下埋了2000多年啊，我的天哪。哎呀，那时候陪葬还实行往里放茶叶呢，
1: 那也没寻思后世能挖出来然后在这考虑这东西能不能喝的问题。
0: 但我觉得这个茶指定是好茶，具体是啥茶呢，这个
1: 不好说，
0: 网上也没有啥记载。
1: 对
0: 啊，但是呢估计当时是好茶，
1: 肯定是好茶，
0: 也不能用于陪葬啊。
1: 对啊，
0: 哎，不过呢在2021年的时候，山东大学考古团队哈，在邹城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战国墓当中发现了茶叶的遗存。
1: 嗯，
0: 哎，将这个茶叶的文化的实物证据追溯到了战国时期，距今大概有2400年。
1: 哇哦，
0: 我的神呐，
1: 我的神呐，
0: 2400年前之前的茶叶，朋友们敢喝吗？
1: 多多少少是差点。
0: 哎，哎，你觉得这个咱们全世界来讲消费最高的这个就对于茶叶哈，人均茶叶消费最高的国家会是哪个国家？
1: 中国呀。
0: No， 世界上人均茶叶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是土耳其。
1: 啊，
0: 哎，他们年人均消费量高达3157克，然后紧随其后的是爱尔兰和英国，人年均的消费量分别是2191克和1942克。相比之下呢，我国的人均的茶叶消费量仅为566克。
1: 那怎么的呢？
0: 咱们人口大国呀，
1: 啊、对，在
0: 是吧？哎，你这孩子们不能喝茶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一军勾下来，是不是？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所以说呢，你像土耳其的茶文化就比较深厚，他们这个国家茶馆是遍布全国的，
1: 嗯、
0: 所以茶叶消费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你像爱尔兰和英国，则是以传统的这个下午茶文化而闻名了，
1: 嗯、
0: 对吧？都有这个喝下午茶的习惯、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茶叶消费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啊、哦。
1: 是的，
0: 虽然咱们不是世界上人均茶叶消费量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但是我国是世界上茶叶产量最高的国家。
1: 哎呀，
0: 你看这行吧，
1: 行，
0: 年产量达到了298.6万吨，占全球茶叶总产量的47.6%，就是全世界喝的茶有一半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
1: 啊。
0: 我骄傲啊，
1: 我必须骄傲。
0: 哎，然后随后的呢是印度啊，
1: 印度
0: 年产量是125.8万吨、
1: 嗯，
0: 占全球总产量的20.1%。你看咱们覆盖了它一倍呀，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咱们别看咱这个咱自个儿喝的不是很多，但咱拿它挣的钱挣的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这个茶叶与它的生产呢、啊，与海拔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可能是就你爱长哪儿长哪儿呗，但不是，不同海拔的地方，不同的温度对茶叶也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通常情况下呢，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5摄氏度。这种温度变化会影响茶树的酶活性啊，从而呢会影响茶叶当中不同的化学成分的占比。在高海拔地区，茶多酚和儿茶素的含量随着海拔的升高就减少了、
1: 嗯、
0: 而氨基酸的含量就会增加，这就使得高海拔的茶叶具有更加鲜爽甘醇的这种口感。
1: 嗯，
0: 哎，虽然没喝过，但不耽误大家去了解了解它。
1: 是的，
0: 哎，可以说茶呢是咱们从咱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啊。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茶叶呢从咱们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早在唐朝时期，茶叶呢是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传入到西域和欧洲的。然后在宋元明清时期的时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茶叶大量出口。

0: 至东南亚、西亚、非洲以及欧洲。到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运往欧洲进行直销。到了18世纪的时候，茶叶就成为了中英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商品了。那么在1716年的时候，两艘英国商船从广州携带回去了3000担的茶叶，价值是35085磅。啊，那换算成人民币也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啊。
1: 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茶叶啊，是后来传到那边的。但是呢，哎，你像这个西方有一些下午茶的这个文化，哎，起源的要比我们稍微早一些啊。
1: 嗯，
0: 说到下午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当时呢，英国上流社会的早餐呢非常丰盛，午餐呢比较简单，晚上呢他们大概在晚上8点左右才吃饭。
1: 嗯，
0: 那你下午4-5点钟这空档咋办？那都饿得都蒙圈了。
1: 对呀，那咋整啊？
0: 哎，所以当时呢，贝德夫公爵夫人安娜玛利亚就开始在下午4点左右享用这种红茶和点心，然后这种习惯呢就迅速在上流社会当中就流传下来了。
1: 啊
0: 哈，一看这家公爵夫人都这样了，那咱也就是开始喝起来吧。
1: 对呀，
0: 哎，大家伙就都开始喝起来了，
1: 争相效仿，
0: 然后就成为了一种社交活动。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下午茶这个文化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了英国贵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那像如今呢，下午茶不仅在英国受欢迎，而且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像咱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喝下午茶呀，朋友们？
1: 必须的呀，整点什么小饼干啦、小甜品啦，旁边配上一壶茶水，就感觉到你今天这一天相当的美好啊。
0: 哎，就是心情就非常非常的美，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朋友们今天可能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知识哈，对于茶的这个文化呢，又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哈。
1: 嗯，
0: 哎，下回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是咱们了解了解哪个茶有哪些药用价值，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下回呢在喝茶的时候，建议大家百度搜一搜你现在喝的这个茶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
1: 好，
0: 对自己的身体有哪些好处。
1: 好处。
0: 哎，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女孩子每个月都很辛苦，特别是那七天。当过女孩的都知道是吧？女孩都知道。
1: 这么尴尬的事情吗？主要你要讲什么呢？
0: 主要我要讲的是啥呢？就是有一些女孩子啊，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这样啊。女孩啊，在来生理期的那几天，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或者是这位先生，你的女朋友，或者这位先生，你的老婆，她的情绪会变得特别的激动
1: 啊
0: 啊！一点火就着，不点火她也着
1: 啊。
0: 然后一火一着就殃及池鱼，就比如说殃及了家里的你。
1: 主要说这个情绪激动的波动的事儿，是不是啊？
0: 是的，所以说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啊，女孩子在生理期之前，或者是生理期当中，为什么她的情绪波动会如此之大？
1: 激素水平导致的。
0: 哎，人家呀有非常专业的名称
1: 啊，
0: 这种
1: 你快专业一下，
0: 在医学上简称叫做经前期综合症。简称 PMS，
1: 是一种病呗，就是，
0: 不算病，不能叫病，不能叫病啊。
1: 行，只要不是病就行。
0: 不是病，不是病啊！这很多人呢，就是对于这个东西的误解就特别深啊，他们就以为 PMS 呢就等同于姨妈前爱发脾气啊，生理期前爱发脾气，但是这远远不止啊。情绪上呢，除了发火以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持续低落。敏感多疑，容易委屈，
1: 容易委屈，
0: 容易委屈啊，总爱哭。你看你平时好好的女朋友，这两天哇哇大哭，然后你就得哄，是不是
1: 啊？
0: 像身体上的花样就更多了，就比如说突然胃口大变啊，想吃甜的、重口味的油炸零食啊，身体呢容易发沉，莫名水肿啊，称重的时候一上秤就感觉自己沉了一两斤。哎，但是呢却感觉到自己的身材并没有长胖啊，这是一种水肿的表现。还有就是呢，这个身体会感觉到这个乳房胀痛，小腹隐隐坠着不舒服，而且特别容易偏头痛。浑身乏力，干啥都不起劲儿，甚至睡很久还会觉得累啊。这些症状呢大概集中在来这个生理期前一周左右的时间出现啊。但是呢也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女生都会经历 PMS 的啊。这种情况不是所有女生都有的，大概只有20%到30%的女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能够感知的 PMS。 我就属于是这20%到30%里面的女生。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不知道啊，就感觉好像是天生的啊。所以说不能笼统的来说女生啊来经期之前肯定比其差，这个刻板印象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有的人呢情绪波动，身体几乎没有啥感觉，心态一直稳稳的，比如说像安琪啊，我觉得
1: No
0: 啊，你不稳定，你比我还不稳定是吗？
1: 我不需要和你比，但我自个儿觉得好像不是很稳定，
0: 不是很稳定啊。另外呢还有很多人没听说，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比普通的 PMS 严重更多的叫做 PMDD 啊，是经前这个叫做经前期烦躁障碍啊，这个就更严重一点了啊。这个可不是简单的闹小情绪，它会出现一种什么症状呢？会出现强烈的持续低落、自我否定，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冒出消极的想法，这已经属于需要干预的这样的情况。
1: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说的像抑郁症。
0: 但是这只是处于在这个咱们说经期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如果每一次周期都严重到影响工作社交了啊，就千万不要就是当做是你自己姨妈前的这样的一个难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建议就是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相应的妇科或者是妇科内分泌科看一看啊，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啊。那么呢有网上很多人就是会进行一些科普啊，说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来经期之前啊，可能说心情不好，或者经期之中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雌激素孕激素太高所以心情不好啊。但是呢这个说法其实不是特别准确、啊、
1: 哟，这不是准确的呀，
0: 不是特别准确、给大家通俗讲一下啊，就是排卵结束以后呢就会进入黄体期，这个时候的雌激素孕激素呢就会一起上升，冲到一个很高的峰值。如果这个周期没有怀孕，不用持续维持子宫内膜，那这两种激素就会在短时间内断崖式快速下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最高点猛冲下来， 啊，我们的大脑里面呢，负责稳定情绪、带来愉悦感的物质叫做血清素，它对于雌孕激素的变化特别的敏感。如果激素突然跳水，血清素跟着就是有点不稳定了，情绪呢其实就很容易失控啊。也是这个激素的变化呢，会让身体更容易留住水分，形成水肿，同时呢刺激乳腺组织，所以才会乳房胀痛。等这个你所谓的这个生理期来了以后呢，激素慢慢进入一个平稳阶段，血清呢也就稳定下来，情绪自然也就缓和了。所以说这是咱们女性的一个天生的生理机制啊，就是跟所谓的像什么什么病什么东西的倒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1: 嗯，
0: 虽然说呢激素波动不是根本原因，但是有好多东西呢会在这个基础上火上浇油，放大你所谓的这个感受。比如说你长期压力过大啊，持续焦虑，熬夜缺觉，还有尼古丁啊、酒精啊、咖啡、奶茶等等大量咖啡因去进行影响，以及高糖、重油、重盐的高热量食物都能够加重 PMS 啊。那么呢，这在这儿呢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偏方啊，但是不是网传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小偏方啊，
1: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呗。
0: 是的，是的啊，就是钙和维生素 D 啊，有研究，证明呢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期前的不适的。啊，补钙和补维生素 D 啊，这个我觉得哪怕是这个你就是这个比如说经期没有出现那种 PMS 这样的一个情况，平时补补钙补补维生素 D 我觉得也不犯啥毛病，
1: 对身体也是好的。
0: 是的啊，那么如果要是平时摄入不足呢，确实是需要补充啊，但是也有这个不少人反馈，就是说吃完了这个维生素 D 和这个补完钙了以后呢，所谓的烦躁、水肿等等这些症状呢也是会减轻一点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1: 嗯，
0: 那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误会啊，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帖子，就是有人说经期之前疯狂的想吃甜食，是不是自制力差和嘴馋呢？
1: 嗯，
0: 这种还真不是啊。
1: 那怎么回事呢？
0: 哎，这个还是跟血清素有关啊。黄体期黄体后期呢，血清素水平下降，大脑会自动想要去快速升糖啊，找一些此类的东西。糖分呢可以短暂的刺激血清素分泌，短暂获得一点愉悦感啊，算是给身体一种自发的自救操作啊。当然呢这种操作非常的短暂，吃完甜食之后血糖迅速飙升，之后就会猛然下降，一波过山车之后反而会更加烦躁疲惫，甚至还会加重水肿啊。
1: 哎呦，这招好像不太可取啊，朋友们。
0: 是的啊，那么属于是啥呢？就是短暂的可能让自己的身体快乐一下，但是后期呢可能就是会更加难受啊。那么有些朋友就问了，那就是我处在这样的一个 PMS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就是来这个经期之前我可能就会身体特别的难受，那我该怎么办呢？对不对？作为一个女性啊，我就是又没有男朋友照顾啊，又没有人给我撒气，又没人让我打他两拳，
1: 快来一文小大夫帮我们解决一下。
0: 哎，首先呢咱们应该优先选择温和一点的运动啊，比如说像散步啊、慢跑啊、瑜伽呀、啊、对不对啊，不要选择高强度的健身啊，
1: 比如说快跑，
0: 对，快跑啊，快步的散步啊，去跳绳啊，这肯定是不太行的。尽量呢就是规律作息，别熬夜，熬夜真的会让你雪上加霜啊。在经期期间呢，尽量就是饮食上少盐啊，少猛炫，像那些什么甜品啊、咖啡啊、酒啊，这些一定要适当控制啊。日常的时候呢可以这个按需去进行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尽量做到给自己减负啊，少安排压力很大的事情，给自己多一点包容。啊，如果要是症状很重呢，每个周期都会影响生活，情绪崩溃，控制不住啊，怀疑啊你自己已经就是得了 PMDD 的话，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硬扛啊，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帮助啊。
1: 是的，
0: 这个是可以治愈的啊。
1: 嗯，
0: 哎，当然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也是跟大家解释了。

0: 所谓的 PMS 呢，其实不是这个很多女生在姨妈期间啊，或者是在经期期间啊，她就是情绪变得特别的差啊，这种是属于身体上的一个个人机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你的女朋友，给你自己，给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啊，多一些包容，是不是多一份理解啊，在她敏感的这几天咱千万别这个太
1: 火上浇油是吧，
0: 别火上浇油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今天这汤底简直是太逗了。
1: 汤底逗啊，
0: 啊汤底老逗了。
1: 哎呦，什么汤面啊，这是
0: 汤面是这样的啊，是小女孩不叫爸爸
1: 呀，这也是有关于父亲的呀、
0: 啊、
1: 我今天准备的汤也跟父亲有关系。
0: 行
1: 啊，
0: 说男人、小女孩不叫爸爸，男人很生气，小女孩叫了爸爸，男人很害怕。
1: 怕什么呀、嗯、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故事里边一共有几个人啊。
0: 好的，
1: 这个汤底里边一共就两个人吗？
0: 不是，
1: 三个人。
0: 是
1: 一个是小女孩，
0: 嗯，
1: 一个是小女孩的爸爸，
0: 嗯，
1: 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亲属吗？
0: 不是，
1: 陌生人。
0: 是
1: 一个陌生人和一个小女孩的父亲，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孩，
0: 对
1: 吧？
0: 对
1: 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啊、
0: 嗯、
1: 首先第一句就是小女孩不叫爸爸很生气，这个是小女孩管这两个人哪个是管陌生人叫爸爸，还是管她自己的爸爸叫爸爸？第一句
0: 小女孩不叫爸爸，男人很生气。
1: 对，就是没有叫爸爸，
0: 陌生人
1: 没管陌生人叫爸爸。
0: 嗯，
1: 完了谁生气？
0: 男人很生气。
1: 这个男人指的是爸爸很生气还是陌生人很生气？
0: 陌生人
1: 很生气。
0: 嗯，
1: 这陌生人，小女孩管陌生人不叫爸爸，这陌生人非常生气。
0: 对，
1: 小女孩叫爸爸，这个爸爸叫的是自己的爸爸吧？
0: 是。
1: 然后那个陌生人害怕了。
0: 对，
1: 陌生人害怕了，关系捋明白了啊。
0: 捋明白了。
1: 哎，捋明白了。第一个呢是小女孩不管陌生人叫爸爸，这陌生人很生气。那这个陌生人和小女孩是什么关系？在一起生活吗？
0: 不是，
1: 就纯粹上就大道上谁也不认识谁。
0: 是。
1: 那凭啥管你叫爸爸呀？咋不叫爸爸你还生气？
0: 你还好意思生气？
1: 谁到了？就是他们两个谁也不认识谁。
0: 对，
1: 没有关系的两个人。
0: 嗯，
1: 然后呢就不管他叫爸爸，然后他非常的生气。
0: 嗯，
1: 然后叫了，是不是人贩子呀？
0: 是。
1: 哎呀，人贩子，然后拐这个就是偷了这个小女孩，
0: 嗯，
1: 然后就怕有别人逮捕她，就让她管她叫爸爸，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小女孩不叫，她就生气了。
0: 差一点，
1: 生气了之后，等到她真叫爸爸的时候，发现她自己的亲爸爸来了，当然害怕了，因为她这个犯罪，终结了，就她要进小黑屋了。是这意思吗？
0: 其实差不多啊，差不太多啊，但我觉得汤底比你说的更加搞笑一点。
1: 是挺搞笑的。
0: 汤底是这样的
1: 啊，
0: 是男人不能生育，一直幻想着做父亲
1: 啊。
0: 父亲节那天男人爹瘾大发，
1: 哎呦天哪，
0: 把一个落单的小女孩揪到了小巷子里，强迫她叫自己爸爸。结果小姑娘不肯，她很生气。
1: 哎呀，
0: 不过很快这个男人就发现，哎，这个小女孩居然是个哑巴，于是他心生一计，干脆绑了她做女儿吧。
1: 呀呀呀，
0: 然后就在他挟持小女孩回家的路上，女孩朝寻找着她的生父喊了一句爸爸
1: 啊。
0: 男人这才明白，这小女孩装聋作哑骗自己呢，
1: 骗她的、
0: 而他强迫他人做自己闺女，自己的这件事情就此暴露，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啊！
1: 就应该这个严惩他啊！
0: 真是啊！
1: 来吧，来听我这个汤面啊，这也是与父亲有关系的汤面。
0: 我这汤底好笑，好笑在他爹瘾大发，我也是受不了了这一块。
1: 也是没有谁了啊！来，我这个汤面呢，这个汤的名字也叫做父亲，
0: 也叫父亲。
1: 哎，神奇不？今天巧了不？
0: 也是爹瘾大发了是吗？
1: 来听听今天我这个汤面啊。
0: 好的，
1: 我的父亲为了保护我，出手伤害了一个男人，但我看到了他眼神里的焦急与无助。多年后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
0: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背了良心债，
1: 被整没用的。
0: 一句没记住。
1: 哎呀妈呀，这气！
0: 哎呦，
1: 你咋这么气呢？ 我的父亲为了保护我出手伤害了一个男人
0: 啊，
1: 但我看到他眼神里的焦急与无助
0: 啊，
1: 多年后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
0: 就是这他这说得很明白呀、啊、那这故事里边就是仨人呗，
1: 哎，
0: 一个我的老父亲
1: 啊，
0: 一个我
1: 啊，
0: 还有一个我爸伤害的那个人。
1: 对，
0: 我爸伤害的人是谁呀？
1: 是谁呀？
0: 是我母亲吗？
1: 不是。
0: 是陌生人吗？
1: 男人
0: 啊。是
1: 是我母亲吗？
0: 是个男人。这个男人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是魂儿来的吗？
0: 有关系吗？
1: 啊，
0: 这男人跟我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0: 是我亲人吗？
1: 是。
0: 是我的亲人。
1: 嗯。
0: 我弟弟？
1: 不是。
0: 跟我同辈吗？
1: 不是。
0: 比我大一辈？
1: 是。
0: 我叔叔？
1: 不是。
0: 我舅？
1: 不是。
0: 我老舅？
1: 不是。我揍你了啊、
0: 哦、我大一辈，比我大一辈的是谁呀、啊、我哥。
1: 你哥跟
0: 我哥跟我同辈。我叔。
1: 来人，把这缕游魂给我拖走。
0: 我叔我舅，那不就是吗？比我大一辈吗？
1: 不是，不是的呢。
0: 大概不是我叔我舅，
1: 哎，
0: 就还比我大一辈。
1: 嗯，
0: 拜拜。
1: 哎呀妈呀，不是，
0: 比我大一辈。二大爷、嗯、
1: 你大爷你叔你舅都不是。
0: 那他咋比我大一辈啊？
1: 对呀、啊、他就比你大一辈啊。
0: 我另外一个爹。
1: 可以这么讲
0: 啊？这是我养父啊？
1: 不是。
0: 他是我亲爹？
1: 是。
0: 我养父把我亲爹伤害了？
1: 哎，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亲爹对我不好啊？
1: 不是。
0: 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啥纠葛呀？
1: 对，见到他那一刻有了。
0: 我是被拐卖的吗？
1: 是。
0: 我被我养父拐卖了。
1: 对，
0: 我被我养父拐到手了，完我当他儿子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亲爹是不是发现了我被拐卖了，然后就抓着我这个养父，或者说想抓着他去报警啊，不还是怎么着啊？
1: 不是。
0: 我是被卖了吗？
1: 卖哪儿去了？
0: 被亲爹卖了？
1: 没有。
0: 那我就是被偷走了呗。
1: 是，
0: 我就被这个养父给偷走了，完了养父养我，养我完了以后他不想让我亲爹把我抢走。
1: 是。
0: 然后他俩就大打出手。
1: 哎，
0: 把我亲爹伤害了。
1: 啊，
0: 你伤害了我，
1: 真气人。
0: 我
1: 来吧，我公布一下汤底儿啊。就这个故事呢和你那个故事有点像，不都有拐卖发生是吧？
0: 有，只不过我这个是爹瘾大发
1: 啊。这个也有点，就是、也是不是也有点
0: 也有点
1: 是吧？也给人就是这个
0: 沾点这个
1: 沾点这意思、
0: 哎、
1: 哈。
0: 对对对，
1: 汤底是这样的啊。就幼时一名陌生的男子突然找到我家中，父亲见状直接持农具将对方杀害。事后父亲告诉我说，对方是图谋不轨的人贩子，他们是为了保护我才痛下杀手。我始终铭记着父亲的保护，唯独忘不了男人濒死的时候那满眼的焦急与无助的眼神。父亲临终前告诉我，其实那个人贩子是他，而来找我的才是我真正的父亲。
0: 我的天哪，
1: 他毕竟养了我5年，舍不得离开我，而那个男人也找了我5年，妻离子散啊。
0: 啊，这故事好惨啊。
1: 然后呢，他的这个养父说，就是意思说，这孩如果当时要放你离开，你跟着他只能吃苦啊。我是真的爱你。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崩溃了。
0: 我养父确实爹瘾大发了。这故事
1: 纯属
0: 虚
1: 构。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三国演义，西晋惠帝智商低下，国家一分为三，三家诸侯分割晋国，刘备占据蜀中，讨伐荆州时死了军师，占据荆襄，和曹操孙权对抗时，诸葛亮归隐南阳，东流西窜，先后奔逃豫州、徐州、北平等地，一生颠沛流离，最后身边只剩下了关羽、张飞两员大将，他们在那个桃花盛开的季节里义结金兰，结为异姓兄弟。白蛇传，许仙在天庭受不了法海的纠缠，带着白娘子和小青下凡，生下了许士林。法海不放弃许仙，把白娘子押进了雷峰塔，把许仙关在了金山寺，害得青蛇躲进了观音的玉净瓶。许士林中状元西湖水干，白娘子推倒雷峰塔救了许仙，许仙却投胎成了女儿身。青蛇见不得白蛇伤心，变作男身带着他归隐紫竹林。再来说一说呀，天龙八部的倒写体。说萧峰啊，在雁门关成功的阻止辽军侵宋，耶律洪基于是呢就与之结拜为兄弟，赐予南院大王一职。少林寺一役中，萧峰得见拜于扫地神僧蒙下的养父萧远山，才解开身世之谜。原来他本名乔峰，是少室山下乔姓农夫之子，幼时被萧远山掳至契丹。乔峰恢复宋人身份并加入丐帮，在聚贤庄中立威，终成丐帮帮主。最后再来看一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派和老虎作伴，从加拿大启程，在海上环游世界，遇暴风雨被客轮救起。在船上，派与多年前在海难中失散的爸妈和哥哥相认。老虎被经营动物园的爸爸关进了笼子，一家人回到了印度。派感觉内疚，亲自喂老虎吃肉。爸爸教育他说，动物眼中是没有感情，只有倒影的。派仍旧不安，决定皈依各大宗教。

0: 昨天去吃肯德基，排在我后面的像是一对情侣，眼看他们点了一大堆吃的，然后坐到我旁边。坐下后，那个女孩就开始埋头猛吃，好像饿了好几天的样子。而那个男孩则一根一根地啃着薯条，好像有什么心事儿。突然，男孩放下薯条，往前凑了凑，很认真地问：
1: 青青，我追你行吗？
0: 女孩头也不抬，直接说：不行。男孩又问：一点可能也没有吗？女孩干脆地说：一点可能也没有。男孩愣住了，双眼直直地看着他，呆在那里。当时，女孩一手拿着鸡腿，一手拿着汉堡，觉得男孩在看自己，于是暂停大吃，用可怜的眼神看着男孩，小声地说：“那我还能接着吃吗？”

0: 旁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笑出声来了。男孩很无奈说，你吃吧吃吧吃吧。哎，这也太可爱了，要是我不让追也一定要追，死命的追。
1: 一个兄弟上厕所，结果入女厕，进去之后发现没有小便池，感觉不对，幸好女厕内没有人，他便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正在开门的时候，突然一个美眉进来了，那美眉跟他打了一个照面，脸一红，头一低，转身钻进男厕去了。学校里丢自行车的情况特别严重，新车眨眼就没，不过有时运气好，丢失的自行车隔几天又会冒出来。有一天，同宿舍的小静新买了一辆变速车，她逢人便炫耀说，这个车我上了最新式的锁。第二天，小静上晚自习回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手里还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当这儿没高手，车我借走了，过几天还你。

0: 老四，俺最近很苦恼啊。
1: 你苦恼啥呀？
0: 好多女人都说喜欢俺，可俺不知道选谁。
1: 啊？你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就交女朋友了？太不像话，明天让你爸来一趟。
0: 俺不是不知道，选谁当俺后妈妈？老师，你为啥说俺呢？
2: 爸爸，我是野兽吗？
1: 熊孩子，胡说什么呢？
2: 你说我做事马虎，吃饭猴急，挨批狗急跳墙，对父母狼心狗肺。昨天骂我兔崽子，刚才还说我叫熊孩子，那我不是野兽是什么呀？
1: 亲爱的，你怀上小宝宝啊，得多吃点儿，养得胖胖的。
3: 你想害我呀？要是胖得像个大油桶，以后我还咋出门啊？
1: 哎，你不能光想着自己苗条啊，你还要替咱们这肚子里的孩子想啊。
3: 你养成了大胖子，这对胎儿发育有利啊。
1: 那当然，你自己吃胖了，哎，这孩子营养才有保障。
3: 你自己这肚子大了，哎，孩子在里面住的才宽敞舒适啊。现在他住的宽敞，就咱家这卧具的条件，出生以后他不习惯咋办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开封府里欢笑多，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开封府里的搞笑事儿。金銮殿早朝，宋仁宗威严地扫视群臣，大怒道：包拯怎么不在呢？回万岁，包拯不就在这儿吗？八贤王指着不知所措的包拯说道：哦，看他头像是黑的，还以为他不在。展昭给王朝和马汉讲述自己的英勇故事。那天我探逍遥楼，获得重要情报，却误中机关，身受重伤。我强提一口真气支撑到开封府，突然眼前一黑。马汉关切地问：你昏倒了？不是，包大人出来了。测舞文弄墨之后，总会习惯性的轻舔笔头，有时嘴唇便不免沾墨泛黑。展昭第一次看见时神色古怪：公孙先生，展某有疑问，不知当讲不当讲？展护卫但说无妨：您是不是刚才亲了包大人呢？

0: 几日，那贼是真的把车给还了回来。小静很高兴，但她担心车再次被借走，于是买了10把大锁，把车子五花大绑的锁了个老实，还给贼贴了张纸条，看你还怎么借。次日，小静下楼的时候，发现车上多了5把锁，锁上还有一张纸条，看你还怎么骑。
1: 半夜醒来，感觉老公紧紧地抱着我，心内窃喜。哦，这家伙平时挺酷的，没想到睡觉时一不小心露馅儿了。于是我感动不已，正准备好好的享受他的拥抱的时候，只听见他迷迷糊糊地说道：“老婆，好冷。”当时恨不得把他踢下床去。
2: 某日和老公一起看电视，电视中女演员正在跳芭蕾，老公对我说：“
0: 老婆，你也很适合跳芭蕾。”
1: 心里窃喜，心想老公一定是觉得我身材不错。可是我想让他表扬的直接一点，于是沉住气继续问他：“你为什么说我适合跳芭蕾呀？”
0: 老公一本正经的，并且用很专业的语气说道：“跳芭蕾的人必须要单薄一点儿，不能太丰满。”
1: 我顿时差点没从椅子上滚下来。

0: 接下来请您琢磨婚姻变奏曲，初恋时甜蜜蜜，热恋中为爱痴狂，婚期中我只在乎你，怀孕期为爱停留，生育后再不掩饰，离婚后一无所有啊。王小贱上学，老师说寻隐者不遇中，隐者指谁呀？
1: 老师是神龟。
0: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呀？
1: 吸星大法。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下一句是
1: 安能辨我是雌雄。
0: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出自
1: 射雕英雄传。
0: 小贱，你的作业呢？给大家读读你仿写的如梦令。
1: 如梦令，小贱，常记饭后散步，误入食堂内部，顿时惊呆二目，左看蜘蛛跳舞，右望蟑螂漫步，呕吐呕吐，惊起苍蝇无数。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听说展昭最近学习画画了，公孙策想去指点一下，于是就找到正在房中苦练的展昭。看到展昭立于桌前凝视着眼前的宣纸，便走去看了一下桌上的画纸，只见宣纸上一团乌黑，尽是涂改后的痕迹，于是说道：展护卫，这些画都作废了？
3: 啊，不不，我在画包大人。
2: 为满足外宾的赏月需求，包拯被吊起来代替月亮。皇上，包拯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呢，八贤王求情，况且赏月当赏满月，包拯额前那不过是一弯新月罢了。有理。宋仁宗点头，来人，快将包拯放下来，陛下英明，把他的脸打肿一点再吊上去。展昭追上刺客，几招将其擒服，于是呢就赶回开封府。公孙策见到展昭便说：展护卫，你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呀，方才你前去追捕刺客，埋伏在屋顶的另一名刺客马上杀入了包大人的房间。展昭心下一惊，包大人没事吧？公孙策看了看天上乌云遮月，说：哎呀，幸好包大人急中生智把衣服全脱了，刺客以为他不在呢，就离开了。

0: 苍蝇妈妈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小苍蝇，孩子记住了，以后穿什么衣服都好，就是不能穿毛衣。穿毛衣咋了？穿上毛衣就会变傻的。
1: 怎么还会变傻了呢？
0: 那天看见一只穿毛衣的苍蝇，竟然不知道到哪里觅食了。
1: 真的吗？
0: 是啊，那天我亲眼看见好几只穿毛衣的苍蝇放着新鲜的便便不吃，趴在花骨朵里乱扑腾，这不是变傻了吗？乖儿子，听话。
1: 妈妈妈妈，你和爸爸离婚以后还会结婚吗？
0: 会呀。
1: 那结婚后新爸爸会对我好吗？
0: 会的，宝贝。
1: 你能肯定？
0: 当然了，新爸爸才是你的亲爹呀。
2: 老公啊，你过来帮我削一个苹果，洗干净以后送给我吃。
3: 忙着呢，干不了。
2: 你敢不听我的话？
3: 当然，我又不是声控。
1: 让你不去，让你不去。
2: 声控还得给你换个触摸屏是咋的？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什么的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柔。
3: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级，气温是-9度到-22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也是为您开通了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699，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我们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啊，不仅是会为咱们的听众朋友带来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同时呢会针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一些情况来跟大家呢咱也不能说是这个解释或者说是分析，我觉得啊更多的咱们是一个探讨。
0: 哎，确实
1: 是吧，
0: 有的听众可能说有一些疑问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一起唠一唠。
1: 我今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很多人转发同一条信息，我相信我不知道富饶今天看没看啊。
0: 你说哪条？看的有点多。
1: 准确说是什么呢，是说孩子丢失的。
0: 哦哦哦。
1: 啊，这个呢今天很多人就转发，但是呢我点进去看了一下。
0: 嗯，然后发现什么了？
1: 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它就完完全全是假的，但是以我们之前跟大家来分析的啊，这样的一些转发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就是假的这个几率很大。而且如果真的是说家长要觉得说孩子丢失了，你这么着急的事你第一时间应该报警。
0: 哎，
1: 而且呢你也应该来，就是说确实要说需要我们来去帮你做什么，那报警之后了你会有报警回执单，而不是上网来去悬赏500万来就或者50万来去这个求助。我觉得这个的话有点假。
0: 嗯嗯嗯，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现在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啥呢，我先发到网上，
1: 哎
0: 求助网友，放弃了很多就是属于正常的咱们求救的一些手段哈，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事你赶紧报警。
1: 而且就是所有正常人都能想到，如果真的是孩子丢了的话，你第一时间你不是马上去报警吗？也不是说我第一时间的话我发网上去让大家，我给你拿多钱，你来给我找啊。
0: 对，当然
1: 这也不是一个正常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啊。
0: 这个当然了，这个可能说在网上会有那么一些效果啊，因为我没看到这个信息啊，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如果真是真的，我觉得应该像你说的，你赶紧有事儿，你有问题了，孩子丢了找不到了，赶紧去报警，然后报警警方可能这边再有一些部署啊，有一些帮找孩子的，你实在没招了是吧，病急乱投医也好，或者是想其他办法也好，多方下手也好，你再考虑考虑网上的这些事儿是吧。
1: 对，就是说呢我刚才也说了啊，我呢也咱不说这个事儿到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
0: 确实
1: 对、
0: 啊、
1: 但是说呢
0: 我们也分辨不了、啊、
1: 对，以你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啊，就是说以我们也经常性的来去看一些这个就是网上一些传言呐、造谣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包括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就有人高考证准考证丢失了、
0: 啊、对，确实中考高考都有
1: 啊对，然后之后呢你会发现啊，这几年啊发的都是同一个人的，全国各地发
0: 啊，这有的就是一些虚假信息、
1: 对，所以就是说面对这样的这个信息的话啊，我觉得呢大家在想去帮转发的时候，你最起码你要理智一下，而且他所留的电话号码有没有可能这个电话号码他就是属于说对他人的一种那种叫什么呢，就是本身来讲就是子虚乌有的情况，把这个电话号码灌上去了，也是给这个人增添了很多的麻烦。
0: 这也有可能吧哈。
1: 对，所以说呢我希望说大家在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新闻的时候，这样的消息的时候，谁发你可以问他一下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到底怎么回事。
1: 对，可能如果
0: 了解一下，
1: 对、
0: 啊、
1: 到底说你从哪儿发知道这个事儿的，是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咱们的户籍民警啊也是在各个社区，他都会有社区的群体当中有进驻的，包括也会进入咱们的群里面，有这样的情况他一定会发到社区的群里，发到各个社区的群里、
0: 哎、啊，如果说真是真的事儿啊，就是孩子真丢了，那咱们可能说这可以发动一下群众的力量，或者说网友的力量，大家一起帮着找啊，这倒是正常的咱们的处理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这个是假的，那你就不要再转发了哈。
1: 而且今天的话我就发现这个转的特别多。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
1: 不是、
0: 就是大家都发现哎、这个是真的，
1: 不
0: 是，或者
1: 是
0: 怎么样的，
1: 就是我现在可以拿给你看一下啊，就是说呢这包括这个情况啊，或者是说这个信息你可以点开看，你包括它上面的就是说它的文字，

0: 个呢是发的一个图片，
1: 哦，
0: 你可以点开看一下他的这个文字，你然后你以你正常的一个思维来去判断的话，他可能是真的吗？
1: 嗯嗯嗯，这个确实分辨不了，
0: 对不上。
1: 就是像你说的，有这事儿，你赶紧这报警了。
0: 而且他这个信息的话，他这个信息啊，就是跟他下面的图片呢根本就对不上。
1: 哦，
0: 名字还有是联系电话什么都对不上。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说咱们的听众啊，尤其咱们的比较热心的老年朋友们啊。别瞎去转，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你认为是好心，但是它这个扩散率一旦是过大的话，它这里边名字和电话号码是别人专属的，你转发了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响，给人带来了很大的生活困扰的话，人家是可以报警的，你们都有连带的责任。
1: 我们确实确定不了到底是真是假，这还得是警方来进行确定啊。
0: 对，像这样的事情谁发了，你可以在下边评论赶快报警啊。
1: 嗯，
0: 为什么不找警察找，你上朋友圈来去发。
1: 哎，很奇怪，是吧？
0: 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一般来讲我都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就像我刚才给你看了，所以就是我会来去对他的文字和他的图片，这里面明显对不上。那你对不上的话，那你就不好意思了，在我这儿的话我一定会把
1: 你就不转发，
0: 我不可能去转发，我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我会首先把它判定在存疑的状态当中。
1: 嗯，有问题那肯定不会转了啊。
0: 对，行吧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简单跟大家说到这儿啊。还有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啊，近期呢可能是说咱们的这个气温呢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冷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妈赶快过热吧，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觉得说哎这突然之间又热了又受不了了。最近这段时间哎我们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经历了小眼儿的侵袭，这段时间花大姐来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们很多人都说花大姐来了之后呢这小眼儿呢就会少一些，因为花大姐是以小眼为食物的。是我发现
1: 这说法，
0: 我现在可能是咋的，他俩商量好了，他俩和平共处了，怎么一起出现呢？
1: 啊，说到天气啊，就是一过霜降，其实到深秋了哈，就是天气就这样，白天可能20多度，这个早晚的时候挺冷，这只有几度，你有没有感觉就现在这个在家里待着感觉有点冻脚？
0: 你一直在地下站着。
1: 我躺着。
0: 那躺该被
1: 躺地上。
0: 不，那你这个你就是因为现在呢咱们应该已经试水了，公车试水了，所以说你这个下边这个水呢它有可能是凉的，
1: 就是，
0: 你现在躺地下它确实挺凉。
1: 早晚的时候在家里就感觉有点冻脚。
0: 你可以穿棉拖鞋呀，
1: 你看你是。我说是温度这个事儿，不是说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早晚的温度已经很低了。
0: 嗯，
1: 哎，咱们就是说到天气嘛啊，这深秋就这样，白天呢可能说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哎，你感觉哎还感觉还不错，温度还挺
0: 好，哎，还挺热的。
1: 嗯，
0: 而且呢这段时间呢也是咱们秋收的就是说紧张的时刻啊，趁着这几天天气比较好，我们现在你就是咱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啊，还有说家里边有地的或者来去帮忙的，现在都呢紧张的来去进行收地了，我们也都能看到啊，所以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来讲，我们的交通安全还有说我们的工作安全也是一定要放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那你再去说是帮亲戚干活啊，还是给自己家里边干活啊，那怎么干活咱们也干这么多年了也都知道，但是呢你要清清楚楚知道哎安全应该怎么做，并且呢我们可能说拉苞米或拉苞米杆子或者是有这些需要往回运的时候，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咱们对于农机车辆的话，交警部门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1: 对，
0: 不允许超盐超载，不允许农用车辆拉人，所以说呢也别说啊那我这现在也没有招，你这没有招的话你也得遵守咱们的相关规定，要不然你说你一天累够呛的，然后开车回去了上面坐来人转身让交警堵着了，
1: 这事儿就大了哈。
0: 哎，完了你还觉得说的你说我也没咋地啊，也没犯啥大错，我是啊你开的是拖拉机啊。
1: 哎，而且这个说到安全的事儿啊，今天我也看到了网上的一则消息，就发生在咱们辽源。
0: 嗯
1: 啊，之前给大家说过电动车是不允许进咱们电梯的，
0: 对呀，
1: 啊，
0: 因为它有电瓶吗？
1: 哎，对，就是好多的小区其实管理的都挺严格的，包括说物业也做到比较尽责吧，哈。但是呢，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视频是发的啥呢？有一个小区，哎，物业管理呢是业主不让这个电动车进 电梯、
0: 嗯、
1: 啊，但是在
0: 物业允许，
1: 物业的这个值班室里边就有电动车在充电
0: 啊
1: 啊，然后这个业主发现了，就给拍了照，然后给发到网上了。啊，这
0: 就是物业的工作人员，监控的工作人员，他骑电动车把车停到他们的工作室里了，是吧？
1: 哎，对啊，我看到那个图片介绍的应该是那么回事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业主就说了，这个他也理解，就是咱们现在对于电动车进楼的这个管控确实很严格，为了大家的安全。但是凭什么物业敢把这个电动车推到他们的值班室来进行充电呢？
0: 嗯、就是你为什么要凌驾于说我们居民的利益之上，
1: 哎、
0: 是吗？
1: 我看到那个帖子，
0: 你觉得说
1: 我就是挺生气的
0: 啊,
1: 啊？
0: 我们回家不允许推进去、
1: 啊，
0: 然后你上班，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车推到这个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1: 嗯、
0: 那你这边出了任何事情的话，真的要是发生爆炸什么的，我们的业主是不是也没有安全可言了呢？
1: 哎啊，这就是这个他放火行是吧？别人点根蜡烛都不行，这业主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嗯
1: 啊，就感觉挺不公平的。
0: 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就是说，作为说管理单位吧，就是说他应该要做到以身作则。
1: 哎，确实应该。
0: 你像咱们有一些小区里边都会有一些消防通道，是吧？消防通道不让业主停车，也有可能会阻塞咱们的消防通道啊，也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救援的这个车辆没有办法通行。但是呢，你物业的人员，你到那儿你就停那儿了。
1: 哎
0: 哎，那你这不也是一样？你就是说没有以身作则，你觉得说这现在已经是我的后花园了，一亩三分地儿了，是不是？
1: 啊，管理人员有特权，是不是？
0: 谁赋予你的特权？你作为物业来讲的话，你的特权是我们所有业主赋予给你来进行小区的一个服务过的，你没有任何的特权能够凌驾于业主的利益之上。
1: 所以说这个今天看到这个帖子，我感觉哎呀，确实有的一些管理人员呢，他做的可能管别人挺到位，但管到自己这儿可能就放松了。
0: 就在他的心目当中啊，反正我也不在这小区住，
1: 啊，反正也没人管了我，
0: 对
1: 啊，
0: 你谁个没事看着我，看着别人就行了
1: 啊。但是让这业主给拍下来了，
0: 那你
1: 发到网上了。
0: 你觉得说你这么做的话，那是人家是就是一家人都在这居住的，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系在这个上面的。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严于律己。但是你呢，你宽以待己是吧？
1: 对对对，其实业主说的也挺明白，就对于这个咱们相应的一些管理啊，也挺支持啊，也很理解。但是有人违反了这个规定，那感觉就不理解了哈，特别还是管理人员哈。
0: 对。所以就是说呢，无论是哪个管理者啊，就是说呢，什么方面的，是你说小区的物业作为咱们小区的，其实小区物业人员他不算小区的管理者，他顶多算是小区的服务人员。然后呢，你可能是有点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呢，也是我们业主赋予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我们那些执法的一些单位和部门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可能在某一个程度或者是某一个方面，他有相应的一些管理权限。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在他所管理的区域当中，他也在犯这种类似的问题，咱们也一样可以投诉的。
1: 我
0: 也没有必要来去进行姑息，是不是？
1: 对对对，该处理还是要进行处理的。
0: 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开车上路都得听交警的指挥，是吧？
1: 哎，这肯定啊，
0: 对吧？但是交警呢，咱看到了交警自己停的车停在违规的地方，你说这个应不应该反应？
1: 那如果说他在执法状态当中，那我觉得是可以呀、啊。但如果说他是属于自己的私家车，哎，下班之后开车我就乱停乱放，那该贴条也得给他贴。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清楚的明白啊，没有说什么权利是绝对的，他完全掌控，他可以凌驾在所有人之外的，他享受所有的特权，在正常的所有人都遵守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管理者，首先来讲他也得先做到以身作则，然后之后了他才有资格来管理或者是说服务的话呢，给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些劝导啊、建议啊，或者是说相应的一些处罚。
1: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也总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我要曝光什么什么情况啊，但是我们这儿呢确实不是曝光的平台啊。今天就是看到这样的这个帖子了，我看到之后呢觉得
0: 咱是拿出来来
1: 唠
0: 一唠、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没说曝光是哪儿的或者是怎么样的，
1: 但确实是发生在咱们市里边的。
0: 哎，你这个的话吧，就是没有，就是我们会把它来去当做一个现象，来去说，因为你看到这个帖子，虽然是咱市里的是某个小区的，但也不见得其他别的小区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1: 哎，确实啊，这个我们也说过好多次，现在很多的小区呢都有自己建的这个车棚，
0: 对啊，
1: 包括说给这个电动 动车充电的这种啊、
0: 嗯、
1: 但是往往呢是位置很少，不能够满足所有的业主。有的人呢就想了自己的一点招啊，比如说我偷摸的我放在一楼是吧，哪个楼道口
0: 我甩个线
1: 啊，甩个线啊，这充个电啊。其实呢这样是危险很大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说都能回忆起来，这个能有个四五年前吧，三四年前差不多啊，那时候开始治理咱们电动自行车电动车这种充电的行为
0: 啊，
1: 飞线的这种，那个时候确实有好多的事故在发生，咱们全国有好多好多，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好几起。
0: 而且就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现在偷摸的来充电的啊，据我所知在咱们节前，咱们市当中，咱们辽源市就有一个小区，就发生了晚上自己飞线充电，然后爆炸起火的事情。
1: 哎呦，你看看，这样觉得治理的还是不够彻底，还是有人。
0: 我们也不说哪
1: 个
0: 小区啊，就是知道的可就知道了，可以对号入座啊。我们不说哪个小区，那就是说这种情况，因为他觉得说，哎，我充那么多回了，他也没抓着，或者是说也没发生啥事儿，那我就心存侥幸，那我再充呗。你可能说你侥幸十次或者一百次都没有问题，就这么一次他不惯着你了，
1: 哎，
0: 这个事儿
1: 问题那就是大事儿了。
0: 对，这个事儿就大了。
1: 对啊，所以说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有专门充电的地方，你如果说这个没赶上，那你就只能再等了，或者换个地方啊。
0: 嗯，就像哪种呢，就像我们也经常在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去说这个交通安全，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昨天咱们跟大家来说的说这个电动车啊怎么去驾驶的话，那你像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今天不用带头盔，人交警抓不着我。我都骑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戴头盔，
1: 技术好是吧，
0: 他也没抓着我，
1: 就不用戴头盔
0: 啊。对，而且就是说他不，就是我戴不戴的话，他也不敢拦我，我岁数大了，都这么想。我们其实说我把这个话咱反过来说啊，交警呢他抓不抓你，其实取决于啥啊？就是说呢，一个是说对于你的安全，他来给你一个保障。他抓你，他真拦下来你了，他其实他是对你负责的。那你觉得说，哎，我很侥幸，他没拦我。其实说实话，你也不用抱着侥幸心理，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你。
1: 哎，说实话啊，因为我没骑过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说摩托
0: 车，我不跟你说过 我坐过一次吗？
1: 啊，但是我就不理解，就是说戴这个头盔对驾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它很热。
1: 哦，
0: 尤其夏天，就是说咱们这个驾驶，就是说摩托车的是专用头盔，它的防护性很好，就是说属于那种，密闭性能特别好。
1: 能想象得到。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呢，
1: 那除了这个呢，
0: 基本上就是嫌弃热呀，然后你还得必须
1: 把头型压
0: 啊，对呀，你还得你得随时随地你得挂在车上，有的时候你忘了、
1: 啊、
0: 可能就没带呗。就嫌麻烦，首先来讲就是麻烦。
1: 哎，
0: 我看咱心有所属问说，现在普通居民医保可以交费了吗？可以交费了，解钱就可以交，九月份就可以交了。在手机的这个APP 上，你来去搜索一下吉林税务社保缴费
1: 小程序
0: 啊，对，微信小程序，你可以去搜一下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在上面就可以进行交了。今年的缴费呢是咱们的居民医保是400，然后还有长户险是25，这两个是要一起交的，一共是交425块钱啊。所以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你不要老去觉得说，哎，危言耸听，你们就能吓唬我们。我们俩就是说可能是比较胆小比较惜命那种啊。
1: 哎，
0: 我坐了一次朋友骑的这个电动车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坐了。就是
1: 啥呢？
0: 我害怕。
1: 这电动车一般时速都不高啊。
0: 因为呢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我坐他这个是，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讲过嘛，我的这个就是女邻居，她每天骑这个车呢是接孩子，然后那天呢我出门要打车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可能刚下完雨还没有车，
1: 捎你一段。
0: 对，他说呢我正好去接孩子，然后呢我给你送去吧。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想什么啊，那毕竟是几年前，可能咱们也没有要求这么严格。然后呢我说那也行，真的我坐上之后了我就有点后悔了。一个是说呢，真的是说像咱们经常说的有空就唱
1: 啊，
0: 不管
1: 那是驾驶员的事儿。
0: 对、
1: 啊、
0: 不管说这个就是说是车辆啊还是说呢是逆行啊，反正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哎，我在后边坐的，因为我是搭人家车，我还不好意思说别的
1: 啊，
0: 我就各种担心各种害怕，而且真的是说刹车就刹车了，然后就是说给电的时候马上就冲出去了那种啊。 真的是，就是从那次之后了，嗯，给我就带来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我也不会做，我也不会骑，甚至说就像是之前跟大家来去说的，十一的时候，我去是去年还是前年十一的时候，我倒是有这冲动，有这想法，我想去骑一下咱们的共享的电动车，
1: 共享电动车，那时候先去那边能骑，
0: 扫完码了之后了，我放弃了。我觉得自己驾驭不了它，我还是害怕。
1: 没有这个技术，
0: 我战胜不了自己这种心理恐惧。
1: 但是得说你朋友，你的那个邻居是吧？
0: 嗯，
1: 邻居肯定是艺高人胆大，就感觉这自己技术好，什么红绿灯。
0: 你有没有想过啊？像他这种艺高人胆大的不在少数，就是尤其
1: 就感觉自己技术好呗。
0: 对
1: 呀、
0: 尤其骑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就是这部分人员特别多。
1: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遵守交通规则那是第一位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上牌照啊，什么要驾照啊，
0: 对呀、
1: 啊，
0: 没有啊
1: 这些事儿，
0: 所以就导致呢，那个时候咱们室内的这样的什么电动摩托车啊、电动自行车啊特别泛滥，什么样的都有。
1: 哎，
0: 就是也没有说戴头盔的，也没有说要去考片的，然后呢，这个证照什么也都不全的，是各种各样的车都在道上跑。就特别乱，
1: 交通工具肯定是好的，这身边的这个朋友咱们同事啥的也都有骑的，感觉也都不错，是吧？但是你前提是啥呢？遵守交通规则，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0: 它确实起到了一个方便的一个作用，对吧？但是呢啊，方便的同时它也有隐患存在。如果是说呢，你完全所有人都没有这种安全的就是意识的话，那你这种危险就时刻的存在在你的身边。就像我们每天在做直播的时候也能看到我们现在路面上的情况。说实话啊，我现在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路面上的电动车和电动自行车好像比以前少了。
1: 确实。就是之前那一阵儿，就是老头乐治理的那一阵儿
0: 啊，在老头乐之前，
1: 啊，就是感觉现在老头乐基本看不到了。
0: 对，
1: 啊、
0: 老头乐
1: 也少了。
0: 对，就是说呢，虽然还是有，但是呢，也知道说会按照规则来去驾驶了，或者是说呢，按照咱们的要求来去进行佩戴头盔了。
1: 哎，应该这样啊。
0: 对，你不要非得等着，就是说人家给你下了一个很严格的命令的时候，哎，我才想着，哎呀，这事儿必须得做了。如果你的意识一直都是要保证自己安全和他人安全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可能早些年你就要知道我要考照，然后我要安全驾驶，那保证自己和他人安全。
1: 说实话啊，我也不是那样，就是有的人就感觉就是啥事儿我得提前做哈，就比如说这考驾照的这个事儿，我是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呢？刚结婚的时候
0: 啊，
1: 那时候准备买车
0: 啊，
1: 然后才考。有我的同学有这个高中毕业就去把驾照就考完的。他们就准备比较充分啊，
0: 这个是很正常，因为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好像意识还不是很强，但是
1: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啥呢？我考了我也买不起车。
0: 但是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啊，我记得好像是我家孩子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高考结束之后了。就都开始报名考驾照
1: 啊！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也都好了，
0: 对
1: 啊，你像我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高中刚毕业，就想着哎，考驾照，有同学家里条件好的，
0: 因为那时候只要、
1: 家里有车的，
0: 到年
1: 就去考了。
0: 对，到年龄了，到满18周岁了，你就可以来去考驾照了。你驾照考了，放到手里，然后有车的时候可以开车，没车的时候咱也不用先去再考票嘛，是这样的。
1: 对呀、当时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嘛，买不起车。算了，先不考了，啥时候能买起车再说、
0: 又跟大家卖个惨。好吧啊，那关于说路面交通啊，我们也跟大家说这么多，然后呢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其实跟路面交通还有关系，但这个我希望咱所有的家长引以为戒
1: 啊。什么样的？
0: 就是9岁的儿童擅自骑自行车上路，突然横穿机动车道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了他人10级伤残。家长以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儿为由来拒赔，到底应该怎么去这个处理这件事儿，或者应该怎么去判决这个事儿啊？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在浏阳市的一个大道上，9岁的孩子刘某骑自行车沿道路南侧辅道由西向东行驶的时候，哎，这孩子可能突然之间又想起来啥了，突然就向右转弯横穿了机动车道。 这就是说小孩的这个心思琢磨不透是吧，哎，
1: 嗯嗯，
0: 正常你骑你好好骑呗，那，哎，不得我就突然之间我就给你来个转弯，或者突然之间我就给你给你上大道上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恰逢聂某驾驶普通两轮摩托车搭载戴某沿该路段右侧车道

0: 嗯嗯。
1: 此后呢，这刘某的监护人对于交通事故认定有疑义，并向这个当地的交通警察大队提出了书面复核。后来经长沙市的这个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决定啊，维持了上述的认定。因为这次的事故导致了聂某身体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产生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余万元。双方呢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没有能达成一致，聂某呢就将刘某及其监护人起诉到了当地的人民法院。那这个案件呢审理初期呢，被告的监护人就他的父母啊认为孩子年纪尚小不懂事儿、嗯，哎，就这种话、哎、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听，那孩子那么小跟他一样着干啥呀、
0: 嗯嗯、
1: 他都把房子炸了，嗯，还是孩子小。然后呢，而且呢事故双方都受伤了，因此呢就是家长认为没有必要我们来承担责任，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和赔偿诉求均不认可。
0: 嗯，
1: 所以就是双方呢就是矛盾陷入了僵局。法院呢与双方代与这个双方代理人从法呀理呀情啊多维度开展调解工作。被告监护人呢后来也是了解知道了自己的错误认知，同意进行调解啊。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刘某的监护人于当日赔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2000元。双方约定就本次事故再无其他权利的义务纠纷。那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了，就是说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认为呢这大人跟孩子撞上了，那指定是孩子吃亏，还而且孩子小、
0: 嗯、吃亏
1: 啊，对，
0: 这是什么观点呢、
1: 嗯、就觉得说那孩子身体孩子小，孩子也没成年呢，你这撞完了之后了，那你自己摔的，你受伤了严重了，那跟俺家孩子不发生啥关系
0: 啊。你刚才说那句啊，就是家长说了我家孩子小，你跟孩子一样的干啥？
1: 哎，对，
0: 啊、这我其实这观点我很赞同。
1: 嗯，
0: 就是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1: 嗯、
0: 确实孩子小不懂事儿，但是你家长懂事儿，
1: 嗯，
0: 对不对？你孩子犯错了，孩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是吧，那你这个家长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
0: 你教育不好社会会帮你教育、啊、
1: 是的啊。所以这也是咱们的这个就是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就是1188条规定、
0: 嗯、
1: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0: 哎、
1: 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比如说这个孩子啊在大人的看护下，
0: 嗯嗯，
1: 你的严密的去看着，
0: 严密就是全方位的看着，
1: 对，你全方位看着、
0: 啊、
1: 但是呢这孩子可能劲儿挺大是吧、
0: 啊啊、
1: 然后就是就挣脱你了，就冲路上去了，就给人撞了，
0: 嗯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你也算是尽到监护职责了，你可以相应的减轻一些侵权责任，但是不代表你不承担责任。
0: 哎，没错啊，这个其实好多的一些网上的视频都说了，这孩子怎么怎么样，孩子小他还是个孩子，你这句话说的倒对，确实岁数小但是不能免除相应的责任啊。
1: 对呀、啊、而且呢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
0: 嗯，
1: 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说的是这种脚踏的纯人力的自行车啊，咱们的家长们啊听清楚了，你家孩子到没到12周岁，
0: 嗯，
1: 没到12周岁，你就别说，我们也不是电动的，就是孩子骑个自行车吧，你还骑自行车的话，那种自行车放家屋里骑啊，没到12周岁别骑道上去啊、
0: 嗯、
1: 别说我们在小区里骑，哎，我们就在这马路牙子上边骑，那咋的，那地方你家包了
0: 更危险
1: 对吧那人家你就马路牙子上边它宽着点，那也有咱们现在也有停车位划到上边、
0: 哎、
1: 还有一些老年人，还有就是说走路的人，那你孩子小怎么他就不可能给人刮了给人碰了吗？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一定要谨记，别发生事儿的时候再去找，或俺家孩子小。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是什么呢，觉得孩子在这个区域玩，比如说小区里或者像我说的马路牙子上边这个地方啊、
0: 嗯、
1: 他可能是经常性就在家附近这个地方，他认为很安全，他认为他家孩子很安全，
0: 嗯嗯，
1: 家长也不去看着也不去管，你就在这玩，你就在这骑，你就在这放炮啊，在这骑车啥都行，然后出事了之后了，出来之后了，那孩子这么点儿，那是撞你就撞你了呗，那你还跟他一样的，哎，这话就来了，
0: 嗯
1: 嗯，就是
0: 这是属于不讲理啊，
1: 啊对，那你作为监护人你在干啥？所以这个时候吧，如果真的作为我们是无辜的这个受伤的市民来讲，咱也不用跟他家长来去强调来去叫， 是吧？
0: 嗯嗯，
1: 因为你跟他去谈没有意义，这个人他压根儿他在他的思想。

0: 脑这个观念当中，他就不认为自己和孩子是有错的。你也别去说孩子小大小怎么怎么样的，直接第一报警，先留存现场的咱们的这个出警证据、现场情况，然后到医院来去进行相应的治疗，然后呢就是说看这边怎么判，如果他家拒不执行的话，拿你所有的证据起诉，
1: 嗯，
0: 直接起诉监护人，也不用说跟你孩子大小，我不跟你孩子去谈这个事儿、
1: 哎。对啊，多说无益。
0: 对，
1: 走流程。
0: 而且这监护人他也没有任何认知的情况下，你跟着你说你再跟他吵，
1: 哎，
0: 还气够呛。
1: 三观不同的人，你跟他说啥，你都不在一个频道。
0: 对呀、
1: 啊啊，
0: 你然后你不仅气够呛，你还啥也得不到，到最后你有可能说被这种不讲理人，
1: 嗯、
0: 你还被他骂一顿。
1: 对啊，留好证据，咱们走程序。
0: 嗯。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哎，他只要是说家长没有在旁边给你造成损失了，别说给咱衣服刮了给咱撞了咋地的，只要有损失马上报警。
1: 嗯，
0: 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话，你啊那你孩子撞你了你也报警，他也没到那个就是法定年龄，他没到你家长到了。
1: 哎，当然了，这个也看这个是撞的什么程度，你说这个就轻轻碰你一下那也无所谓。
0: 哎，我想说一个什么
1: 啊
0: 如果轻轻碰，家长要说点人话，
1: 嗯，
0: 比如说家长出来，哎妈，不好意思啊，真的，你看这孩子，这骑车也不看道，你再看看呗，要不然咱上医院就去看看，看看哪受伤了。我觉得这样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说可能就是磕轻一点，或者说要是我的话，我就把这个事儿拿到我身上啊，磕轻一点，或者稍微破点皮，或者怎么样，这个事儿你要家长的态度很积极，我可能真的就过去了，
1: 嗯。那不积极呢？
0: 不积极，那咱们就正常按我所说的这个条件来。
1: 嗯，行，
0: 对吧？你也别说就磕破点皮，你磕破点皮的话，你态度
1: 疼的也是我。
0: 对呀、啊，我要的是个态度，我要的可不是说要把你家孩子怎么样
1: 啊、
0: 嗯，要的是你家长的一个态度。
1: 哎，可以。
0: 对吧、嗯、所以说咱们也不是说不讲理，那你要是说那你就那你家长的话，你真的是说完全做得很到位的话，先出来赔礼道歉，然后之后了咱不是说你非得上 当着我们的面给孩子两巴掌，这倒不用。
1: 哎呦啊，
0: 你做这个吧倒不用，
1: 该教育教育。
0: 对，
1: 你打孩子
0: 你是教育是教育、
1: 啊、
0: 你也不用说过就做得太过了，你正常的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0: 而不是说把孩子推出来啊，你去给人道歉，你孩子道不道歉的话其实没有你家长说话好使，你家长是出来解决问题的、
1: 哎、你说这事儿我真想起来，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在家楼下
0: 嗯，
1: 玩啊，当时呢就有一邻居家的一个孩子玩滑板，就是把我家孩子就给撞倒了，结果呢就是我家孩子就是腿就磕破了。
0: 嗯，
1: 其实呢当时就是看着淌血挺多，其实不严重，
0: 其实就是都知道皮外伤、
1: 啊、
0: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卡过、
1: 啊、
0: 是吧、
1: 啊、然后这个邻居家孩子呢还也没有道歉的意思、
0: 嗯、
1: 一直就在旁边就呵呵乐、嗯、
0: 啊，他就是还让人觉得特别生气、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我爱人就挺生气的，就找他家去了。
0: 对
1: 啊，找他家大人去了，说你看你家孩子这个把我家孩子给撞倒了、
0: 嗯、
1: 这个腿给这个磕破了，
0: 嗯
1: 啊，然后他的这孩子的父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邻居，就是
0: 你什么样
1: 的啥也不说，也不说道歉，也不说给你孩子上医院去看是怎么样的，给他家孩子一顿打呀。哎呦，这个当时这个我爱人说，哎呦看他打那样就赶紧劝，
0: 就是我
1: 别打了，
0: 就像我刚才说，他这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1: 对呀、啊、我们其实就是要这么一个态度哈、啊、然后我爱人就赶紧带孩子这个赶紧去
0: 包打。我家孩子已经受伤了，你现在再打你家的孩子其实于事无补。你而且你要想教育，你拎回家去教育，你别当着我们的面来教育。
1: 就像你说的，其实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对、
1: 啊、
0: 你是家长，你作为成年人，你是来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的态度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走向，而不是说要打孩子来去决定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1: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态度不是说让你打孩子，可能是有的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错了那我就得打，他也不说你为啥要错，你怎么改哈、啊？
0: 你即使要打、嗯、你要管，你是不是得先把这事处理完
1: 啊？对，
0: 你把别人家的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了，你再去说回家去管教关门教子，是不是、
1: 嗯、
0: 你回家再去那个对，就是去处理你家的这个事情，告诉孩子以后应该怎么来去保证就是自己和别人的安全。你不能怎么，但是你的态度没有，你上来之后了你就打自己家孩子，你给谁看呢？你这是啊？
1: 嗯，
0: 要是
1: 该怎么解决
0: 不是实话，要是这种情况、嗯、要是说放在我身上的话啊，就是说呢我一定会说，你也先别打你家的孩子了，你现在应该做的领养家孩子去看病， 我一定会去这么说。
1: 那是你啊，这我爱人就说你拉倒吧，别打了，我们自己去包了。
0: 那你说到最后来讲，两个孩子都受伤了，
1: 你家孩子
0: 的受伤还不是我造成的？
1: 这样的人你完全你劝不了，他的认知里边就是孩子犯错了，我就得打。别的他考虑
0: 不是，我刚才说了吗？你打不打你家孩子，这不在我的认知当中，也不在我管的范围当中。前提是我家孩子受伤，你先把我家孩子处理了。
1: 嗯，用不着他了。后来我爱人就带孩子就上医院了啊。
0: 你这个就是说可能
1: 受不了了，
0: 可能
1: 真是
0: 可能说处理方法，要我们也在说嘛，说孩子怎么样出什么问题，就看大人是怎么处理。如果说很正常的像这种情况，你的邻居下来嘛，真不好意思啊，你看这孩子也不懂事儿。然后呢，你说两句，你说咱这么的，咱马上那个上医院去看看去，
1: 嗯、
0: 看看孩子就
1: 是、
0: 是
1: 应该的，
0: 对
1: 呀、啊，应该有的态度、
0: 啊。对，是去拍个片啊，还是说去看看呢？是需要包扎一下？其实可能这么说，你爱人可能也都会说，哎，不用，我们自己去吧，或者。说看着也就是皮外伤，回家我们上点碘伏啥也都行了。你这是一个处理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个事儿是上医院呢还是回家？完了之后了，作为邻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做到什么？毕竟你家孩子给人家孩子撞了，
1: 哎，
0: 你这个事儿结束之后了，你应该领着孩子再到这个邻居家，就比如说你家的话。去看一下，是买点水果，是买点小食品呢？要有这样的个态度，这是邻居之间和谐相处的一个方式。
1: 嗯、他们就是不想和谐。
0: 你就是
1: 遇到这样的，你没招。要为啥我刚才有说，我爱人就是不想跟他多说了。行了，
0: 就
1: 这么。就
0: 是一看就能看出来、
1: 啊、
0: 这家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素质，
1: 哎、
0: 是吧？
1: 跟他说就是说不通。
0: 啊、我看咱听众问说这是哪个路口啊？这是咱们。政府的这个向阳政府的十字路口啊，那你作为辽源人，你怎么能不知道这个路口呢？看也能看得出来啊，是吧？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呢，在我们身边，因为都有孩子，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嗯。我记得我家的孩子啊，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就放学他班级里边呢有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儿、
1: 哦、
0: 那作为说呢本身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就比较淘，再加上两个孩子都在一个班、
1: 嗯、
0: 还都是男孩、
1: 嗯、
0: 双胞胎，他俩在一起的话就是属于那种他班级里边比较讨嫌的那种
1: 啊、哦、这比较淘气的
0: 啊对。然后呢放学那个时候呢正好也是冬天，放学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排队往外走的时候，这俩孩子当时就给我儿子绊倒了。
1: 嗯嗯，
0: 绊倒的时候呢这个头就磕在咱们那个马路边石上面了。
1: 哦
0: 啊，挺就是当时就是晕了，挺严重的、
1: 哦、
0: 老师就是也是就是给我打电话，也是
1: 老师也吓够呛，
0: 对、
1: 哦、
0: 给他的这个就是家长也打电话了，然后呢就是跟就是当时就给我家孩子送到医院了嘛，得先做 CT、
1: 嗯、
0: 做这个 CT 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奔医院去。人家的家长我只能这么说啊，人家长还是说也是就是挺积极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
1: 挺明事理的，
0: 我还没到、哦他家长已经到了，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手续什么的，人家都已经办完了。然后之后了，看到我去了之后，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上班嘛，咱们也都知道，咱们这没有办法，在中间我就走了，是不是？
1: 嗯嗯。
0: 然后一等我去了的时候，这些都已经做好了，嗯，并且有检查完了，老师也在跟着，他的家长也在跟着，一再的去跟我道歉呢、啊，然后也说这俩孩子怎么样，我们回去一定我就是严加就是管束什么的啊，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你或者说你就是可能作为家长都会心疼自己的孩子，你可能在就是我在路上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情绪。
1: 哎，也想了很多。
0: 对，确实
1: 他们家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呢，你看到说人家是这种状态的话，你也没有理由或者没有这个办法，你再去跟人家发火发脾气，因为人家一直都在做。
1: 哎、前提也是孩子确实没啥大事儿，
0: 对、
1: 啊、
0: 对。然后之后了，我们就是说检查完了之后了，医生说是有一点点轻微的脑震荡，然后说可以回家也可以，或者说住院观察也可以。然后我说呢，我们回家吧。回家之后了啊，我们就以为说这个事已经结束了吧，毕竟人家已经处理的就是说都很及时，也都是很这个圆满的。然后等我们到家之后了，人家的这个家长领着这俩孩子买了很多的水果到我们家来看的，并且让这俩孩子当面来去给道歉。
1: 哎，
0: 就是
1: 还行，
0: 这是正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家长对于自己孩子闯祸处理问题的 正确态度。
1: 嗯嗯嗯，不管怎么样，先把这个孩子先送医院，先看看有没有啥大问题，是吧？
0: 嗯，这是在我们这学不少词儿啊，又学了一个词儿，讨嫌。这讨嫌这词儿，你竟然没学过吗？讨人嫌。
1: 你问的网友，你别都冲着我说。
0: 我现在也是看咱们线上啊，有那个东风五七说，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词儿讨嫌，他说他学会了。
1: 那真是说了。这属于啥呢？
0: 这是我
1: 来说应该讨人嫌。
0: 这是我说话的一个习惯，可能是说我习惯说把这个就是这个字省略一下，但是大家都能听明白讨嫌是啥意思啊。咱有听众问说，连电动车还管着呢吗？还管着呢吗？是啥意思呢？
1: 还管着呢。
0: 嗯，还管着呢啊。它是一个问号，我们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嗯，而且呢，现在的话也是在咱们的一个就是说。集中整治阶段，以后会变成常态化的治理。
1: 嗯，就是一直管。
0: 对、
1: 啊、管
0: 如果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电动车没有牌没有照，或者是说呢你这个不合规的，那你就别抱着侥幸心理了。现在你可能是东躲西藏的，或者说现在也没骑，就等着说这个风过去。有我听到不少人这么说啊。嗯
1: 嗯，
0: 等这个风过去就好了。
1: 哦，
0: 你这个风吧，嗯，据我所知，嗯，好像是刮的时间会挺长、嗯、
1: 啊，有可能一直刮。
0: 对、
1: 啊、
0: 对，就是只是现在风大，以后的话呢，虽然风小，但是也是会一直持续的。你如果是不合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合规，或者是说没有驾照什么的，那你这个车你就有可能会放假成为废铁。
1: 哎啊，这个之前治理老头乐的力度大家也都看得到，是吧、啊、
0: 给老头都治理的不乐了。
1: 老头都不高兴了。
0: 老头现在都不乐了、
1: 啊、这我知道的，就是有好多的这个以前购买了但是不符合相应咱们国标的，就是不能上路啊，那没办法只能进行处理了、
0: 嗯、对，
1: 这赔钱肯定是一定的。
0: 哎呀，好像还有赔的不少的呢、
1: 嗯、
0: 当时买的时候买的新车，买的挺贵的，我当时我就是有跟我说买那个车花了4-5万，我说4-5万你是不是能买个那啥了、哦、你能买个正经机动车了、
1: 啊、4-5万的都不符合标准吗？啊，这还真不知道啊，这
0: 就是
1: 太了解过
0: 啊。对，他是咱也不知道是说那个、啊、他说那4-5万应该是他还是买的观光车，可能只是说他比较大。
1: 哎、哦，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一部分确实上了牌照了，符合标准，
0: 对，
1: 可以进行这个咱们道路上行驶。
0: 之前跟大家说符合标准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人家那个合格证上，他就允许在咱们的、
1: 嗯、
0: 就有这样的一条，你允许在咱们街路上通行。而
1: 是是
0: 对，如果是说你的那个合格证。上面是写的，就是说就是属于说那种景区的，或者是说呢小区园区的那种、
1: 啊、观光车就已经标注了的。
0: 对、
1: 啊、
0: 观光车的话就不行
1: 啊。确实，
0: 嗯，就是咱们之前聊的时候我记得啊，有一段时间、
1: 嗯、
0: 那老头乐都已经出到什么样的状态了呢？你在外观上压根看不出来是老头乐、
1: 哦、
0: 啊，你是半是半截的也好啊，是大吉普也好啊，哎呦，
1: 确实造型有的都挺不错的，
0: 对，
1: 挺漂亮的，
0: 就是弄得都很大气。
1: 对，当时有一阵儿我也有想法，这个是不是换个车？哎，感觉这个
0: 想换个老头乐
1: 啊，停车还好停，多好
0: 啊！
1: 啊，
0: 想换个老头乐。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就是那些比较造型奇特的老头乐，咱市区当中真没有了。
1: 哎，确实现在看基本看不到。
0: 那我估计
1: 啊，
0: 就是那些他们都不符合咱们的上路的行驶的标准、
1: 就是、哎，可能说钱都花在造型上了、
0: 嗯、而且那辆车真不便宜
1: 啊。确实，
0: 嗯，所以就是到最后来讲呢，让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吧、嗯、
1: 对，这个确实没办法啊。因为早好长时间我们俩就给大家就说过这个事儿，
0: 哎
1: 啊，这要进行治理，包括说咱们的电动自行车现在也说了是不是也要进行治理，就别有那个侥幸心理了、
0: 嗯、
1: 就是说他能全款呢，还能说一刀切呀，所有人都不让上路了，
0: 哎，能，
1: 哎，
0: 完全能，
1: 不符合标准的肯定就是不行、啊、
0: 对，哎，我特别想借用一句老话改一个字儿啊、
1: 嗯、
0: 那叫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因为我没有办法能称自己是老人，是吧、
1: 啊、对，确实给大家也都说这个事儿了哈、嗯、
0: 我们俩呢在跟大家来去说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一再跟你去来去提这个事儿。
1: 嗯嗯，
0: 就是说我现在都在给大家来去透底，就是之前我们也是有就是各种阶段这个时间来去跟大家来去说，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收紧了， 我们如果是说在这段时间、一直在跟你提，你就要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
1: 嗯嗯。
0: 东风武器说什么呢？主播再教一句东北话呗。
1: 你不就是东北人吗？
0: 不是，而且就是我们哪
1: 还用我们教吗？
0: 我们哪句不是东北话呢？我们哪句

0: 都是。我他说这个说是东北话这个啊，我突然就想起来，有一次我有个朋友来跟我说，他问我说：“你说的这块儿是啥意思
1: 这块儿的就这儿呗。
0: 啊？”我说我对我说就是这块儿这疙瘩这个地方这个意思。他说我说你没说，因为他并不是在辽源本地人，虽然是在吉林省，不是辽源的。
1: 那吉林省应该能听
0: 对，但是
1: 出
0: 我说你家那边不说这个词儿吗？
1: 来吧。
0: 他说我没听过，他说我就听你说这块儿那块儿。
1: 那你要说这没听过，那肯定就是东北的了
0: 啊！
1: 啊，这一下口音就出来了啊！
0: 哎，没听过，哎，
1: 啊，
0: 不是没听过，是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啊，再去说的时候，也是很不自觉的会透露出自己的一个语言特点。
1: 哎，对啊，
0: 那个东方五星，你所说的大回小回啊，我来跟你说啊，它在东北只有一个地方。就东三省全算上只有一个地方这么叫，就长春。
1: 长春，
0: 就只有长春来去把左转右转叫做大回和小回，其他别的你包括辽源也好，或者是说呢别的这个就是黑龙江啊辽宁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来去叫大回小回，只有长春叫大回小回。啊，那你要是说大回小回是东北话的话吧，我觉得这个更应该算是一个地方的一个习惯性用语。
1: 确实，
0: 你还没有办法说他就是纯正的一个说东北话啥的啊，因为你要说纯正东北话，你上辽宁问人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1: 哎，我去的城市比较少，但确实像你说的，就在长春听过。
0: 对，
1: 啊，
0: 这个呢，就是我
1: 别的地方基本都不说。
0: 咱东三省的话，我基本上像辽宁走的地方比较多，黑龙江的话可能去的不是很多，但也去过几个城市。咱吉林基本上我都走遍了。除了长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
1: 说
0: 大回小回。
1: 当年在长春上大学的时候
0: 还挺习惯，
1: 但是，
0: 也听懂
1: 了，也都那么说，但是回辽源之后了，
0: 就改过
1: 来
0: 了
1: 啊，对，也没人说了，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啊，你一提，好像真是，
0: 是吧？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呢也是知道咋回事儿就行，也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当做说自己的一个日常用语啊，或者口头用语。你可能是你这个说完了之后了，别人还会觉得你自己又造了一个词儿，是吧？
1: 对，我们虽然这咱们国家是推行普通话，但也没说这个方言不让说啊，这都行，怎么唠都可以啊。
0: 其实我觉得东方五七天天在线上啊，就是在跟咱俩学，然后他应该不
1: 应该是属于啥偷摸学不少了。
0: 对，然后呢就是想啥时候上你们东北去的话呢，我就装作自己是东北人，然后让你们听不出来啊。
1: 这没关系，是不是东北人我们都欢迎。
0: 对，然后那个你要真来的话呢，你给我们交点学费。
1: 这个咱们的这网友应该就是我记得说过本来就是辽源人，在外地是吧？
0: 他说，但是现在他有时候整不准了。他之前说他在安徽，然后呢，现在又想说要找东北媳妇儿。如果你本身是东北人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说。我想找东北媳妇儿。
1: 哦，那这个有空再详细唠一唠，说一说啊。
0: 看看还能透露出来点啥，是吧？行吧，啊，我们也不跟大家多聊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长寿街啊，咱们一实验小学的这个胡同呢，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交通出现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到了即将咱们小学放学的一个时间。包括我们东胜路小学上坡的路段北路啊，以及咱们千里小学门前，这个是千里小学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东极路小学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县医院转盘道啊，通往咱们麒麟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包括我们六条的颐和山庄的门前，这些路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好的，以上呢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笑担当，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0: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在那个啊，说那个有市里边有两个兄弟上山采蘑菇，老人说啊，说颜色鲜艳的有毒。然后呢，这兄弟俩嘛，就是就经常在市里边生活，就很少去农村，他就不太知道什么蘑菇能吃，什么蘑菇不能吃。然后俩人就采回来了，煮了一锅，怕有毒，就先让他家自己养的那个狗吃了。哎，狗吃完待一会儿，你看没啥事儿，完出门溜达去了。这老大一看放心了，就开始造上了。哎呀，吃了一大碗呐。这时候呢，老二啊就从外边活急活了的回来了，说哥呀，咱家狗死了。给老大吓完了，得赶紧什么灌那个肥皂水啊，完了什么这水那水的，就挺恶心的水啊，就催吐，就吐一地，吐的是一塌糊涂啊。缓过来之后啊，他就问说，那咱家狗是不是死的老惨了？老二说，是啊，你妈死的可惨了，一出门就让大卡车给压死了，你说是。

咱说就是身上有肉肉的女生哈，就咱这肉肉吧，不是说一天就长起来的，对不对？咱这肉肉呢是通过咱们多年来的努力呀，这可能都就是牙齿都磨损了啊，是不是啊？哎呀，这是挺费钱的啊，一点点努力然后攒出来咱一身肉肉。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发胖的时候啊，刚开始胖的时候我去体检，然后呢就把这个体检报告拿回来了。拿回来报告之后，我就特别难过的对我妈妈说，就是大家都有这个过程，你刚开始很瘦，当你刚开始发胖的时候，你胖一点都觉得哎呦我心里难受，但是就像咱们现在这个肉都已经焊在身上了的时候，你就不觉得难受了，就是心里就是不受到折磨了，就是那种感觉了。不对了，就是那刚从瘦刚要变胖的时候，那真就吃一口都觉得是罪恶，现在你吃十口就觉得妈这玩意儿挺好吃，下回有时间我还吃啊。就汗身上的时候和那个刚长在身上是不一样的。我拿着体检表之后，我就非常难过的对我妈说，我说妈呀，我的体重有点超标了，就是我已经很难过了，那个时候就心里边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这时候我爸在旁边听着了，他就满不在乎的就说了一句话，说完之后真的就是我终身难忘。他说哎妈，那还用体检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这事儿不是搁眼睛都能看出来的吗，这目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花那钱干啥呀。就是我爸的这句话好像比那个就是体重超标了那个体检报告我心里还难受，就那么明显吗，咱说就是

说呀，有一天呢，父子二人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进口轿车，儿子就非常不屑地对他父亲说：“哎呀，爸，你瞅着没？就坐这种车的人哈，肚子里边一定没有啥学问。你不信，你看看。”这个时候，他父亲瞅瞅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他一句话，说：“是。”说这种话的人哈，兜里边指定没有钱。

是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哈，这个妈妈和姑娘一块洗那个碟子碗啥的，然后他爸呢和他儿子就在客厅里看电视，看一家四口人啊。突然之间啊，厨房里就传来了打破，就是那个碗和盘子就打碎了的声音，然后一片沉静，沉寂，没有声音。这个时候，儿子就望着他的父亲，望他爸说：“说爸，你信不？这碗一定是我妈打的。”他爸说：“那你咋知道呢？”他说：“你听，没骂人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教大家哈，就是你要是跟你老公吵架了，回想回娘家的时候，我告诉你得怎么办啊？就是你就带什么存折啊，带衣服哈，那都没有用，没用啊！我告诉你咋办？你把啥带走？你夏天的时候把空调遥控器拿走，把它的充电线拿走，啊，然后呢，如果说他需要那个上网，你把 WiFi 密码改了，哎，然后把电脑好上上密码，哎，这个时候你就放心的回娘家，但是那个存折得拿着钱啊，你就放心的回娘家，哎，你这知道吧？你不拿这些东西，你真的你都不放心。甚至我跟你说哈，那个门带密码锁的，你都给他改它，出去我让你回不来。你看。

说有一个实习的小护士给小吴抽血，他在小吴的胳膊上就扎了好几针呢，也没找准那个血管。但是呢，这位小护士的表情呢还是非常镇定冷酷的，但是内心是什么样咱不知道啊。表情一看还是挺镇定，没咋地。然后那个有一种啥意思呢？就是你就是哎，我就今天哈，我就不信，我就找不着血管了，我就找不着血管，誓不罢休，就这个意思，我就必须找着他。哎呀，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啊，就是十几针之后啊，这小吴就忍着剧痛啊，带着非常敬畏的表情就问这个小护士：“是美女，你这针法是不是跟《还珠格格》里边那容嬷嬷学的？”

说放学了，大明开车去接小明，啊，小明上车的时候就跟他说：“说爸呀，你快点开呗，我有点感冒了。”这时候大明当时就一脚刹车就停那儿了，把车门开开了。严重不，儿子？你这么的，你下车吧，你打车回家啊，你这空间小，你别传染给我啊。完了就给小明拽下车了，开车就走了。小明站在原地懵了，这是我爸吗？这是我是不是亲生的呀？

说有一天呢，小刚早上上班坐地铁，人多特别的拥挤，在小刚的旁边呢就有个小女孩啊，长得非常的卡哇伊，就是特别可爱呗，我正搁那发短信呢，小刚就寻思多瞅两眼哈，就无意呢看了一眼，发现他写啊说今天呢这车上人呢很多，特别的挤啊，就看没啥事儿哈，完了就小刚就继续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呢，小刚就忽然想起了一个事儿，哎，就想起来，哎，昨天发生在身边一个搞笑的事儿，哎呀，就自己噗呲儿就笑出声了，啊，乐几声。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就无意回头一看，这个小女孩继续发信息，在那个信息上面写着，说我旁边还站着一个傻子。小刚指谁？傻子搁哪呢？谁？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夜里的时候哈，这个他媳妇儿呢就听到他老公搁那哭，完了他就赶紧给他老公叫醒了，问你说咋的了，他老公说哎呀我吧梦见自己又结婚了。把他老婆说那不挺好的吗，那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个了吗，你哭啥呀，那梦里实现了你不该高兴才是吗。他老公说是啊，我可不挺高兴的吗，那住洞房的时候一掀盖头那还是你，你说你还能高兴什么。

说小时候啊，乐乐小的时候呢，去乡下奶奶家玩，他就发现那个窗根底下呀，蹲着几只小刺猬。哎呀，他非常心疼，就蹲下来啊，就给他喂剩饭。小刺猬不吃也不跑，他就寻思这小刺猬就这么可怜呢。这个时候呢，爷爷走过来了，一脚一只全给踩死了。当时乐乐都吓傻了，就因为这件事他就跟爷奶奶不亲了。这事儿呢，他是啥时候，就一直憋到大学了他才敢跟他爸妈说。他爸妈也特别震惊，说你看这老人一向就非常善良，说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咋能这样式的呢，就给孩子造成这么大阴影，还跟他爷奶不亲了，就赶紧回去问。他奶一听啊，就比他们都震惊。他奶说那是板栗呀、啊，他蹲那给板栗喂饭，那我以为他想吃板栗呢，然后那他爷就拿脚就踩个波给他吃。我也发现了，怎么吃完饭之后就不理俺们了呢，我寻思孩子咋的了呢。大家知不知道那板栗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吧，我知道，就是咱们吃那个糖炒栗子里边那样的哈。我看我爸总要上山采，我看那些采过，就是抠出那栗子外皮儿哈，就是真的像那个刺儿，都是那个小圆咕咚那个小刺儿。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又上网就是查了一下，然后我看了一下图片，我仔细一瞅哈，真的是那样的。就圆圆咕咚的，浑身全是刺儿，圆滚滚的，长满了刺儿，而还是绿色的，真像小刺猬似的。这个就是这个板栗，又叫栗棚，就是刺儿非常的硬，别用手去摸，就是它扎手。等到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刺儿球就裂开了，里面就会露出1到3颗这种板栗，它真像小刺猬，你别怪乐乐。那都是有原因的。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这样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问候你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好的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通过直播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虽然是星期五，但是明天哈，我们还是要来工作一天的。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秋天到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多朋友在身边的朋友啊，他们都说一定要注意每天的养生了。那你们都是怎么来去养生的呢？今天的热搜上看到了主持人李静在问周杰哈，说他每天早上一个苹果，然后周杰说，你们总觉得好像这个是养生，我不是养生，就是自己喜欢啊，就是我自己想的。十几年前他说他听了一个人讲了这个吃水果的故事哈，他认为呢喜欢吃苹果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了。所以这么多年他不管什么时候起床哈，起饭之前都要先吃一个苹果。我们家里的水果他说只有是苹果是一直不会断的。看来这一年啊他要买很多的苹果了。然后他喜欢吃苹果，我觉得是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对这个习惯非常好，我觉得也非常的养生。苹果啊，堪称是聪明果，又有营养很全面的这样一个水果哈，而且吃了又不会胖哈，所以说他每天饭前吃一个苹果呢，还可以减少这个餐食的摄入量哈，这样无形当中我觉得就起到了减脂的作用了。

们再来看演唱会方面啊，首先就是精彩热搜上，乘风首场跨季演唱会官宣了，好事成双啊！11月将会在深圳开唱了，8位姐姐集结了，神秘帮唱嘉宾也会全网，现在都在进行盲猜的阶段啊。追了很多年的乘风了，谁想到这个节目组哈，现在还是又放出了大招了啊！以往每季我觉得节目收官之后呢，姐姐们同台大多是局限在本季成员，那么这一次呢，乘风系列首场跨季演唱会呢，好事成双，正式的官宣了，是在11月27号的时候将会登陆到深圳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打破以往的这个模式，他们会把2025年的乘风还有2026年两季的姐姐集结在同一个舞台，这个消息最近一发出的时候

是瞬间的引爆了全网，然后很多的粉丝啊已经开始搓手期待当中了。不同的赛季了，不同的风格了，然后也重新的编排了组合了，这个看点还真的是挺高的。歌手周深啊，他来了这样的一条喜讯，恭喜大梦归拿下了10月7号日榜的冠军啊，连续两天啊夺冠，真的非常厉害哈、啊。然后他也说，感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来看一下歌手陈奕迅的近况啊，最近呢，他是在凌晨的时候发文了，也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啊，凌晨没有睡发文了。刚刚看完演唱会的他，迫不及待的晒出了这样的一些生图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结果网友的反应哈是让人意外的，陈奕迅不仅去现场支持了好兄弟的演唱会，还登台一起合唱了。而且陈奕迅对演唱会的表现是大赞不已的，凌晨呢还在回味无穷的发文说。真的好开心，今天晚上哈听到这些美妙的歌声，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太棒了，歌曲现在还在头上无限的循环当中啊。其实不难发现，就是陈奕迅发文评价演唱会，字里行间呢都是毫不掩饰的那种赞赏的感觉啊，让大家看到了优秀的音乐人之间，他们这个是有共同语言的同时呢，也相信这一番评价呢也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啊。就是这样的一条发文之后啊，网友看到之后反应就令人感到很意外了啊，纷纷就在这个下面的评论区哈问陈奕迅说，想唱歌了可以自己开演唱会啊，那你的巡演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啊。从网友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啊，大家对于陈奕迅呢开演唱会的呼声还是特别高的。确实哈，我觉得在许多人的心中，他是有实力又有作品的天堂的天王级的歌手吧。然后这些年我觉得他一直很低调，甚至很少去参加一些节目啊，连演唱会也是少之又少哈。现在呢他是愿意花时间来陪自己的家人，然后一直以来他也是公认的好男人哈。看来歌迷这么强烈的开演唱会的呼声，不知道他会不会动心啊，然后有想法哈。很期待哈他的演唱会，真的觉得近两年还是很少的。来吧，我们先来送上一首歌，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来听一首陈奕迅的歌曲。陈奕迅有很多特别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来听一首 K 歌之王。

好，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一起刷新今天的热搜啊！刚刚看到了哈，一个特别宠粉的事儿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来自于刘浩存啊，他最近的特别的宠粉啊，而且也公开的征集全网合唱一首歌曲《小幸运》，娱乐温柔，然后这样很多网友评价说，这是不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必须有刘浩存他的名字，也是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他更新了自己的日常动态一段。车内清唱视频火速的引爆了网络啊，也登上了今天的热搜了。同时呢，他也暖心的发文互动，公开的向全网征集合唱歌曲《小幸运》，随性又温柔的操作，瞬间是圈粉无数。小幸运这首歌曲啊，是作为青春怀旧金曲啊，承载着很多人的回忆吧。然后他把这首歌曲和全网的网友合拍，本身我觉得就自带了那种怀旧的感觉了。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啊，相关的话题是迅速的冲上了今天的热搜了。短短几个小时啊，就收获了海量的讨论了。我看到下面大家哈、都在纷纷踊跃的响应啊，比如说有人主动的录制翻唱的视频，还想要和他完成这一场浪漫的云端的合唱。目前啊，这个全网的网友和在踊跃的投稿合拍当中啊，各式各样的翻唱的版本啊，真的太多了。我相信啊，这一场全民参与的小幸运的合唱，会拼凑出最治愈、最独一无二的那种旋律吧。

再来看一下2026年美好奇妙夜官宣的阵容啊，张韶涵确认加盟的这个消息一出啊，瞬间也是引爆了网络了，无数的歌迷期待值直接的拉满了。这是一场集结了众多实力派艺人的年度晚会哈，将会在10月11号的时候，那晚上的7:30在抖音等各大平台同步来直播。有张韶涵登台啊，成为了本次晚会的一个亮点之一哈。那说到张韶涵，你们还记得她的歌曲吗？我记得当年她有一首歌曲哈，欧若拉，当时这首歌是火遍了大江南北的，还有那首非常好听的隐形的翅膀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这应该说我觉得这两首歌今天说起来的时候是一代人青春时期那时候很喜欢的歌曲。那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伏之后呢，她依旧坚守舞台，而每次登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每次看到他哈，都有那种不服输的力量，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喜欢他的原因吧。那本次呢美好奇妙夜主打的也是科技和艺术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它和传统的那种不太一样啊。然后它的舞台视觉呢是充满了想象力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哈，他会唱哪一首歌曲呢？这个反而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来看一下哈，这样的一个晚会哈，阵容呢堪称是神仙打架一样啊。那我看到了有周深、张信哲哈等等这样一些实力的歌手都会来加盟到这个晚会当中，不同年代的人他们会唱聚一台，风格也不一样哈。张信哲他属于那种温柔深情的，然后周深的音色非常的空灵，还有张韶涵哈，他这些经典的歌曲爆发力也极强。同台之后我觉得又是一场非常不错的视听盛宴了。有一些歌曲就是这样哈，多年之后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歌手他有很大的力量感在唱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这首歌它不是那种一定要表达独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他的那一首隐形的翅膀一样哈，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呢，觉得这首歌会给我们带来那种感染力好强的感觉，真的是他独有的魅力。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是属于我们的一段音乐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啊，好惬意的来听几首歌曲。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每一首歌曲很多年之后我们在一起来听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张洪亮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曲啊，有一句歌词特别的经典，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是不是这句特别简单的歌词？很多人最初喜欢这首歌的时候，或者说你对这首歌还有印象，或者说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么稍后的时间都希望很多人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样的一首歌，经典的老歌哈。这首歌曲我觉得是属于80、90年代哈，它最直白的这样一段告白。然后这首歌是出自张洪亮，好早的时间哈，1989年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当时哈，他还兼具着牙医和歌手双重的身份，然后白天他会坐诊去看牙，夜晚的时候才会来写作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首歌曲很多人觉得这是太久远的一首歌曲了，年少的时候喜欢，然后有时候不必拥有，就像这首歌里唱的，莫名你就动了心了，不问缘由，不问结局。那个年代我们用现在话就是感觉他车马很慢啊，等待也是格外的漫长了，就像电影里说的一样，是不是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慕你没有办法说，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他只好写进了这首歌曲当中啊。时间过得好快哈，那这首歌我们现在算一算哈，有3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你。

0: 自己的样子，是不是？
1: 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把的手在风中颤抖。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啊，要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了。没有轰轰烈烈的爱，但是爱得很纯粹的这一首歌曲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当时哈他单恋之后啊，在风雨之中他突然这个灵感就来了，涌上了心头，然后就写下这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后来他写的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然后一直改编到了现在哈，我们听到这首经典歌曲的这个版本了。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哈，30多年来，很多的歌手在不断的翻唱这一首经典的老歌，但是每一次哈，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原唱这个特别熟悉的声音。接下来，我们一起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吗？等你们在每一个我们熟悉的时间段来和我赴这样的一份音乐的约定哈。音乐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把你的记忆拉回，它可以让很多人的心情快乐一点，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是继续进行这一段好惬意的时间哈。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这首歌是一首《路还好远》啊。这首歌我们今天来听一下郭京飞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还真的有一段很温暖的创作的小故事。任素汐说哈，是因为和郭京飞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表达这样一份好友之间的情谊，然后他就提笔写下来这首歌曲，交给剧中的搭档郭京飞来唱这一首歌曲。我们今天要听的《路还好远》啊。这首歌哈，这部剧有多少人有看哈，是前几个月的时候来上线的一部剧。这部剧《迷墙》当中哈，郭京飞出演的这个角色是意外的撞见了一笔天降的巨款，然后他平静的生活就瞬间被打破了。你看每个人都会想一想啊，你突然降下来巨款的时候，你的生活肯定会打破的，然后金钱会造成很多的猜疑啊，人心也筑起了高墙了，包括很多的婚姻啊亲情啊都会迎接这样的一些考验吧。所以说在这个迷茫的时刻，这首歌曲就缓缓地响起来了。很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段歌词吧，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没有确定的以后，开篇这样一句好轻声的唱腔吧，我觉得特别像哈，就一个在旷野里孤独赶路的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风刮走了路牌，然后看不清目的地，不知道你该去哪个地方。这首歌词哈，他写的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剧中啊主角他的人性的这样的一种求索，其实我们想一下，真的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写照一样啊，总会有一段看不清方向的时刻，是不是？你们也会有孤单迷茫的时刻，然后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吧，不知道我该往哪儿走呢，我该怎么办呢？可是我觉得纵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哈，那你要依然选择很努力的去向前走，对不对？因为我们肯定不会回头的。然后这首歌呢，郭京飞演唱的哈，觉得郭京飞的声音有那种沙哑质朴的声音啊，因为他没有过多华丽的修饰，像是边走边唱，然后和你自己对话一样，觉得真的很适合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歌曲当中有很多的歌词我都很喜欢，刚刚和你们说的那一句，还有一句很动人的话，路还好远，好在还远。

意味深长的这一首歌曲啊，路还好远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哈，觉得前路真的太漫长了，意味着这个故事还没有写完，对不对？人生这一趟旅途，风会吹走路牌，然后迷雾可能会遮挡我们的视线，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常态，对不对？我们只管每天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向前走。好唯美的一首歌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曲了，这一段好舒服惬意的时间也希望你喜欢，然后在忙碌了大半天之后这段时间的时候，你可以随同我们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老歌新唱哈，这首歌是一首情非得已，这首歌我觉得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一段记忆，因为那个时候流星花园哈大家喜欢上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它的原版就是属于唱得很洒脱热烈的那一个版本哈。今天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大双二双带来的一个翻唱的版本。最近哈，他们还是非常火的，在很多的音乐平台网站上经常会看到他们翻唱的这些老歌哈。他们是双胞胎兄弟组合，然后以这种接地气的现场合唱就迅速的出圈了啊。改编了简化的这种编曲，和声很干净舒服哈。所以说每次我在听他们两个翻唱的歌曲的时候，就像一个老友在你耳边唱的时候，那个感觉吧。然后他是很典型的属于老歌新唱的那一种感觉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

好轻松的一段旋律啊，加快了它的旋律了，听上去特别的轻松，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特别的想随着一起来哼唱啊，这是每一首经典歌曲它的魅力所在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吧。这首歌是来自于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啊，《自由的你》，然后也是这首歌是她全新专辑的先行曲啊，词曲全部都是他自己独立来完成的，编曲呢就是邀请了李荣浩来，两个人一起来打造了一下啊，这也是这两位老友的第一次音乐的合作哈。这首歌呢还有一段特别暖心的小插曲，就是当时啊在巡演当中哈，邓紫棋看到台下歌迷举着灯牌说做你想做的，你是自由的，那一刻啊他就深受了触动哈。很巧的是，就当时他正在创作这一首我们今天稍后要听到的哈，这首最新上线的单曲《自由的你》，他觉得真的是我仿佛是达成了一场奇妙的和粉丝之间的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哈。历时了世界巡演，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在自己的追问说我到底是谁呢，然后当他完成了寻找自我的旅程，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他是把目光投向了每个普通人，因为在现在哈信息繁杂然后无处不在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人很容易就被外界的声音，你慢慢失去了自己的轮廓了。然后这个歌里头所唱的就是说，我们要自由，不是你去逃避，而是脱离哈。有的时候依旧你要保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己的力量，然后你要做自己人生选择的勇气哈。我想这也是他这首歌曲所要诠释给我们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一路荒野，但是没有办法哈，你可以只朝着爱去奔去，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下选择，愿我们都能够守住本心吧，成为自由的你。

刚刚邓紫棋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送给你们哈，那也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吧。在节目的最后，依然有一首好歌和你们一起分享，一首《消散对白》，这也是在今年 P 歌的舞台上哈，队长秀哈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好深情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消散对白》本身热度就很高，那我们听到他们翻唱的时候呢，觉得另外有一种感觉在里面了。曾经说不尽的情话最后是随风来消散了哈，一段好安静的舞台表演，说的是一段无声落幕的感情，但是场下的人却是听得那么的热烈澎湃哈。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你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我空有人。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啊，相信就是很多的我们的一些驾驶员应该也深有体会了。
1: 嗯，
0: 你有违章行为的，在十一期间啊，在路上这个开车的话，应该也被交警拦下了。
1: 是，
0: 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违规行为的，也受到处罚了。
1: 嗯，对，
0: 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很多的怨声怨气出来。
1: 那肯定会有、啊、
0: 哎，我谁被罚钱了谁高兴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咱先不管咱是不是违章了，反正咱被罚了肯定就是不乐意了，
0: 对，但是呢你要知道罚你其实不是目的，是为了让你因为损失钱财了、
1: 嗯、
0: 长教训长记性、嗯、下回不要再做这种事儿了，对不对、
1: 嗯、对，
0: 因为你光口头教育，我说实话啊，有一些驾驶员呢是没有用的，
1: 其实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1: 你说完了之后行行行我改改改，然后下一回还这样，
0: 是的，
1: 无论想怎么走还是怎么走，说只要这次我不被抓到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他不会考虑到什么，考虑到说
0: 安全问题啊，
1: 对，告诉我们的、
0: 嗯、
1: 其实不是说出于什么这个我非要管你们、
0: 嗯、
1: 就想管你们我有权利了，其实不是这个，就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个人的安全很重要，无论是走在路上开车也好走路也好、
0: 嗯、
1: 这个安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其实和任何人都没有，但是很多人其实想不明白这个事儿，
0: 对，
1: 就觉得你罚我是错的，
0: 对，他会认为说我开车在路上有没有安全问题我自己不知道吗，
1: 对，
0: 哎，我的驾车手法，我的驾车这个什么这个技巧，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躲避任何风险，
1: 对，
0: 或者是任何风险都擦不着我的边儿，
1: 嗯，
0: 其实是有这样人这种人的，就是我以前呢我会认为大家都，因为可能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觉得可能别人有的时候也会是这种想法、
1: 嗯、
0: 对吧，我会认为呢就是我们在路上谁都避免不了意外的发生，有些时候呢不是说由于咱们自己说哎我好像违章了，或者是说呢我行驶这个技术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可能确实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什么叫意外，意外就是可能别人违章了，或者是别人因为什么突发事情你是属于说被连带的那一个，
1: 其实这一阵是意外，他不是说表示怀疑我们的技术，怀疑我们的这个开车水平、
0: 哎、对，
1: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自己的这个安全，是别人，你像咱们平时在开车你正常行驶在自己的这条路上，别人就刮蹭过来了，那你说这个怨谁，
0: 对，
1: 是怨你技术不好还是怨怨什么呢，
0: 怨你停的不好是吧，
1: 可能就是说明什么，这个就是意外情况，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你能保证自己不撞别人，但是你保证不了别人不撞你，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去分享的说这个我们出去玩，然后、
1: 嗯、
0: 我对象啊他就认为说孩子可以不用坐安全座椅，
1: 嗯嗯，
0: 哎，跟大家去聊过这个话题是不是啊，当时呢就跟他说必须要坐安全座椅，但是他说其实可以不用坐、
1: 嗯、
0: 因为五座车嘛，如果要是坐上安全座椅的后面再坐这个爷爷奶奶的话就感觉非常拥挤，但是我依旧坚持了我的这个
1: 自己的原则，就是我必须要坐安全座椅、
0: 哎、对， 对，必须坐安全座椅，当时我们两个在就是论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还挺激烈的，
1: 嗯，
0: 就是他会说，他说其实不用，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否能承担后果，
1: 嗯，
0: 他并不回答我然后呢他说那我就反问你，他说为什么一定会出现就是要承担后果的这种事儿，
1: 其实他反问的就是很多人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在讨论安全的时候就可能我们是那种杞人忧天也好，或者是先担忧很多危险性、
0: 嗯、
1: 就是我今天上路上我能遇到，假如比如说遇到了我该怎么办、
0: 嗯、
1: 可能咱们会考虑这个、嗯、他们说为什么要遇到呢，可能这一句话就、
0: 哎、
1: 你咱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想遇到，到真的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办，
0: 对，他当时呢、
1: 嗯、
0: 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提前焦虑，他
1: 就
0: 问了我这么一句话，
1: 焦虑你就提前去演习一下、
0: 哎、
1: 说非得有这么个事儿。
0: 对，然后呢其实我自己也会经常反思我自己、
1: 嗯、
0: 到底真的是自己杞人忧天了，还是真的是焦虑有点过重了、
1: 嗯、
0: 去焦虑一些总是没有事情的事儿啊，但后来呢我总结为可能跟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有关啊，
1: 就是天天和大家捣鼓这个事，
0: 对，总跟大家去说这些事儿，而且呢我们总会去收集很多的一些案例，
1: 对，
0: 哎，通过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去分享，来去剖析，来去讲解咱们怎么样尽量能避免任何的危险事情发生，可能就是看这些东西看多了，
1: 真的是，
0: 哎，然后就是说这个自己总是会在心里去脑补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 不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嗯、但是凡事都没有百分百，
1: 对，有可能会发生，
0: 哎，凡事都没有那么绝对，我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说这事儿一定发生不了，我也没有办法。

0: 啊，那么绝对的说这事儿一定能发生，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们不说就是往后说你能不能这个承不承担，我说如果咱也不说出现在高速上出现什么问题，我说你就正常在市区当中，我说你如果一个急刹，这孩子不在这个安全座椅里，他冲出来了怎么办？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都不好说，真不好说。
0: 我说大家都系安全带，然后呢这个他不在安全座椅里，他也系不了安全带，他就在这个怀里抱着，或者是直接在这个车座上去玩，对吧？我说那如果一个急刹呢，一个急刹大家都被牢牢的固定在安全座椅固定在座椅上，然后他冲到挡风玻璃这儿来了。
1: 对啊，你现在有的时候为什么说系安全带，不就
0: 是
1: 这个吗？
0: 是我说你脑子撞个包，或者是撞破了，或者是眼眶卡雀青，是吧？我说你能承担吗？这个你能承担吗？然后他就又反问我一句，他说怎么我就非得急刹呢？
1: 怎么我非得就得出现这些你说的这些问题呢？
0: 哎，对，后来呢就是真的也降不过去了啊。然后呢我就说不行，我说就是必须这个把安全座椅带着，必须要坐安全座椅。我说是不高兴也好，咱俩就今天晚上不说话不唠嗑了也好，不吱声了也好，这安全座椅也必须坐。就好在呢就是他也是这个也会听，就是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发生啊。他说行，这个咱们就把安全座椅给他这个带着就完了呗，
1: 还带着固定上，
0: 是吧？哎，他说这个那挤点就挤点了，不行就是大家轮着开呗，然后轮着倒地方去这个窜一窜。结果呢真的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什么事儿，在返程的途中在高速上真的就是急刹。他这个急刹呢都不属于那种说咱们自己脚踩的急刹
1: 啊，
0: 是那种车自动避让的那种急刹。
1: 对，因为关键是个防碰撞嘛。
0: 对，就是防碰撞的那个系统都出来了。原因呢是这条车道上除了我和对就是对方这辆车没有任何一辆车。这条高速上就我俩，但是结果前面那个车肯定就是六号了，他认为就是我们离他还挺远的，然后呢就没有按照他的车道开，就各种在道上横晃那种，
1: 他就跑偏了。
0: 哎，对，所以当时呢急刹完之后，我扭头我就瞅着我对象，我说出现急刹没？这件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就不谈了。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说我们能保证咱们自己在路上是稳稳当当的，但是你不能保证对方这辆车是什么情况。
1: 其实这也真的是在路上我们保证不了很多，可能只能保证我们自己全神贯注哈，精神状态好，然后开车更加稳一点安全一点，或者说咱们不有什么急刹呀突发情况我们处理的得当一点，但是你保证不了旁边所有的车除了你之外的车辆一切人的行为。
0: 对，
1: 就甚至是我们同行的车，你在前面我在后面，可能你都保证不了后面车你的朋友车也和你是一样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呢我们说回来了，我拿这个机动车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什么呢？机动车也好，电动车也好，电瓶车也好，它都是没有办法咱们能够去避免意外发生的。
1: 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很多人可能说听了之后觉得说还是个例。
0: 哎，对，
1: 对吧？
0: 那确实，
1: 真的是你说的这个不就是个例吗？你看，你虽然说是急刹了，也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是个例。
0: 对，
1: 你说活生生的例子，咱们会看到很多人骑电瓶车的，也看到了出现了一些意外，刮了、碰了，然后摔倒了，有的甚至是严重的这个身体伤害也出完，但是他们都会觉得他不行，运气不好，点儿背。对吧，今天出来肯定是这个日子没选好可能就各种问题就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能我自己我小心一点呗，他不会考虑到交警会管这么严。
0: 对，
1: 为什么说要戴头盔又上牌，你这符合你这个各种情况，对吧？
0: 对，
1: 他总觉得是所有人都在为难我。
0: 对，所以就是有的人还会去认为说，如果这件事情当下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会用更好的方式来去避免这一次击杀。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有的人认为说还是手法不行，
1: 对，
0: 还是车技不行，哎，到只要到我这儿肯定啥事没有，我都给他规避的明明白白的，是吧？哎，如果说所有人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正常在这个交通上来讲就没有交通事故了。哎，也不需要有什么事故大队了。
1: 那就想一想，
0: 是不是？
1: 那都不用了，也没有违章
0: 了，不用处理。 对，不用处理事故，
1: 就是所有的交警都不用上路了。
0: 哎，
1: 可能他们现在都会觉得在家休息喝茶呢
0: 所以啊，就是换句话来讲，这怎么可能呢？
1: 对，
0: 是不是？哎，就是一定大家要去了解，就是毕竟在交通上咱们在车上 在路上开车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假期那个期间呢，十一假期的期间呢、嗯、我们的这个辽源公安交警呢就开展了咱们电动车的专项整治的规范期。

0: 行守护平安出行的活动、
1: 嗯、对，
0: 哎，同时呢，第一它是说进一步规范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秩序，能有效的防范这个事故发生。有的人说了，真的就有效防范了吗？它一定是有作用的，因为它会提醒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 嗯、
0: 禁止逆向行驶，禁止不遵守信号灯通行，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
1: 对，
0: 我说白了，耗子见猫还得躲一会儿呢，是不是？
1: 对，
0: 一样，咱们这些违规的电动车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看到交警他要不就这个乖老老实实的，哎，非常乖的，然后呢我就遵章守法，要不然呢比如说我没戴头盔的，
1: 嗯，
0: 我跑吧，或者是赶紧把车停一边吧先，是不是？
1: 或者有一部分人现在你不查的严吗？我不骑了先行吗？
0: 哎，对，我不骑了，
1: 我先
0: 不
1: 骑，我先躲一躲，
0: 这也是有效规避了、
1: 嗯、对
0: 事故发生。所以一样，我们交警呢在主次干道上、重点的路口以及说学校的周边主要的一些商圈重点区域啊，也是利用这个早晚高峰期间这种形式吧，固定定点式的检查以及说巡逻式这种相结合的方式，真的也查处了很多很多咱们违规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
1: 嗯、对、
0: 嗯、我之前跟大家也说嘛，我看到过在这个路口交警一拦拦下来两三辆，
1: 嗯，
0: 我心想着哎呀这下是要受到处罚了是吧，没成想这两三辆这个驾驶员呢真的是步伐一致啊，下车抬这个座椅，抬座椅，座椅下面不是像小箱子吗、
1: 啊、有头盔，
0: 爱拿头盔，一个个全把头盔戴上了
1: 我有
0: 对，我戴着呢、
1: 啊、
0: 我有，是不是、嗯、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呢大家都是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1: 对，我能我逃避我就逃避了，
0: 哎，对，这样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掩耳盗铃的方式吧，其实真的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利处的，
1: 对，
0: 你只能得到一时的这个舒服的劲儿，
1: 嗯，
0: 但是你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什么都防范不了，
1: 就是你的后果你承担不起啊，
0: 是的啊。我来自某个小镇。好的，我们先看看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关于说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整治啊、嗯、是吧，也说到了咱们进行电动自行车的整治，以及说在路口呢对于说咱们一些电动自行车的规劝，还有说一些处罚，我们真的能够发现就是确实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1: 对，
0: 引导驾驶员呢，他可以说自觉地进行整改，然后呢也能做到既严管然后严查，又同时呢能普法又能宣传教育、
1: 嗯、
0: 哎，实现了查处一人呢就有这个一例教育有效的一个作用。
1: 是的，其实也会发现啊，从开始整改的时候你会发现路面上真的是好像比以前要好了，要顺畅很多，然后呢乱骑车的现象也会发现少很多。
0: 对，其实为什么跟大家说不要怨声载道呢，其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这个对，
0: 就是因为咱们在早些年一直对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规矩呢都没有去立得那么严格。
1: 嗯，对，
0: 就是像咱们机动车一样严格。
1: 嗯嗯嗯嗯，
0: 对吧，很多人呢都知道我开车的话，开机动车开轿车上路我肯定是要遵守交通法规的，
1: 嗯，
0: 要不然真扣我分啊。
1: 对，
0: 是不是，哎，一上来12分你扣吧扣吧扣没了。
1: 这个你有没有会发现啊，可能咱们长辈吧，可能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没有什么扣分制的时候，
0: 哎、嗯、
1: 有点像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刚刚流行说每个驾照有12分、
0: 哎、
1: 那个时候很多声音就出来了，
0: 哎，对，
1: 这个12分我们该怎么办，我没法开车了，很多人就开始抱怨抱怨、
0: 哎、对，
1: 抱怨，然后开始觉得不公平，
0: 是的，
1: 以前我们开车怎么怎么样，现在开车又怎么样，安了摄像头我们又是抱怨，
0: 哎，对，
1: 红绿灯多了我们又是抱怨，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抱怨久了会发现，哎，我们方便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更安全了，没有人去说红绿灯我不用去这个遵守，我就随意的闯红绿灯，然后都闯、
0: 嗯、
1: 十字路口都堵了都创驾了，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觉得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
0: 对，就是那我们不能去跟以前比、
1: 嗯、
0: 你再早些年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呀，
1: 对，
0: 再早些年的时候路上又有多少红绿灯啊，
1: 嗯，
0: 再早些年的时候好像就大世界有一个红绿灯吧，
1: 嗯，
0: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道啊线呐、啊、电子眼呐、啊，摄像头啊，什么不系安全带呀、
1: 啊，
0: 什么礼让行，对呀，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些这个这么多机动车，随着社会不断在发展，我们很多的一些制度就要去不断的完善。
1: 对，
0: 只有完善了这样的一些制度，我们才能够说大家都遵守法规，减少很多意外和事故的发生。
1: 嗯，
0: 谁真的希望说这个躺医院里，我今天胳膊腿这个撞骨折了，明天呢我这个撞的我得这个躺床上卧床
1: 好。又出现交通事故了。
0: 对，你大家都不遵守交通事故，你试试。其实呢，对于说机动车来讲也一样，机动车的很多驾驶员他也是因为有了这些规章这个制度的约束，有了这些法律法规的一个管控，我们才不得已，对不对，我们说为了怕扣分、
1: 嗯、
0: 我们不得不去遵守交通规则。
1: 对，
0: 但往往就因为这样的不得已，我们反而说呢减少了很多这个相撞的事儿。
1: 对，真的是，你会发现路上我们开车，以开车来说，哎，好走很多。
0: 对，
1: 然后因为是路变得可能说越来越宽了，但是车也越来越多了，没有规矩的话，我们想想这条路再宽我们也走得不顺畅。
0: 对，
1: 那么自行车电瓶车其实也是一样道理。
0: 哎，对，其实呢咱们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梅城新村门前的这个三岔路口啊，
1: 嗯 嗯, 嗯，
0: 这个路口呢从刚安完信号灯的时候啊，太多太多的声音了，
1: 这个真是、
0: 哎、
1: 走到那儿说句实话，我不经常往那边走，一走的时候总害怕走错、
0: 嗯、
1: 跟着那个车走吧，跟这车走。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因为我是完完全全一直都在这个见证了这个信号灯安起来、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呢到安完之后再到现在、
1: 嗯、
0: 我记得就是刚安的时候啊，还会有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驾驶员吧、
1: 嗯、
0: 打电话、
1: 嗯、
0: 哎，在咱们节目当中，然后就来反映，就说这地方安完呢就不会走了，不好走了、
1: 嗯嗯、不知道怎么走、
0: 哎、对，不方便了怎么样的，包括说呢咱们就是你在路上可能你打车的时候你都有可能会听到很多司机的一种抱怨。
1: 对，
0: 哎，说这条路段这灯到底看哪个呀，一到这都懵灯，是不是、
1: 啊、对对，真是、啊、
0: 说哎呀迷得糊的都不知道瞅哪个了啊、嗯、这都是大家的这种声音。但是呢自从安了这儿的这个信号灯之后，我们做实际的去一个统计，
1: 嗯，
0: 咱们这儿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要照比以往至少得减少80%。
1: 对，其实真是，
0: 哎，
1: 你会发现等红绿灯等那一下你不知道等哪个灯，但你发现摸清等哪个灯之后走起来更顺畅，不用在那儿哎，他要过来了，不行，我必须要赶他头前。
0: 哎，我是抢也好，是干嘛也好，今天这撞一下，明天这撞一下，后天这撞一下，大后天还撞一下，这事故频发率极高。但是呢，自从按完信号灯之后，这儿没有事故了，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法律法规约束着驾驶员，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去做。那么同样，它也减少了一些问题的发生，
1: 是的，而且也让我们走路更加顺畅了。开车感觉开的，虽然说红绿灯看不懂，但当你看懂之后，你会发现很方便。
0: 对，那么同样拿咱们这个安全带来举例，当时呢要系安全带的时候，说这个一盔一带，开始进行拍摄的时候，拍照要罚款的时候，哎呀，又是怨声载道
1: 啊！对，
0: 好多
1: 习惯，
0: 对，好多驾驶员说，我这夏天我戴安全带热。其实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能理解，但是呢，又觉得有些这个有意思，又觉得有些可乐，又觉得一个安全带怎么就会能让我们
1: 多热呢？怎么热到
0: 你哪儿？
1: 没有多热呢？
0: 也不像穿个外套在身上是吧？但是呢，确实能理解，说夏天哪一直箍着这一条安全带，可能呢我们前胸口的位置啊，确实容易出汗。
1: 对，因为可能是固定好了，你后背没有那个那么大的缝隙，可能觉得是后背也热。
0: 对对，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说啊，这不方便，那不是不得劲儿的。但其实安稳安全带呀，就包括说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第一你也克服了，你也接受了，
1: 也没觉得热了。
0: 哎，第二没有太多的再因为说撞击然后没有安全带的保护再发生二次的事故的这种事情了。
1: 比如说头撞到方向盘，撞到什么风挡玻璃，
0: 哎，
1: 因为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故，可能事故就是事故了，
0: 对，
1: 不会有二次事故。
0: 对，所以我认为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出台，它一定是因为有一些东西要作为保护，是不是，它才会出来。所以电动车也一样，现在有了这样的规章制度，有了这样的要求，我也知道有的这个什么轻便摩托车需要上牌，是不是需要考驾照，需要干嘛的，很多人呢又一窝蜂的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不用考驾照的了，对吧？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我们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不能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你就去选择什么什么样。
1: 对，
0: 哎，他这个不用规章制度约束，他这个不照相干嘛的，我说闯红灯我就闯了。正因为没有一些代价，没有你闯红灯的代价来约束你，你才会做这种事儿。
1: 对，
0: 但往往就是做这种事儿之后容易撞了，容易出事故了，
1: 就是有后果了。
0: 哎，到那时候你又说了一句，他大铁壳子撞我，为啥不包我呀？
1: 我是弱势群体。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刻呢又要进入又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水利局的胡同啊，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咱们千府胡同，这个是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胡同啊，这个是咱们兴康街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这个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其实呢，说到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就是更多的人吧，他大多数都得是买长教训、
1: 嗯、
0: 买经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扣钱了，扣车了，罚款了。得了，下回还是带着吧，毕竟扣钱挺疼的，是不是？
1: 还是带着安全一点哈。
0: 哎，所以同样啊，咱们这个辽源交警呢，也致咱们给咱们全市电动车的驾驶员朋友们呢，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1: 嗯，
0: 其实呢，就是想要告知给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电动车呢，它确实是便捷，也是实用的。
1: 对，
0: 是咱们广大市民就是日常出行的重要的代步工具。
1: 对，
0: 但是呢，部分驾驶人他咱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对吧、
1: 嗯、
0: 部分驾驶人呢存在有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啊、随意变道啊，以及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或者是私自的去加装遮阳棚，然后非飙车上路这种交通违法行为，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对，
0: 这种情况呢严重的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非常容易诱发交通事故发生，也威胁我们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为了全面的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呢，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咱们呢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咱们就重点的去开展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包括非标2、3、4轮电动车违法上路，包括无牌无证，还有非法改装拼装以及加装遮阳棚等等的这种违法行为，驾驶员呢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违法驶入禁行区域，这种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呢都会重点的在定点以及流动点位去进行严查严管。
1: 嗯，
0: 哎，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一起全面去净化这个道路交通环境，对吧？
1: 对，
0: 同时呢也为了保障咱们自己自身以及他人的出行安全，也向我们全市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发出了如下的一个倡议。第一呢，就是合法合规上路，哎，不要驾驶无牌无证的车进行上路，选购使用国标电动车，以及及时的去办理上牌登记、持证驾驶，不驾乘无牌无证超标改装的这种车辆。
1: 对，
0: 相信现在很多人啊应该也都知道，说尤其是被交警拦下来过的也都知道，要求你的车呢现在要开始上牌了。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要求不是说现在才要求的，我记得去年的节目当中好像就跟大家去做过咱们要求电动车开始上牌照了，
1: 就已经提前和大家说过聊过这事儿，咱们
0: 早就去说过、嗯、也告知过大家可以上哪儿去进行上牌，
1: 对，
0: 然后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拿着我们的什么样的东西咱能去进行上牌。
1: 可能很多人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时候上牌他躲一躲吧，就像我刚才说说可能说我这阵不骑了，我躲一躲、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啊，可能这时候哎这风声没有那么紧了，是吧、
0: 嗯、
1: 然后我在上路，然后又骑呀、啊、又怎么样的也没影响，我就少骑两天的事儿。其实啊这个是以后是常态了，
0: 嗯，
1: 他不会是说一阵风、
0: 嗯、
1: 或者是说我就先抓你们几天，过两天我就不管了，因为现在不是说我们这个城市，其实别的城市早就应该上牌了，
0: 嗯，
1: 而是咱们也是开始正规的让我们走上一个流程。为什么上牌？有的时候说有很多人不愿意上牌，我觉得他怎么样、
0: 嗯、
1: 你抓不着我，
0: 对，
1: 像咱们车有牌照，咱们跑得了和尚
0: 跑
1: 不了庙，对不对？这种感觉，你违章了之后，我记你车牌号就行。但是呢，可能说骑电瓶车的方便呢，什么也没有。
0: 嗯，
1: 你记啥？你啥也记不了。
0: 对，
1: 这回上牌了，可能让我们更加规范了，不能闯红灯啊，像是逆行啊，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安全头盔，可能说我就对付戴一个吧、
0: 嗯，
1: 但是我戴后边有的车是不允许戴人的，但是戴人的他也不给戴安全头盔，多危险呢！但是上牌了之后更加正规了，咱们自己骑着也放心。
0: 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让大家上牌还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我们车辆是正规厂家出的车、
0: 嗯、
1: 电瓶都是正规的，不是一些小厂家不正规的，不正规的你充电几次之后就有可能发生起火的一个现象，
0: 对、
1: 嗯、
0: 自燃呐、
1: 啊，对呀、啊、很危险，
0: 爆炸呀，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上牌呢也是对机动车的一个负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机动车都是被

0: 电动车电瓶车刮蹭了，
1: 嗯，对，
0: 刮蹭之后呢他跑了，
1: 嗯，找不到，
0: 你根本找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很少去听说机动车撞人了刮蹭了跑了找不着的，
1: 嗯，对，
0: 回头就逮着了，逮着了就是肇事逃逸，
1: 对，
0: 然后处罚力度更严格，嗯，可是对于这些电瓶车电动车电动三轮车等等这些车哈，撞着了就是撞着了，
1: 嗯，很无奈
0: 很无奈，
1: 嗯嗯，
0: 回过头来发现我车出现问题的时候干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撞的，
1: 对，
0: 谁给我撞的，
1: 就是，
0: 对不对，
1: 我这有摄像头我查录像找到了也又能怎么样，
0: 就不一定能追着他的车了，嗯，
1: 对
0: 吧，
1: 就是，只能说自认倒霉，
0: 对，那为什么你看机动车把这个停在路边的车撞了他不敢跑呢，因为回头我就要求调监控，我一下我就能看见这个车，跟着这个车牌就能找着这个人，
1: 嗯，对，
0: 找着这个人了他不仅要赔偿我车的损失，他还要去承担肇事逃逸的这个罪名，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就是作为说撞击者那一方他自己本身他也不想跑了，
1: 对，
0: 我撞了我赶紧解决，反正我有保险，
1: 对，看看怎么解决，咱们就是最好的方式解决就行了，
0: 哎，对，我认为跑是这个最不值当的一个选项了，
1: 对，也不明智了，
0: 哎，最不明智的选项了，我还不如说就撞着这之后赶紧给人打个电话你下来我咱俩谈赔偿，
1: 嗯，
0: 还不如这个来的方便，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其实这样来讲也说说对上牌来讲啊，我认为也是对机动车的一种保护，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说这个很多人都受到保护了，
0: 哎，对，
1: 然后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啊，
0: 嗯，就是至少我们也勇于承担了是吧，
1: 嗯，对，
0: 不做那个没有担当没有这个责任的人，
1: 我就不想有担当，
0: 哎，我就跑了是不是，我之前啊就是没有去换车之前呢，
1: 嗯，
0: 我那个车呀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哪儿，然后呢就被怼了个大口子，
1: 嗯，
0: 一看呢就是那种像是说不上来，就是带直角的那种，就是像要么是箱货要么是那种就是
1: 带斗的
0: 三轮的斗的那种，哎，给怼出来的一个假的，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认为就是往往呢有了一些规章制度之后才能约束我们一定要去怎么怎么做，
1: 对
0: 吧，对，哎，所以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去清楚这一点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很多像什么拆除一些私自加装的遮阳棚雨棚这些装置，对吧，
1: 嗯，对，
0: 哎，消除这种安全隐患，有的人说了我为了遮风挡雨我好不容易整个棚你让我拆了，我说实话啊，就是打伞都没有用，你安装棚有啥用呢，那雨有的时候它不是从顶上下来的，它从前面进来的
1: 是没有意义的啊，
0: 哎，是的啊，逍遥的过路人，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的跟大家聊啊，说对于咱们这个辽宁交警呢，给我们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朋友们，致的这样的一封信，是吧？首先呢，我们说了一定要这个合规，然后上路，然后其次呢，消除安全隐患，什么遮阳棚啊、雨棚这些装置啊，咱们都不要去加，对不
1: 对？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重中之重的严守交通规则。因为电动自行车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太多了，
1: 对，真的太多了。
0: 一定要按信号灯通行，然后呢要靠右行驶，不要闯红灯，不要逆行，然后不要超速，也不要随意的变道，自觉的靠右行驶，有非机动车道的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要严格遵守按靠右行驶的原则， 对不对？
1: 就是靠边走啊。
0: 然后呢，我们第四个就是要遵守这个禁行规定。不要去违规的驶入禁行区域，以及说呢，像行经路口、学校这些路段也要减速慢行，要急停急走。
1: 对，
0: 有一些咱们路段上的这个禁止逆行的、单行道的，有很多的电动车驾驶员认为这是给机动车标志的。
1: 对，
0: 跟我没关，
1: 我可以不进。我可以进，
0: 我可以不按照他的方式去走，是不是？他可以这个单行，我可以逆行。因为我遇到过好多交通银行胡同的那一条道，它不是单行道吗？我每次啊，就是走到那儿的时候，在交通银行这儿的时候，我就右转进这个胡同。我很多时候呢，就是我在没有经历过逆行出来的电动车之前，我都是到这儿就转，都夸夸就转，没有车我就转，
1: 因为正常啊。
0: 后来呢，就是到这儿之后啊，自从遇到了第一个差点就跟我相撞的一个电动自行车之后，这也是我长的经验教训。差点相撞之后，每次到这儿我老慢了。
1: 对，因为他说不上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
0: 就冲出来了。
1: 对，你根本琢磨不透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0: 对，就好多都是，反正我遇到的几乎，咱不能说全是，几乎都是骑手。
1: 对，
0: 然后呢也有一些个别的就是自己骑这个电动车的，也有，
1: 但他们习惯是逆行过来了，
0: 对，
1: 或者是习惯这边到抄近路走，
0: 对，他方便嘛。
1: 对，
0: 你要是走逆行的话，而且到这儿呢他有一个斑马线，斑马线那儿的位置虽然说地上有那个地桩，但是呢电动车它挤吧挤吧它就能过去。
1: 对，能过来，
0: 过去之后呢就能到那头，有很多商家啥的，就是可以这个
1: 就
0: 有人叫外卖，就很方便，就到步行街那个那头嘛，是不是？
1: 对，
0: 你要如果不这么走的话，你按照就是电动车该就是通行的这个方式去走的话，那它也绕一大圈儿。
1: 对，
0: 所以呢它就不那么走，它就逆行，所以导致就是每次我走这儿的时候我得慢一点，我怕它里边再冲出来个电瓶车，我真跟它撞了，你说咋整吧，对不对？它让我赔它可咋整啊。再给我判一个瞭望不周，是吧？所以说呢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文明规范出行，骑车的时候啊不要去接打电话，不要去分心驾驶。我看到有太多这边骑车这边煲电话粥的
1: 啊，有这样的，
0: 一直打个电话聊的，
1: 一直在摆弄电话的。
0: 你从上车开始唠，一直唠到目的地下车。
1: 他走一走哈，因为前两天我就遇到了他，我说这车怎么在后面骑一骑就跑偏，一直跑偏。然后
0: 你上前面去看，
1: 对，然后我看，我说我不能跟他了，然后他在这边，我说我离这个离他远一点吧，离他远，跟他并排的时候看啊，鼓去电话呢。
0: 你看吧，所以呢咱们这个一定要遵守，然后车辆呢一定要有序停放。我们马路边驶上面给了很多非机动车的停放的线，该往哪儿停往哪儿停，不要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这些地方，是吧？
1: 对，
0: 其实说安全，交通安全人人有责，就连行人他都有责，他也是交通的参与者，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很多的广大驾驶员朋友吧，咱们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啊，也要积极的配合集中整治的行动，要守法，要文明骑行，一起来营造一个更好的道路交通有序的环境，是不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明天直播期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呢是你不知道的事儿啊。今天呢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以前也说过的，
1: 以前唠过，
0: 以前唠过啊，就是有关于茶。咱们之前跟大家聊的啥呢，就是每个茶啊，每种茶来自于哪里，用过哪些就是传说呀，啊小故事啥的。
1: 是的，
0: 但是有关于茶的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些是你们不知道的，
1: 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犄角旮旯的这个故事。
0: 也不算是故事吧，啊有趣的冷知识啊，今天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好
0: 的，就茶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很多人来讲，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1: 是的，
0: 然而呢，大家伙真的了解茶吗？你知道不同种类的茶叶其实都来自于同一种植物吗？
1: 同一种植物？
0: 哎，
1: 茶树啊。
0: 哎，恭喜你答对了。
1: 哎呦，我真是太聪明了。
0: 而且你知道就是茶最早是一种药材吗？
1: 药材？
0: 哎，
1: 治啥病的呀？
0: 哎呀，老多病了。是吧，
1: 跌打损伤。
0: 跌打损伤具体你要划分的话我也不太清楚
1: 啊，
0: 没学过中医。但是茶呢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是有药用价值的啊。今天呢就带领大家一起来探索有关于茶的冷知识。

0: 运用于医疗当中了。在19世纪末的时候，云南的原始森林当中就发现了许多的野生大茶树。
1: 哎呦呵，
0: 老大老大的，
1: 老大老大大茶树了。
0: 哎，其中呢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了2700年。我的天，
1: 哦，
0: 哎呦，这棵老树真的是。哎，除此之外呢，你像在田螺山遗址发现了最早的人工种植茶叶的遗迹，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我国不仅是茶的发源地，而且在茶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哦，
0: 啊，为什么说这个茶是地球上消费量第二大的饮料呢？就是一点不夸张地说啊，茶和就是其他大家认知的一些饮料，所有的饮料相比较来说，它排行第二。那么排第一的是谁呢？
1: 排第一的是谁呀？
0: 水
1: 啊，我还以为可来。
0: 他上不去榜，
1: 没上去。
0: 哎，这个是地球上消费量第二大的饮料，就是茶，第一就是水，咱们都得为水买单，对吧？哎，全球约有30亿人喜欢喝茶，就相当于每3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哎，是喜欢喝茶的啊。那么，2018年全球茶叶的产量达到了600万吨，总价值超过了166亿美元。哎呀，这个。数据，哎呀，这个数据的长度比我的命都长。哎，这个是茶的发源啊，以及它现在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啊。咱们再来说这个茶叶的加工方法，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茶叶的加工方法呢，主要包括6个基本的工序啊。先是鲜嫩的这个茶叶叫做鲜叶加工啊。你像制作毛茶啥的，就是将这个新采摘下来的茶叶，然后制作成毛茶啊。这是第一步，鲜叶加工。第二步呢，就是杀青。这杀青呢，不是说拍完电影完事儿的咔嚓打板啊。这个杀青呢，在这个茶里边，就是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抑制发酵
1: 啊。
0: 哎，抑制发酵啊。然后呢，在最后一个呢，就下一个呢，就是蒸发水分的过程。然后呢，是揉捻的过程，然后是发酵的过程，最后才到了干燥的过程。
1: 没少琢磨这个茶叶。
0: 哎，就是你想制作茶，基本上都是这个六个基本的这个工序。啊，就这个步骤茶就出来了啊。当然呢，茶的分类也分很多种啊，根据加工的方法、发酵的程度的不同，主要分为6大类。
1: 其中
0: 排在第一位的是绿 T
1: 绿 T 绿茶，
0: 哎，然后第二位的是白茶，第三位的是黄茶，然后是青茶，青茶主要也可以说是乌龙茶啊，然后是红茶和黑茶。我怎么没喝过黑茶呢？
1: 我也没喝过黑 tea
0: 是吧？哎，在这6大类之下呢，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茶叶的种类可以达到2000多种。这些茶叶呢，也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一些茶叶生产大国啊。然后呢，这个不同种类的茶叶啊，都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这个咱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
1: 茶树，
0: 对，也就是茶树。
1: T tree，
0: 好脆呀！哎，这个茶树呢是山茶科山茶属的常绿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啊，主要呢是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那么茶树的叶子呢是这种椭圆形的，然后边缘的有锯齿，白。这花呢都是白色的，然后果实呢都是偏圆呈三角形的，成熟的时候会裂开露出里面的种子。茶树喜欢的温度呢是那种比较温暖的，然后湿润的这种气候，是最适合生长的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会非常喜欢。年降水量呢需要在1000毫米以上，茶树的寿命可以达1到200年左右，但是它的经济寿命一般只有40到50年左右啊。茶树的嫩叶呢是用于制作各种茶叶，但它的种子是可以榨油的啊。
1: 茶树油，
0: 哎，对了，哎，不知道大家喝没喝，不是吃没吃，哎，用没用过啊。再来说这个茶的药用价值啊，就是提到这儿呢，这个茶叶最开始啊，它不是就是供大家品尝喝水用的，最开始呢它出现的时候呢是作为药材使用的啊。最早呢是在公元前2737年，神农氏就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价值。

0: 是有一个传说啊，就说这个神农氏呢，在尝百草的时候，因为误食了有毒的植物中毒了
1: 啊，
0: 中毒了之后这不行啊，得想办法解毒啊，他不知道拿啥解毒，偶然他就发现茶叶能解毒。
1: 哎呀，
0: 啊，于是茶叶解毒的这个情况就流传下来了。
1: 那我得多喝点茶了，
0: 啊、哎，解解毒是吧？
1: 对对对。
0: 之后呢，在东汉时期有一个《神农本草经》当中，茶也被记载了一种具有清热解毒、消食利尿等多种功效的这个功效的药材、
1: 嗯、
0: 啊。而唐代的大医学家叫做陈藏器，他呢在他著作的叫做《本草拾遗》的这本书当中，也称茶为万病之药。
1: 哦，
0: 哎，所以说最开始呢它是药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茶的药用价值呢逐渐的就被人们认可了，并且广泛应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对于茶的药用价值不知道能够了解多少啊，反正我是一点不了解。哎，但是呢以后我们再看一些药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中药的时候，咱可以看看配料表，
1: 嗯，
0: 看看里边有没有某一种茶作为填充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哎，参有茶除了可以作为药用价值以外呢，它还可以作为染料使用。
1: 染料，
0: 哎，可以染色啊。
1: 哎呦喂、
0: 哎、它不仅是受欢迎的饮品，还可以作为天然的染料使用、
1: 嗯、
0: 因为茶叶的染料呢主要组成部分不是茶多酚吗、
1: 嗯、
0: 哎，具有良好的染色效果。不同种类的茶叶，比如说像绿茶、红茶、黑茶、乌龙茶，都可以用于染色。具体来讲呢，你像红茶染色效果是最浓的
1: 啊、嗯、
0: 透红透红的。
1: 对
0: 啊，绿茶呢可能产生较淡的色泽。然后那茶叶染色呢不仅适用于像棉麻、羊毛还有这个蚕丝等一些天然纤维，还可以用于一些粘胶啊、天丝啊等一些再生纤维当中。
1: 嗯，
0: 茶叶染色产品呢具有自然的色泽和淡雅的清香。
1: 嗯，
0: 你想想，就是茶如果要是作为染色剂的话哈、啊、这个如果你身上穿的衣服比如说是绿茶染的，淡淡的绿色又带着淡淡的茶香，
1: 哎呦哎，
0: 这衣服就感觉就很透亮、啊、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哎，而且呢这茶叶染完色呢，这个布呢它还会有抗菌除臭防过敏一些优良的性能。
1: 嗯，
0: 我好想穿这样的衣服。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挺难得的。
0: 哎，应该是挺贵的哈、
1: 嗯、
0: 毕竟茶本身好茶也比较贵啊。
1: 嗯，
0: 那说到好茶了，咱得了解最昂贵的茶叶是啥，是不是？
1: 是
0: 世界上最昂贵的茶叶就是我国的叫做母树大红袍。
1: 嗯，
0: 这个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过啊，但是这个价格听完了之后指定让你大吃一惊。
1: 你这么跟你说吧，那个大红袍它的价格就已经很贵了，
0: 但是母树大红袍更贵啊。
1: 这个翻倍
0: 啊、你大红袍一般人家还是能喝得起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普通一点的大红袍咱是能喝得起的，但是如果母树大红袍的话，这种茶叶每公斤的价格就是两斤，这个茶叶的价格人民币高达了1040万元。
1: 嗯啊，
0: 1040万人民币两斤茶叶，朋友们，
1: 这个在多多上应该搜不着吧？
0: 我的天哪，
1: 这太夸张了！这个
0: 朋友们，你们喝过吗？
1: 没喝过，
0: 哎，
1: 喝过。
0: 这母树大红袍呢，它产自福建省武夷山，
1: 嗯，
0: 现存呢，它就剩六株了，
1: 嗯，
0: 知道吧？这个茶树，
1: 那它该是这个价格，
0: 极为稀有。
1: 嗯，
0: 另一种比较昂贵的茶叶就是云南的，叫做金瓜贡茶。
1: 金瓜贡茶，
0: 不知道大家
1: 跟瓜有啥关系啊？
0: 朋友们，喝没喝过？
1: 没有啊。这个在多多上能搜到吧？
0: 这个金瓜贡茶，它的拍卖价格达到了每公斤，就两斤茶叶是人民币350万元呢。
1: 我的天哪！这也够呛能搜得着，这也够呛能买得着，人得拍卖呀、啊！这个，
0: 我的神呐、啊！我的神呐、啊！这也太贵了吧！
1: 嗯。
0: 此外呢，像信阳毛尖当中的这个茶王叫做蓝天玉叶，在2006年的拍卖会上也以每公斤14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了。
1: 嗯，
0: 这些茶叶都是因为它是稀有的、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复杂的制作工艺，所以导致它价格极其高昂。
1: 嗯，
0: 你对哪一种感兴趣？
1: 我对它感兴趣，可是我的钱包不让。

0: 我对他感兴趣。
1: 就这种茶给我都舍不得喝。
0: 传给下一代、哎、下下一代当传家之宝，在这
1: 就直接卖了。
0: 对，
1: 还传啥呀，万一保存不当呢，
0: 哎呀
1: 再遭我手里。哎呦我的天哪，敢给我都不敢尝，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可不咋的。
1: 哎，咱再来说说这个最古老的茶叶啊，在2021年之前，世界上最古老的茶叶呢是出土于咱们中国陕西省，就是汉阳陵，距今呢已经约有210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就是这些茶叶呢是在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哎，当时发掘这个汉景帝陵的时候，然后发现的。在2015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科学院利用了植物微体化石和生物标志物的一些方法鉴定，确认了这些茶叶是古代皇室饮用的茶叶。
0: 嗯，
1: 2000多年的茶叶挖出来了，能喝不的？
0: 应该
1: 是母树大红袍不的？这个茶叶只有研究的价值，估计给人喝咱都够呛敢喝，
0: 可不咋的，
1: 毕竟在地底下埋了2000多年啊、哦、我的天哪。哎呀，那时候陪葬还实行往里放茶叶呢，
0: 那也没寻思后世能挖出来然后在这考虑这东西能不能喝的问题。
1: 但我觉得这个茶指定是好茶，具体是啥茶呢，这个
0: 不好说，
1: 网上也没有啥记载。
0: 对、
1: 啊、但是呢估计当时是好茶，要不然
0: 是好茶
1: 也不能用于陪葬啊。
0: 对
1: 啊，哎，不过呢在2021年的时候，山东大学考古团队哈在邹城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战国墓当中发现了茶叶的遗存。
0: 嗯，
1: 哎，将这个茶叶的文化的实物证据追溯到了战国时期，距今大概有2400年。
0: 哇哦，
1: 我的神呐，
0: 我的神呐，
1: 2400年前之前的茶叶，朋友们敢喝吗？
0: 多多少少是差点。
1: 哎，哎，你觉得这个咱们全世界来讲消费最高的这个就对于茶叶哈，人均茶叶消费最高的国家会是哪个国家？
0: 中国呀。
1: No， 世界上人均茶叶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是土耳其。
0: 啊，
1: 哎，他们年人均消费量高达3157克，然后紧随其后的是爱尔兰和英国，人年均的消费量分别是2191克和1942克。相比之下呢，我国的人均的茶叶消费量仅为566克。
0: 那怎么的呢？
1: 咱们人口大国呀，
0: 啊、对，在
1: 是吧？哎，你这孩子们不能喝茶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这样一均勾下来，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所以说呢，你像土耳其的茶文化就比较深厚，他们这个国家茶馆是遍布全国的、
0: 嗯、
1: 所以茶叶消费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你像爱尔兰和英国则是以传统的这个下午茶文化而闻名了、
0: 嗯、
1: 对吧，都有这个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嗯、
1: 所以他们的茶叶消费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啊、哦。
0: 是的，
1: 虽然咱们不是世界上人均茶叶消费量最高的国家、
0: 嗯、
1: 但是我国是世界上茶叶产量最高的国家。
0: 哎呀，
1: 你看这行吧，
0: 行，
1: 年产量达到了298.6万吨，占全球茶叶总产量的47.6%，就是全世界喝的茶有一半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
0: 啊，
1: 我骄傲啊，
0: 我必须骄傲。
1: 哎，然后随后的呢是印度啊，
0: 印度
1: 年产量是125.8万吨、
0: 嗯、
1: 占全球总产量的20.1%，你看咱们覆盖了它一倍呀、啊。啊、哦，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咱们别看咱这个咱自个儿喝的不是很多，但咱拿它挣的钱挣的非常的多。
0: 是的。
1: 哎，然后呢，这个茶叶与它的生产呢、啊、与海拔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可能是就你爱长哪儿长哪儿呗，但不是，不同海拔的地方，不同的温度对茶叶也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通常情况下呢，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5摄氏度，这种温度变化会影响茶树的酶活性啊，从而呢会影响茶叶当中不同的化学成分的占比。在高海拔地区，茶多酚和儿茶素的含量随着海拔的升高就减少了、
0: 嗯、
1: 而氨基酸的含量就会增加，这就使得高海拔的茶叶具有更加鲜爽甘醇的这种口感。
0: 嗯，
1: 哎，虽然没喝过，但不耽误大家去了解了解它。
0: 是的，
1: 哎，可以说茶呢是咱们从咱们

0: 中国走向世界的啊，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茶叶呢，从咱们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早在唐朝时期，茶叶呢是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传入到西域和欧洲的，然后在宋元明清时期的时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茶叶大量出口至东南亚、西亚、非洲以及欧洲。到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运往欧洲进行直销。到了18世纪的时候，茶叶就成为了中英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商品了。那么在1716年的时候，两艘英国商船从广州携带回去了3000担的茶叶，价值是35085磅。啊，那换算成人民币也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啊。
1: 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茶叶啊，是后来传到那边的。但是呢，哎，你像这个西方有一些下午茶的这个文化，哎，起源的要比我们稍微早一些啊。
1: 嗯，
0: 说到下午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当时呢，英国上流社会的早餐呢非常丰盛，午餐呢比较简单，晚上呢他们大概在晚上8点左右才吃饭。
1: 嗯，
0: 那你下午4-5点钟这空档咋办？那都饿的都蒙圈了。
1: 对呀，那咋整啊？
0: 哎，所以当时呢，贝德夫公爵夫人安娜玛利亚就开始在下午4点左右享用这种红茶和点心，然后这种习惯呢就迅速在上流社会当中就流传下来了。
1: 啊，
0: 一看这家公爵夫人都这样了，那咱也就是开始喝起来吧。
1: 对呀，
0: 哎，大家伙就都开始喝起来了，
1: 争相效仿，
0: 然后就成为了一种社交活动。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下午茶这个文化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了英国贵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那像如今呢，下午茶不仅在英国受欢迎，而且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那咱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喝下午茶呀，朋友们？
1: 必须的呀，整点什么小饼干啦、小甜品啦，旁边配上一壶茶水，就感觉到你今天这一天相当的美好啊。
0: 哎，就是心情就非常非常的美，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朋友们今天可能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知识哈，对于茶的这个文化呢，又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哈。
1: 嗯，
0: 哎，下回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是咱们了解了解哪个茶有哪些药用价值，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下回呢在喝茶的时候，建议大家百度搜一搜你现在喝的这个茶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
1: 好，
0: 对自己的身体有哪些好处。
1: 好处。
0: 哎，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女孩子每个月都很辛苦，特别是那七天。当过女孩的都不是是吧？女孩都知道，这么尴尬的事情吗？
1: 主要你要讲什么呢？
0: 主要我要讲的是啥呢？就是有一些女孩子啊，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这样啊。女孩啊，在来生理期的那几天，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或者是这位先生，你的女朋友，或者这位先生，你的老婆，她的情绪会变得特别的激动
1: 啊
0: 啊！一点火就着，不点火她也着
1: 啊。
0: 然后一火一着就殃及池鱼，就比如说殃及了家里的你。
1: 主要说这个情绪激动的波动的事儿，是不是？
0: 是的，哎，所以说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啊，女孩子在生理期之前，或者是生理期当中，为什么她的情绪波动会如此之大？
1: 激素水平导致的。
0: 哎，人家呀有非常专业的名称
1: 啊，
0: 这种
1: 你快专业一下，
0: 在医学上简称叫做经前期综合症。简称 PMS，
1: 是一种病呗，就是，
0: 不算病，不能叫病，不能叫病啊。
1: 行，只要不是病就行。
0: 不是病啊，就很多人呢，就是对于这个东西的误解就特别深啊，他们就以为 PMS 呢就等同于姨妈前爱发脾气啊，生理期前爱发脾气，但是这远远不止啊。情绪上呢，除了发火以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持续低落。敏感多疑，容易委屈，
1: 容易委屈，
0: 容易委屈啊，总爱哭。你看你平时好好的女朋友，这两天哇哇大哭，然后你就得哄，是不是
1: 啊？
0: 哎，像身体上的花样就更多了，就比如说突然胃口大变啊，想吃甜的、重口味的油炸零食啊，身体呢容易发沉，莫名水肿啊，称重的时候一上秤就感觉自己沉了一两斤。哎，但是呢却感觉到自己的身材并没有长胖啊，这是一种水肿的表现。还有就是呢，这个身体会感觉到这个乳房胀痛，小腹隐隐坠着不舒服，而且特别容易偏头痛。哎，浑身乏力，干啥都不起劲儿，甚至睡很久还会觉得累啊。这些症状呢大概集中在来这个生理期前一周左右的时间出现啊。但是呢也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女生都会经历 PMS 的啊。这种情况不是所有女生都有的，大概只有20%-30%的女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能够感知的 PMS。 我就属于是这20%-30%里面的女生。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不知道啊，就感觉好像是天生的啊。
1: 哎，
0: 所以说不能笼统的来说女生啊来经期之前肯定脾气差，这个刻板印象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有的人呢情绪波动，身体几乎没有啥感觉，心态一直稳稳的，比如说像安琪啊，我觉得
1: No
0: 啊，你不稳定，你比我还不稳定是吗？
1: 我不需要和你比，但我自个儿觉得好像不是很稳定，
0: 不是很稳定啊。另外呢还有很多人没听说，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比普通的 PMS 严重更多的叫做 PMDD 啊，是经前这个叫做经前期烦躁障碍啊，这个就更严重一点了啊。这个可不是简单的闹小情绪，它会出现有什么症状呢？会出现强烈的持续低落，自我否定，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冒出消极的想法，这已经属于需要干预的这样的情况。
1: 我觉得你这

0: 点说的像抑郁症，但是这只是处于在这个这个咱们说经期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如果每一次周期都严重到影响工作社交了啊，就千万不要就是当做是你自己姨妈前的这样的一个难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建议就是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相应的妇科或者是妇科内分泌科看一看啊，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啊。那么呢，有网上很多人就是会进行一些科普啊，说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来经期之前啊，可能说心情不好，或者经期之中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雌激素、孕激素太高，所以心情不好啊。但是呢，这个说法其实不是特别准确、啊。
1: 哎呦，这不是准确的呀，
0: 不是特别准确。哦、给大家通俗讲一下啊，就是排卵结束以后呢，就会进入黄体期，这个时候的雌激素、孕激素呢就会一起上升，冲到一个很高的峰值。如果这个周期没有怀孕，不用持续维持子宫内膜，那这两种激素就会在短时间内断崖式快速下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最高点猛冲下来。啊，我们的大脑里面呢，负责稳定情绪、带来愉悦感的物质叫做血清素，它对于雌孕激素的变化特别的敏感。如果激素突然跳水，血清素跟着就是有点不稳定了，情绪呢其实就很容易失控啊。也是这个激素的变化呢，会让身体更容易留住水分，形成水肿，同时呢刺激乳腺组织，所以才会乳房胀痛。等这个你所谓的这个生理期来了以后呢，激素慢慢进入一个平稳阶段，血清呢也就稳定下来，情绪自然也就缓和了。所以说这是咱们女性的一个天生的生理机制啊，就是跟所谓的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东西的倒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虽然说呢激素波动不是根本原因，但是有好多东西呢会在这个基础上火上浇油，放大你所谓的这个感受。比如说你长期压力过大啊，持续焦虑，熬夜缺觉，还有尼古丁啊、酒精啊、咖啡、奶茶等等大量咖啡因去进行影响，以及高糖、重油、重盐的高热量食物都能够加重 PMS 啊。那么呢，这在这儿呢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偏方啊，但是不是网传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小偏方啊，
1: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呗。
0: 是的，是的啊，就是钙和维生素 D 啊，有研究，证明呢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期前的不适的。啊，补钙和补维生素 D 啊，这个我觉得哪怕是这个你就是这个比如说经期没有出现那种 PMS 这样的一个情况，平时补补钙补补维生素 D 我觉得也不犯啥毛病，
1: 对身体也是好的。
0: 是的啊，那么如果要是平时摄入不足呢，确实是需要补充啊。但是也有这个不少人反馈，就是说吃完了这个维生素 D 和这个补完钙了以后呢，所谓的烦躁、水肿等等这些症状呢也是会减轻一点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那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误会啊，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帖子，就是有人说经期之前疯狂的想吃甜食，是不是自制力差和嘴馋呢？这种还真不是啊。
1: 那怎么回事呢？
0: 哎，这个还是跟血清素有关啊。黄体期黄体后期呢，血清素水平下降，大脑会自动想要去快速升糖啊，找一些之类的东西。糖分呢可以短暂的刺激血清素分泌，短暂获得一点愉悦感啊，算是给身体一种自发的自救操作啊。当然呢这种操作非常的短暂，吃完甜食之后血糖迅速飙升，之后就会猛然下降，一波过山车之后反而会更加烦躁疲惫，甚至还会加重水肿啊。
1: 哎呦，这招好像不太可取啊，朋友们。
0: 是的啊，那么属于是啥呢，就是短暂的可能让自己的身体快乐一下，但是后期呢可能就是会更加难受啊。那么有些朋友就问了，那就是我处在这样的一个 PMS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就是来这个经期之前我可能就会身体特别的难受，那我该怎么办呢？对不对？作为一个女性啊，我就是又没有男朋友照顾啊，又没有人给我撒气，又没人让我打他两拳，
1: 快来一文小大夫帮我们解决一下。
0: 哎，首先呢咱们应该优先选择温和一点的运动啊，比如说像散步啊、慢跑啊、瑜伽呀、啊，对不对啊？不要选择高强度的健身啊，
1: 比如说快跑，
0: 来快跑啊，快步的散步啊，去跳绳啊，这肯定是不太行的。尽量呢就是规律作息，别熬夜，熬夜真的会让你雪上加霜啊。在经期期间呢，尽量就是饮食上少盐啊，少猛炫，像那些什么甜品呐、啊、咖啡呀、啊、酒啊，这些一定要适当控制啊。日常的时候呢可以这个按需去进行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尽量做到给自己减负啊，少安排压力很大的事情，给自己多一点包容。 啊。
2: 嗯，
0: 如果要是症状很重呢，每个周期都会影响生活，情绪崩溃控制不住啊，怀疑啊你自己已经就是得了 PMDD 的话，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硬扛啊，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帮助啊。
2: 是的，
0: 这个是可以治愈的啊。
2: 嗯，
0: 哎，当然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也是跟大家解释了，所谓的 PMS 呢，其实不是这个很多女生在姨妈期间啊，或者是在经期期间啊，她就是情绪变得特别的差啊，这种是属于身体上的一个个人机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2: 哦，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你的女朋友，给你自己，给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啊，多一些包容，是不是多一份理解啊。
2: 嗯，
0: 在她敏感的这几天咱千万别这个
1: 火上浇油是吧，
0: 别火上浇油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今天这汤底简直是太逗了。
1: 汤底逗啊，
0: 啊汤底老逗了。
1: 哎呦，什么汤面啊，这是
0: 汤面是这样的啊，是小女孩不叫爸爸
1: 呀，这也是有关于父亲的呀、
0: 啊、
1: 我今天准备的汤也跟父亲有关系。
0: 行
1: 啊，
0: 说男小女孩不叫爸爸，男人很生气，小女孩叫了爸爸，男人很害怕。
1: 怕什么呀、嗯、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故事里边一共有几个人啊。
0: 好的，
1: 这个汤底里边一共就两个人吗？
0: 不是，
1: 三个人。
0: 是
1: 一个是小女孩，
0: 嗯，
1: 一个是小女孩的爸爸，
0: 嗯，
1: 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亲属吗？
0: 不是，
1: 陌生人。
0: 是
1: 一个陌生人和一个小女孩的父亲，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孩，
0: 对
1: 吧？
0: 对
1: 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啊、
0: 嗯、
1: 首先第一句就是小女孩不叫爸爸很生气，这个是小女孩管这两个人哪个

0: 是管陌生人叫爸爸还是管他自己的爸爸叫爸爸。第一句，
1: 第一句小女孩不叫爸爸，男人很生气。
0: 对，就是没有叫爸爸，
1: 陌生人
0: 没管陌生人叫爸爸。
1: 嗯，
0: 完了谁生气？
1: 男人很生气。
0: 这个男人指的是爸爸很生气还是陌生人很生气？
1: 陌生人，
0: 陌生人很生气。
1: 嗯，
0: 这陌生人，小女孩管陌生人不叫爸爸，这陌生人非常生气。
1: 对，
0: 小女孩叫爸爸，这个爸爸叫的是自己的爸爸吧？
1: 是。
0: 然后那个陌生人害怕了。
1: 对，
0: 陌生人害怕了，关系捋明白了啊。
1: 捋明白了。
0: 哎，捋明白了。第一个呢是小女孩管不管陌生人叫爸爸，这陌生人很生气。那这个陌生人和小女孩是什么关系？在一起生活吗？
1: 不是，
0: 就纯粹上就大道上谁也不认识谁。
1: 是。
0: 那凭啥管你叫爸爸呀？咋不叫爸爸你还生气？
1: 你还好意思生气？
0: 谁到了？就是他们两个谁也不认识谁。
1: 对，
0: 没有关系的两个人。
1: 嗯，
0: 然后呢就不管他叫爸爸，然后他非常的生气。
1: 嗯，
0: 然后叫了，是不是人贩子呀？
1: 是。
0: 哎呀，人贩子，然后拐这个就是偷了这个小女孩。
1: 嗯，
0: 然后就怕有别人逮捕她，就让她管她叫爸爸，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小女孩不叫她就生气了。
1: 差一点。
0: 生气了之后，等到她真叫爸爸的时候，发现她自己的亲爸爸来了，当然害怕了，因为她这个犯罪终结了，就她要进小黑屋了。是这意思不？
1: 其实差不多，差不太多，但我觉得汤底儿比你说的更加搞笑一点。
0: 是挺搞笑的。
1: 汤底儿是这样的
0: 啊，
1: 是男人不能生育，一直幻想着做父亲
0: 啊。
1: 父亲节那天，男人爹瘾大发。
0: 哎呦天哪！
1: 把一个落单的小女孩揪到了小巷子里，强迫她叫自己爸爸。结果小姑娘不肯，她很生气。
0: 哎呀。
1: 不过很快这个男人就发现，哎，这个小女孩居然是个哑巴，于是他心生一计，干脆绑了她做女儿吧。
0: 呀呀呀。
1: 然后就在他挟持小女孩回家的路上，女孩朝寻找着她的生父喊了一句爸爸。
0: 啊，
1: 男人这才明白，这小女孩装聋作哑骗自己呢，
0: 骗她的、
1: 而他强迫他人做自己闺女，自己的这件事情就此暴露，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啊！
0: 就应该这个严惩他啊！
1: 是啊，
0: 来吧，来听我这个汤面啊，这也是与父亲有关系的汤面。
1: 我这汤底好笑，好笑在他爹瘾大发，我也是受不了了这一块。
0: 也是没有谁了啊！来，我这个汤面呢，这个汤的名字也叫做父亲，
1: 也叫父亲。
0: 哎，神奇不？今天巧了不？
1: 也是爹瘾大发了是吗？
0: 来听听今天我这个汤面啊。
1: 好的，
0: 我的父亲为了保护我，出手伤害了一个男人，但我看到了他眼神里的焦急与无助。多年后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
1: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背了良心债，
0: 被整没用的。
1: 一句没记住。
0: 哎呀妈呀，你这气。
1: 哎呦，
0: 你咋这么气呢？我的父亲为了保护我出手伤害了一个男人
1: 啊，
0: 但我看到他眼神里的焦急与无助
1: 啊，
0: 多年后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
1: 就是这说得很明白呀、那这故事里边就是仨人呗，
0: 哎，
1: 一个我的老父亲
0: 啊，
1: 一个我
0: 啊，
1: 还有一个我爸伤害的那个人。
0: 对，
1: 我爸伤害那人是谁呀？
0: 是谁呀？
1: 是我母亲吗？
0: 不是。
1: 是陌生人吗？
0: 男人
1: 啊。是
0: 是我母亲吗？
1: 是个男人。这个男人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是魂儿来的吗？
1: 有关系吗？
0: 啊，
1: 这男人跟我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是我亲人吗？
0: 是。
1: 是我的亲人。
0: 嗯。
1: 我弟弟。
0: 不是。
1: 跟我同辈儿吗？
0: 不是。
1: 比我大一辈儿。
0: 是。
1: 我叔叔。
0: 不是。
1: 我舅。
0: 不是。
1: 我老舅。
0: 不是。我揍你了啊。
1: 我大一辈儿。比我大一辈儿的是谁呀？我哥。
0: 你哥跟
1: 我哥跟我同辈儿。我叔。
0: 来人，把这缕游魂给我拖走。
1: 我叔我舅。

0: 那不就是吗？比我大一辈吗？
1: 不是，不是的呢。
0: 大爷不是我叔，我舅。
1: 哎，
0: 就还比我大一辈。
1: 嗯，
0: 拜拜。
1: 哎呀妈呀，不是，
0: 比我大一辈，二大爷。嗯，
1: 你大爷、你叔、你舅都不是。
0: 那他咋比我大一辈啊？
1: 对呀、啊，他就比你大一辈啊。
0: 我另外一个爹，
1: 可以这么讲
0: 啊？这是我养父啊？
1: 不是，
0: 他是我亲爹。
1: 是，
0: 我养父把我亲爹伤害了。
1: 哎，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亲爹对我不好啊？
1: 不是。
0: 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啥纠葛呀？
1: 对，见到他那一刻有了。
0: 我是被拐卖的吗？
1: 是，
0: 我被我养父拐卖了。
1: 对，
0: 我被我养父拐到手了，完我当他儿子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亲爹是不是发现了我被拐卖了，然后就抓着我这个养父，或者说想抓着他去报警啊，不还是怎么着啊？
1: 不是，
0: 我是被卖了吗？
1: 卖哪儿去了？
0: 被亲爹卖了。
1: 没有，
0: 那我就是被偷走了呗。
1: 是，
0: 我就被这个养父给偷走了，完了养父养我，养我完了以后他不想让我亲爹把我抢走。
1: 是，
0: 然后他俩就大打出手。
1: 哎，
0: 把我亲爹伤害了。
1: 啊，
0: 你伤害了我，
1: 真气人。来吧，我公布一下汤底儿啊，就这个故事呢和你那个故事有点像，不都有拐卖发生是吧？
0: 有，只不过我这个是爹瘾大发
1: 啊。这个也有点，这、也是不是也有点
0: 也有点
1: 是吧？也给人就是这个
0: 沾点这个
1: 沾点这意思、
0: 哎、
1: 哈。
0: 对对对，
1: 汤底儿是这样的啊，就幼时一名陌生的男子突然找到我家中，父亲见状直接持农具将对方杀害。事后父亲告诉我说，对方是图谋不轨的人贩子，他们是为了保护我才痛下杀手。我始终铭记着父亲的保护，唯独忘不了男人濒死的时候那满眼的焦急与无助的眼神。父亲临终前告诉我，其实那个人贩子是他，而来找我的才是我真正的父亲。
0: 我的天哪，
1: 他毕竟养了我五年，舍不得离开我，而那个男人也找了我五年，妻离子散，啊！
0: 啊，这故事好惨啊！
1: 然后呢，他的这个养父说，就是意思说，这孩子如果当时要放你离开，你跟着他只能吃苦，啊！我是真的爱你。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崩溃了。
0: 我养父确实爹瘾大发了。这故事
1: 纯属虚构，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诗韵国风，我是英慈。感受大唐荣耀，走进大唐诗人。中华文明一片灿烂星空，而唐诗九天之上最为夺目的一代星河。那些耀眼千古的诗人会化作繁星吗？他们极致闪耀，有各方异彩，闪亮、淡雅、高洁、飘渺，千百年来点点星光，照耀文明的来路和去途。大唐诗人划出了灿烂的星空轨迹，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得历史都热血沸腾。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在那片历史的天空下，边塞诗独占鳌头，其雄浑大气、志存高远的苍凉意境，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高适、岑参、王维、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皆是影响极大的边塞诗人。

在大唐众多边塞诗人当中，七言绝句写得既多又好的当属王昌龄。七绝在初唐时就开始成熟了，但表现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佳作还不是很多。王昌龄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使七绝这种诗体的概括发挥到了极致，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所以王江宁，或说因为他是江宁人，或说因为他在江宁做过官。而他的祖诗从军行七首几乎全是精品，从各个角度揭示前线战士的心理活动。他的出塞更是古今传颂的名篇，被誉为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他的送别诗《芙蓉楼送辛渐》也是独出心裁的名篇，而盛唐时期的诗人基本也都与他有过交往。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之涣、王维等等，这些感觉是一个豪华阵容，恰如群星璀璨，也照亮了整个盛唐的天空。王昌龄不但被誉为诗家夫子、诗家天子、七绝圣手、四大边塞诗人，无论是哪个称呼都足以傲视群雄，光照千古。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诗人王昌龄。

王昌龄，字少伯，河南晋阳人。唐玄宗开元八年，23岁的王昌龄离开了家乡，赴嵩山学道。唐开元11年，他怀着憧憬未来的心情，他的胸腔里充满了对唐王朝无限敬仰，因其文采出众，又敢于仗义直言，以致日后长期身处一种沦弃之境。火热的青年时代，在仕途上，他虽然

一无所成，让王昌龄倍感心寒，只能以学道来当作一种慰藉。理想抱负眼看沦为泡影，他才知梦初醒。开元十二年甲子，27岁的王昌龄开始投笔从戎，从此他踏上出塞之路，他西行出玉门关，走向风雪弥漫的边关，就此建功边疆，书写边疆。

0: 雪，纷纷扬扬，苍苍茫茫，狂风肆意张扬，凛冽如刀。王昌龄一路行走，越走越荒凉，越走越震惊。出赛之前，王昌龄只感人生难得意，宏图无大展，但觉得盛唐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红日炽烈，明月高悬，满满的诗情画意。但西行万里后，一路的所见所闻令他异常震惊，万万想不到在盛唐繁华的世界里，边远之地的戍边将士竟然是如此艰苦。应了那句流行的话，不要以为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戍守边关的健儿告别父母，远离妻儿，踏上西行之路，远在万里之外。春风不度玉门关，他们历经艰辛，耐住寂寞，
1: 惊叹一声无可奈何，
0: 守护着大唐的万里江山。若说张骞西行凿空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玄奘西行取回真经，开创了法相宗，那么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西行也有使命，他要让诗人知道边塞的苦寒、边塞的寂寥、边关将士的艰辛。或许没有那些边塞诗人，就没有恢宏的边塞气象，没有这些诗人，就没有人知晓艰苦的边地生活。
2: 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3: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4: 谈于后景行，
3: 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
5: 秦时明月汉时关，
6: 万里长征人未还，
7: 但使龙城飞将在，
8: 不教胡马渡阴山。
5: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众不

王长岭坐在篝火前，将士们簇拥着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长安的风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远离故土，有幸遇到

0: 满腹经纶的故人光临塞外，戍边将士们犹如见到自己亲人一般，红红的火映红了将士们难得的笑脸。他们虽然脸颊褐红，两手粗糙，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在火光和月光的照耀下，铠甲依旧发出亮亮的光。王昌龄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此时此刻他也是热泪盈眶，一股豪情顿时涌上心头，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边关热血男儿戍边壮志。正在此时，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天际，发出幽冷的光芒。这轮明月见证过李广、卫青横扫大漠，见证过霍去病封狼居胥，见证过张骞出使西域，见证过班超建功边疆。他见证过太多太多，多得无以计数。回首远望，雄伟的边城屹立在寒风之中，雄伟在长安的三千里繁华之外，似乎看到穿越千古的英雄们跃马扬鞭，驰骋疆场。眼前的唐军都是血性男儿，在清冷的月光下，在浩瀚大漠中，篝火正旺，士气十足，红缨如潮，呼声震天。于是，一首旷世诗作吟诵而出：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此诗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边塞诗，千古七绝压卷之作，以至于流传千秋依旧不老。
5: 长夜飞鹅远征战歌，
0: 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王昌龄的这首《出塞》，每每诵读，心中也总会激荡，燃起的是不尽豪情壮志，说不完的是忠勇果敢。
6: 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7: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8: 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9: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正人。
10: 院长回营了。
11: 走。
12: 前军西进三十里，被敌寇突袭。
13: 我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14: 杀得好！
15: 我大唐将士陈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16: 这位是？
13: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国。
16: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13: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16: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15: 哎，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16: 啊？校尉郭坤。
15: 郭校尉。
13: 随军书记官新建。
15: 新兄。
16: 法人师长赵进。
15: 赵兄我知道。
16: 白酒庆功。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15: 爷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16: 那
15: 啥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贴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3: 受的伤不够重啊，
4: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3: 啊，好好好，别别别别别别，摸木头摸木头来喝酒
1: 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5: 对，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0: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5: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报，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1: 哎，少九，你这伤才刚换好，
2: 无妨，只要还有一条胳膊，叫不叫杀你？
1: 跟上，跟上，快！我也准备好了。
3: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1: 郭校尉，我可以的。
0: 少伯，这是军令。

遥想当年，唐朝大将军们在青海湖附近筑城筑防，置神威军戍守边疆，刹那间青海湖上空乌云密布，连绵不断的祁连雪山一片暗淡。汉代边塞古城玉门巡关，虽然远隔千里，但仍然可以遥遥相望。戍边战士个个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减，不打败西域楼兰国，誓不返回家乡。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风雪漫漫，遥遥万里，艰苦跋涉，王昌龄厚积薄发，以浩瀚大漠为纸，以刀枪剑戟为笔，一挥而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金白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首著名边塞诗当中，王昌龄明确提到了两个地名，青海湖与玉门关。唐代雄踞西北有两个强敌，一个是吐蕃，一个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系，保障河西走廊的通畅。青海湖一带是吐蕃与唐军对峙和作战的地域，而玉门关则是虎视眈眈的突厥势力范围。这首诗当中点出了青海湖是抗击吐蕃的前沿阵地，玉门关是防突厥的重要孤城。青海湖与玉门关相距千里之遥，一个处于青藏高原，一个位于丝路河西走廊西端要冲，为何能到一首诗当中？源于诗人意象高远，想象丰富，浮想联翩当中细致思量，就觉得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某种惊人的纽带，是著名的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相通，让青海湖与玉门关有了联系。王昌龄七首从军行脍炙人口，一经出世，将士们争先诵读，只因这首诗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心声。有将军过来敬酒，王昌龄一人而尽。热情如火，豪放奔放的王昌龄，以激荡的心情，凌云的壮志，独到的见解，从此为大唐留下难得的从军行七首。而王昌龄对于边塞诗的贡献，人们说自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们掀起了从军热，以求建功边疆，光耀门庭。开元13年，王昌龄漫游

西北边地有了较为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这才创作了大量边塞诗。而此时岑参才11岁，高适也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以此考证王昌龄是边塞诗的创始人和先驱者。

石龙城飞将。

王昌龄现存诗有180多首，以五古七绝为主，内容集中在边塞诗、送别诗、宫廷几方面，无论是数量、体制还是题材，都不算多且宽广，但质量却极高。对于王昌龄，历史历朝历代好评如潮。

或许正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血火绽放，黄沙百战，穿金甲，悠悠边关，风雪弥漫，而他一片冰心在玉壶。升堂的历史天空下，有他

我是王昌龄，站在这被韩愈包围的芙蓉楼，望着江心翻涌的浪花，恍惚间又忆起半生沉浮。昔日长安城中，我满怀着济世安邦的壮志踏入仕途，却未曾料到等待我的竟是数不清的贬谪与非议。我被贬岭南，又喜龙标，辗转奔波于荒芜之地，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世人只见我仕途坎坷，却不知我内心始终坚守着一份纯粹与高洁。那些谗言诋毁，就如同这寒夜的风雨，虽能打湿我的衣衫，却无法撼动我心中的信念。心剑啊，明日你便要回洛阳了，当亲友问起我时，你且告诉他们，我的心就像那玉壶中的冰心，即使历经岁月的磨砺，身处污浊的环境，依然保持着最本真的清廉与高洁，从未有过丝毫改变。望着江水东逝，我知道前路或许依旧布满荆棘，但我亦将带着这份坚守继续前行。千年之后，若你们在课本里读到这首小诗，愿你们记住的不仅是文字，它是我王昌龄用半生风雨凝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总是能听到类似这样的抱怨，谈恋爱真的是很麻烦，好不容易休周末，还要计划出去玩的行程，而我只想在家睡觉。越来越不喜欢过节了，要打点好多关系，心好累啊。新进的公司氛围很好，但同事们都习惯周五晚上聚餐，好麻烦，有什么理由可以推掉呢？或许因为如今这个时代节奏太快，空间太挤，所以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拿出更多的精力放在身边的人身上，仿佛每一件计划外的小事，每一点需要处理的麻烦，都会让我们感到生活维持的平衡被打破了。有人说，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谁也不要麻烦我，我也不会麻烦任何人。但我想，这只是一句疲惫至极时的宣泄吧。毕竟，谁又真的愿意活成一座孤岛呢？生活里一些小小的麻烦事，细细想来，反而正是温情的来处。以前上夜班，半夜回家时，小区里巡逻的保安大叔，总是在帮我开门之后，还远远地打亮手电筒，给我多照一段路。每天下班路过的菜市场，里面有位卖蔬菜的阿姨，知道我自己居住，每次总是不嫌麻烦地帮我称一颗番茄、两个土豆，还会在袋子里给我塞几颗小葱。隔壁的邻居是个自由职业画家，平时不常下楼，我偶尔帮他把垃圾带下楼扔掉。去年过年，他敲开我家房门，送给我一张漫画版的门神。那些原本陌生的人，就在我麻烦你一点儿，你麻烦我一点儿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点温情的链接。早些年看天水围的日与夜，对电影中那些市井日常细腻的描绘印象很深。大楼里新搬来的阿婆是位独居老人，性格寡欲，不与邻居交往，生活节俭到斤斤计较的地步。每次遇到邻居贵姐迎面打招呼，也只是冷淡地点一点头。阿婆与贵姐之间的感情是在一来一往的互相麻烦中不断推进的。阿婆在超市买油，打折的油只有家庭装，一个人吃不了，贵姐看了主动与阿婆拼单，结完账还帮她搬回家。阿婆独自居住又上了年纪，生活有许许多多细小的困顿，慷慨细腻的贵姐总是帮阿婆解围，比如叫儿子帮忙搬个电视啦，给阿婆换个灯泡了。阿婆感谢贵姐，给她一袋亮冬菇作为回礼。麻烦你了。没事儿，这不麻烦，贵姐笑呵呵地回应。阿婆的心是被贵姐这样一点一点融化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西方社会格局中的人比作扎成一捆一捆的柴，聚在一起形成边界清晰的集合，而传统中国社会的格局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那一圈圈推出的波纹，波纹与波纹之间会互相影响，互相干涉，这种影响和干涉放在具体的生活中，其实往往就是一些麻烦事。但我们喜爱的人情味与烟火气，常常也是从这些影响和干涉里来的。谁家办事，街坊邻居帮着打点前后，素不相识的人会在雨天借给你一把伞，车子坏在路上，有人愿意停下来帮忙看看。就是这些小小的麻烦事，拨动了我们的生活，荡开了温柔的涟漪呀。但我还是不愿意麻烦别人，
聊天时，朋友这样感叹道：尤其在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很忙，我不好意思说出口，就算别人真的帮了我，我也会压力很大，会觉得欠了对方人情。那如果别人找你帮忙，你愿意帮他吗？我问。当然，只要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能帮我会尽力的。朋友的处境或许很多人都心有共鸣，就像电视剧《三十而已》里，一厢打拼的王曼妮突然生病，不想麻烦身边的朋友，最后是在老家的母亲打电话帮她叫的救护车。在社会飞速发展、个人空间不断被挤压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不敢麻烦别人，仿佛只有自己扛住了生活的一切才算是勇敢。但或许恰恰相反，这不仅不是勇敢，反而是一种退缩。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做依赖无能，有这种表现的人通常觉得自己要独立，不能也不愿意依赖他人，遇到麻烦事要自己解决，坚决不肯向他人袒露脆弱，甚至他们会对依赖这件事本身抱有负面的评价，认为自己的事就该自己做，即使面对亲近的人也不愿意欠一分一毫的人情。然而，一段真挚的关系，有时候恰恰是从一件有所亏欠的麻烦事中展开的。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关系走近的吗？我问朋友。记得呀，有次上课，我没带包，那天正好坐在你旁边，你把书推到咱俩中间一起看，中午还一起吃的食堂，因为我也没带饭卡呀。记忆中，我们从那天之后就成为了朋友。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所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很多人怕麻烦别人，但是不麻烦彼此，关系也就无从建立，感情也就无从培养。那些小小的麻烦，其实不仅让我们与周遭产生链接，当进入更加亲密的关系时，它还是一种维系情感的工具。或许我们都有过那种感受，对爱的人是怎样都不嫌麻烦的，甚至还想要为对方烦一烦，那种被麻烦被需要的感觉也是爱的一部分。去年入冬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听父亲说家里刚腌完辣白菜。腌辣白菜是个十足的力气活，二三十颗又大又沉的白菜要一一洗了晾了，再一层层抹上腌料。妈妈腰不好，手指一到冬天就裂口子，我不愿让她干这些活，就叫她接电话。网上买辣白菜很便宜的，别再费事儿自己做了。没事儿，不麻烦，再说了，外面买的能跟家里做的一样吗？妈妈的语气一如既往的轻描淡写，好像在记忆里妈妈怎样都是不嫌麻烦的，家里的事也好，朋友的事也好，她都风风火火的一应接了，处理得漂漂亮亮。你让她做吧，要是哪天做不动了，他才难受呢。爸爸私下这样跟我说。愿意被爱的人麻烦，因为那也是一种幸福。甚至有时候，麻烦事也是两个人磨合感情的关键。曾经认识一对年轻夫妇，感情极好，是朋友圈子里公认的神仙眷侣。有人感叹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那姑娘大笑，怎么可能有两个人天然就合适呢？我们也有过互相嫌弃对方，觉得相处起来麻烦得要死，恨不得分手的时候啊。但之所以没有分手，就是因为每一次遇到麻烦，两个人都会在冷静之后互诉心意，尝试去理解对方，接受对方。于是每一点麻烦都反而变成粘合两个人
爱意的节点。诗人海桑写：我愿意一路坎坷不平，却总能听见你喊我。是啊，哪有什么天造地设的神仙眷侣，不过是愿意在坎坷不平的路上相依相守的爱人吧。有人说，一个身心健康、心情愉悦的人，必然不是一个孤家寡人，他一定有着稳定亲密的社会关系，身边有家人，有三五好友，一两知己，有因为爱他总舍得麻烦他的人，也有他爱的总是愿意伸手帮一把的人。我们都知道，好的关系是要共同成长的，而所谓共同成长，不就是在生活的种种麻烦之中一起面对，一起度过吗？我们在这些麻烦事中倾诉对方，理解对方，也越来越看清楚自己的样子，越来越能够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你身边有一个愿意被你麻烦，或者时不时就麻烦一下你的存在吗？你们是如何回应彼此的呢？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春望，鱼打在棉被上，

一滴一滴。床上的杜甫探出一只沾湿的脚，月光淡淡照着，秋风四起，茅草纷飞，一直飘摇至江郊边。几个小孩见事，连忙拾起抱在胸口，临走不忘回头大喊：“杜老头，这茅草现在归我们喽！”大风破屋，连夜漏雨，在南村一带常常发生。倚在门边的老人望着稚子离去的背影，思绪飘向了远处。公元712年，唐玄宗登基，同年杜甫出生。那时的盛唐，国力雄厚，政治清明，杜家祖上世代为官，名声赫赫。孟郊46岁才看尽的长安花，杜甫3岁便在东都洛阳识得。老师，何为天地？何为大用？去走，去看，去时间里找。7岁的杜甫能对诗作赋，张口即咏凤凰，成祖父杜审言的诗歌家风。习文之余，也爱爬树下河。年过20，仍未赴京赶考。先是历时5年漫游齐赵，又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寻仙访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少年意气风发的身影，静静立于云端。泰山之顶，仙雾缭绕，向下望去，满眼皆为绿野生灵。但这就是他心中的天地吗？747年，杜甫踏上仕途之路，屡经应试不中，奔走献赋无果，被委任河西尉官不受，迫于生计，最终接受了参军这无用之职。43岁这一年，他从长安回家看望妻儿，一路所见所闻，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炎凉世态。魔幻的天宝元年，唐玄宗正与杨贵妃于华清宫避寒寻欢，而风雪夜归的杜甫推开家门，只闻哭声，最小的儿子已经饿死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三月，恨鸟惊心。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百姓生灵涂炭，都说君为天，臣为地，可天地之间，人在哪里？大唐已不似杜甫生时。759年，杜甫辞去官职，举家寄居秦州。由于没有俸禄，生计艰难，只能以野菜充饥。许是因为食物匮乏，这一年他写了很多关于饮食的诗。年轻时的杜甫也曾锦衣玉食，爱写佳人学藕丝，乡琴必见羹。晚年游乡困于船上，五日无粮，靠县令命人送来酒肉才得救。如今饿走半生，终以软软相伴元老翁自砍，恋上一碗白米饭给的安心。只有被饿过的人才懂得食物的珍贵，一蔬一饭是疲惫生活中的诗与远方。759年冬，杜甫一家自秦州迁至四川，初到成都，物资短缺，全靠表弟王十五和好友高适集资援助，自己又写诗向各友邻借来树苗与竹子，才于成都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

韦书记，你家的瓷碗真好看，能否借我几盏？萧县令，向你讨桃树苗100根。高师兄，江湖救急，我家缺粮了。画家韦燕前来拜访，见杜甫家徒四壁，为他画下一幅骏马图，杜甫当即作诗言谢：时危安得真至此，与人同生一同死。草堂骏马和他自己皆融在东林竹影里，大概这也是他想终老于此的决心吧。热心的邻居有时会为杜甫送来青瓜和红樱桃，他欲投桃报李，也将自己种的果实与邻居分享。安史之乱中，杜甫最牵挂的人是李白。他和李白曾共游山河，自年轻时便是知己。得知李白下狱流放，杜甫沉郁起笔：两峰起天漠，君子亦如何？我虽沦落秦州，听君预设，急盼音讯。他一写长诗，为剿灭安叛献策，关注时局，又设法减轻百姓负担，对历史做出极为极密的回应。连东坡也说：古今诗人众多，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广德元年春，52岁的杜老听闻朝廷收复河南河北，喜不自胜，挥笔就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东都洛阳繁华似锦，昔日的少年已颠沛流离30年。时光的尽头一再回到杜甫的茅草屋，长夜多雨，床头潮湿，没有一处干净之地，悲凉是底色，却忽有一句呼声即出：何为天地，何为大用？他穷尽一生追寻的答案，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是大丈夫当胸怀天下，为百姓谋福，才称得上大用。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天已向暮，晚云卷舒，宿见中长后，他该如何自度？唯有一春一人一落花而已。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雪峰调研纺织袜业高质量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1: 王雪峰调研检查城镇供热、电梯加装、小区物业等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0: 我市举行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王雪峰调研纺织袜业高质量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纺织袜业等优势产业，探索走出符合燎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燎原拥有全球产业链条最完善的棉袜产业园区，年产袜品35亿双，全口径年产值130亿元，带动就业近50000人。王雪峰指出，今后推动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千方百计做强核心品牌。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北方袜业创新升级，围绕亲乡建这一金字招牌，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推动燎原由中国棉袜之都向世界棉袜之城迈进。要强化创新引领，发挥 TTI 罗素龙头企业作用，统筹推进产品、技术和营销创新，抢抓大都会带来的发展机遇，拓展冰雪装备、保健袜、功能袜等产品矩阵。要加快研炼补炼，推动东北袜业园3期等重点项目尽早投产达效。要充分认识袜业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作用，带动农民工、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充分就业。在燎原市红岩瑞星染整有限公司、燎原市优西诺纺织有限公司、燎原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王雪峰强调，推动现代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做大加工制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加快迈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在北方袜业能源公司，王雪峰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消防、特种设备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措施和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各类消防设施和安全管理全部达标，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王伟国、吕毅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王雪峰在龙山区、西安区调研检查城镇供热、电梯加装、小区物业等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如我在主之心做好民生保障和城市建设管理等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大唐燎原发电分公司市热力集团，王雪峰强调，要千方百计保证全市热源稳定、燃煤充足，加快实施供热管网设施更新改造工程，确保城区供热温度标准达到22摄氏度。在国网燎原供电公司，王雪峰希望企业抢抓6张网建设机遇，谋划推进电网改造提升工程，提高供电稳定性。在市水务集团，王雪峰强调，要全力保障供水连续稳定，严守水质安全底线，要系统谋划地下供水管网改造、雨污分流等项目，提升城市供水韧性。在燎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王雪峰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好普及熄火保护装置等措施，围绕施工流程安全全面排查隐患漏洞，坚决做到文明规范安全施工。在龙湖上苑，王雪峰实地督导高层燃气瓶盖管项目和高层消防整治工作，强调要定期开展回头看， 小区消防控制室要做到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在银河花园小区，王雪峰强调，以开工项目要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尽早让更多居民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在新城小区，王雪峰强调，要支持街道社区加强对老旧小区、气管小区管理，集中力量解决好群众反映问题。在建材道口、市体育馆周边，王雪峰指出，要注重城市精细化、常态化治理，抓好交通秩序、街路管理、架空线、入地等工作，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稳步提升城市功能，要探索走出小而美、小而精的内涵式发展新路，推动城市形象与城市文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王伟国、吕毅、张伟宇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本台记者洪娇、南翔报道。近日，我市举行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副市长张伟宇参加发布会，并围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冬季供热提质和物业服务提升等三项民生实事通报工作进展，回应群众关切。2026年，全市计划加装电梯124部，目前已开工81部。居民可通过社区即时办 APP、 政务服务平台以及咨询热线等多渠道提交加装申请。按照供热提质增效3年行动安排，今年采暖季主城区力争居民整体平均室温基本达到22度，提质不提价。在物业服务方面，我市住宅小区执行5级服务标准，推动实现质价相符，把物业矛盾化解在基层。发布会现场，市住建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能源局、辽源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辽源供电公司等部门企业相关负责人就资金保障、热源保供、电梯办电便民举措等群众关心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我市召开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正式启动为期3个月的全域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宋学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明确靶向整治重点任务，重拳整治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电动车逆行闯红灯、乱停乱放等交通顽疾，打通城市交通微循环。同时，闭环落实隐患整改，完善交通硬件设施，严查非法营运、违规售卖、超标电动车等行为。会议强调，要强化宣传引导，曝光典型违法案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总结固化整治经验，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实现交通秩序常态规范，安全隐患清零，市民文明素养提升。
0: 另据报道，日前，为全面规范道路交通安全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模式，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和商圈路口等，整治电动车违法上路、无牌无证、非法改装拼装、驾驶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现场进行劝导纠正，耐心向骑行市民讲解电动车违法上路的安全隐患及危害，发放致全市电动车驾驶人朋友的一封信，引导电动车驾驶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守法文明骑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山大队副大队长马成俊。
3: 辽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交管部门会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广泛宣传劝导，交管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非标、2、3、4轮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0: 与此同时，在城区各大重点路口拥堵路段，文明交通志愿者积极配合交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倡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志愿者王丽红。
4: 通过现场劝导市民路口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以实际行动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营造文明有序、安全通畅的出行环境。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以技术革新激活发展动能，以产业实干赋能地方经济，东丰县纳博地毯科技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抓手，聚力设备换新、工艺重塑、品质跃升，不断赋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实赋能增势提效。走进纳博地毯智能化生产车间，现代化制造图景蓬勃呈现。150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厂房内，智能数码印花设备全速高效运转，依托立体印花核心工艺，实现纹样精细复刻、色彩层次立体叠加、视觉质感全方位升级，一件件工艺精良、花色新颖的高端印花地毯有序生产。工艺革新是企业破局突围、抢占市场的核心举措，为破解产业瓶颈、补齐品质短板，2025年，企业主动布局智能化升级，投入千万元级资金引进高清数码喷墨印花系统，彻底打破传统工艺颜色单一的限制，实现花色无限制定做，高清细节精准还原，产品精致度、层次感、质感观感实现质的飞跃，核心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所产地毯销往全国各地。目前企业已建成全链条生产体系，形成了一体化、规模化、智能化的生产格局，生产线满负荷投产运行后，日产地毯可达15000平方米，产能释放效能持续攀升，规模化生产优势充分彰显。纳博地毯于2023年5月落地运营，是东丰县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轻工制造企业，

0: 本台记者小南秋叶报道。近日，我市开展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各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部门、市直相关事业单位、物资储备部门、全市涉粮企业安全管理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围绕安全生产法治形势与政策要求、企业主体责任与法律责任、重大隐患判定排查、高风险环节管控、新型风险防范及安全标识规范等内容展开，重点讲解有限空间粮食进出仓、外包作业、粉尘防爆、烘干塔管理、动火作业等粮食行业高频风险点，明确隐患排查要点与闭环管理要求。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培训所学落到实处，紧盯重点风险，规范现场管理，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持续筑牢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安全稳定屏障。
1: 下面请听融媒简讯。日前，记者在相关部门了解到，自10月8号起，黑金小镇乐童乐园、悦动燎原欢乐会、梅花鹿苑将实行季节性闭园。闭园期间，各景区将开展年度设备检修维护与升级改造工作。其中，梅花鹿苑计划于2026年11月8号恢复开园。
0: 近日，龙山区开展商超灭火器材实操实训及疏散逃生演练，消防工作人员系统讲解火灾隐患自查自纠、初期火情处置等知识。演练重点围绕初期火灾处置流程，检验企业应急响应能力。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商超应急预案的实操性，提升了从业人员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疏散能力。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大家在朝廷里平时呢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啊，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挖坑的机会啊，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比如说大学士韩况，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个人倒是毫不含糊。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那一定就是阉党了啊，一定要写进去。更搞笑的是呢，由于说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继承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啊，只能是认倒霉。另外呢，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说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呢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定为了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看。

那位第一个上书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元，哎，由于说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而在暗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义、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呀，本来没他们什么事儿，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总体说来呢，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啊，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啊是钦定逆案。其实啊，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但某些人就不一样了啊，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那这才算够本。黄宗羲就是某些人当中的优秀代表。作为七君子当中的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是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呢，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是300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更让人无语的是呢，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呢，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呢，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这个原理呢，后来被社科院教授总结了啊，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啊，是善莫大焉呢。但这四个字呢，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当时呢，恰好朝廷审讯徐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这个黄宗羲啊。事情呢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徐显纯这个人呢，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啊，而且呢是有心理变态的倾向。这个人呢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是毫不怯场啊，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那很有几分硬汉的色彩。但是呢，让人失望的是啊，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的时候，当场就怂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钉脑门啊，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崇祯的监狱还是比较文明的，至少比徐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是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那是不用的。照这个情形呢，审完之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他了。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0: 审讯开始，先传徐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黄宗羲上堂啊，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的那是相当的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大家就很奇怪，就看着他。别急，先不走啊，这好戏才刚刚开场啊。黄宗羲来的时候呢，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之外，还带了一件东西，是锥子。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徐显纯来了。这一刻，徐显纯表现的难得的这种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一声惨叫啊！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徐显纯身上戳，而徐显纯呢，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儿呢，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答案是肯定的，能啊。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徐显纯呢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边最老套的台词一样，你喊吧，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因为啊，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了杨莲的耳朵和脑门，那个时候没有人阻止他。但形势啊开始变化了，徐显纯的声音是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呢却越扎越起劲儿。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那黄宗羲算是过瘾了哈，黑锅呢那得大家背。于是徐显纯被拉走，黄宗羲呢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了。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其实呢，这次审讯呢，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到了这个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这个黄宗羲啊赶走了，于是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是黄宗羲打上了眼，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硬生生的给拔了下来。当年呢，在狱中狂施暴行的徐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像徐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比如说啊，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成，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呢，所到之处都是口水，实在待不下去了，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呢，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还有呢，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那可谓深厚啊。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呢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比如说黄宗羲，他痛殴徐显纯之后，又派人找到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给干掉了。大明呢是法治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是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那真就是没王法啊。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先是魏大忠的儿子魏学莲上书要为父亲魏大忠申冤，然后呢是杨莲的儿子杨之义上书为父亲杨莲申冤，几天之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书为父亲周顺昌申冤。 顺便说一句啊，这几位尚书所用的并非是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鲜血。那当然这也是有讲究的啊，自古以来呢，但凡奇冤都写血书，哎，不用的似乎不够分量。但是崇祯同志就不干了啊，拿上来的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怵，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啊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用血来写那肯定是不合规范的，今后严禁再用血书。但他呢还是讲道理啊，崇祯二年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杨涟得到的谥号呢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慨其一生啊。至此呢，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了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他曾经骄横一时，纵使他曾经不可一世，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在这个世界上啊，所谓的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在遍览史书之后，我们也相信至少需要信一样东西，那就是天道。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人世间呢也是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视为天道。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们看到它始终在那儿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它告诉我们，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始终是存在的。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崇祯呢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很想有番作为，但是啊，当他真正的站在权力的顶峰的时候，却没有看到风景，只有一片废墟。史书有云呢，明之亡，亡于天启，那也有史书云呢，始亡于万历，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应该说呀，这几句话都是有道理的。经过他的哥哥、爷爷、爷爷的爷爷几番折腾，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又蹦出来个9000岁人妖，里外一顿猛锤，大明公司啊就剩一口气儿了。朝廷纷争不断，朝政无人理会，边疆烽火连天，百姓民不聊生，干柴已备，只差一把火。这个时候呢，救火员崇祯登场，他浇的第一盆水叫做袁崇焕。说实话呀，崇祯是很喜欢袁崇焕的，因为他启用袁崇焕的时间是天启7年11月19日。这个时候呢，魏忠贤刚死13天，尸体还没有烂。几天之后呢，在老家东莞数星星的袁崇焕接到了复起任职通知，大吃一惊。吃惊的不是复起，而是职务。袁崇焕呢，当时的身份是平民，按照惯例啊，复起也得有个级别，先干个主事啊，这是处级，过段时间再提，这比较合理。然而他接受的第一个职务是督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呢是兵部副部长，督察院右都御史呢是二品正部级。那也就是说呀，在一天之内，布衣袁崇焕就变成了正部级副部长。袁部长呢明显没缓过劲儿来啊，在家待了几个月，啥事儿都没干，却又等来了第二道任职令。这一次他的职务变成了兵部尚书都师蓟辽。明代有史以来呢最不可思议的任职令这就诞生了。因为啊，兵部尚书都师蓟辽是一个很大的官，很大。所谓兵部尚书呢，那就是国防部部长，很牛。但最牛的官职是最后四个字，都师蓟辽。我们讲过啊，明代的地方官呢，最大的是布政使、按察使和指挥使。为防止相互扯皮，由中央下派特派员统一管理，即为巡抚。鉴于后期呢经营不善，巡抚只管一个地方也摆不平，就派高级特派员管理巡抚，即为总督。到了天启、崇祯，局势太乱，连总督都搞不定，就派特级特派员，比总督还大，即为督师。换句话说呀，督师是明代除了皇帝之外管辖地方权力最大的官员。而要当巡抚、总督、督师的条件那也是不一样的。要当巡抚呢，至少混到督察院迁都御史四品正厅级，或者呢是六部侍郎副部级才有资格。而担任总督的一般都是督察院御史，这是二品部级，或者呢是六部尚书，哎，也就是部长。明代最高级别的干部啊，就是部级，所以呢，能当上督师的只剩下一种人，内阁大学士啊。比如说之前的孙承宗，后来的杨嗣昌都是大学士督师，袁崇焕呢就是个例外。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袁百姓，几天之后就成了袁尚书，还破格当上了督师。而袁都师管辖范围包括冀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换句话说呢，袁都师手下有5-6个巡抚。任职令啊，同时告知，立刻启程赶到京城，皇帝急着见你。崇祯呢，确实急着见袁崇焕，因为啊，这个时候的辽东已经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自从被袁崇焕打跑之后，皇太极始终很消停，
他没有继续用兵，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举动。皇太极呢，和他老爹不同，从某种角度讲啊，努尔哈赤相当之野蛮，打仗占了地方就杀，不杀的拉回来做奴隶，给贵族当畜生使。在后金当官的汉人只能是埋头干活，不能骑马，不能养牲口，活着还好，要是死了，老婆就得没收，送到贵族家当奴隶。相比而言呢，皇太极很文明，他尊重汉族的习惯，不乱杀人，讲信用，特别呢对汉族前来投奔的官员那是相当的客气，还经常的赏赐财物。总而言之，他很温和。温和文明的皇太极是一个比野蛮挥刀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张牙舞爪的人呢，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无需暴力，无需杀戮，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

0: 在皇太极的政策指引之下呀，后金领地呢逐渐安定，经济开始发展稳固，而某些在明朝混不下去的人也开始跑去讨生活。这其中呢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范文成。哎，当然这个说起汉奸呢，全国人民会马上想到吴三桂，但客观的讲，吴三桂当汉奸还算情况所迫，范文成就不同了啊，他是主动前去投奔，出卖自己的同胞，属于汉奸的最原始最无耻的形态。他原本呢是个举人啊，也有人说是秀才啊，因为在大明混得不好就投了皇太极，在此后几十年的汉奸生涯中他起到了极坏的作用。更讽刺的是呢，据说他还有一个光荣的嫡系祖先范仲淹。想当年范仲淹同志啊，在宋朝艰苦奋斗抗击西夏，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估计也是要改家谱的。不过呢，自古以来爷爷是好汉，孙子哭着喊着偏要当汉奸的实在太多。古代呢有古代的汉奸，现代有现代的汉奸，此所谓汉奸恒久远，遗臭永流传呢。在范文成的帮助下，皇太极建立了朝廷，这完全是仿照明朝的，开始组建国家机器，进行奴隶制改造，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要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那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啊。在紫禁城里的平台，怀着憧憬和希望，皇帝陛下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召见，史称是平台召对。他们见面的那一天是崇祯元年7月14日。谈话开始，崇祯呢先客套，狠狠地夸奖了袁崇焕，把袁都师啊说的是心潮澎湃，此起彼伏。于是袁都师激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继五年全辽可复。哎，这句话的意思是呢，五年时间我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这下可是吹大发了。百年之后的清朝史官们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洗礼之后，选出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人，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但这个人呢不是袁崇焕，而是孙承宗。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明代史料之后，我们认为呢，这个判断是客观的。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实施者，一个坚定的战斗执行者，但他呀，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制定者。而且呢，从他此后的表现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言而起呀。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流量都是非常密集的啊，尤其现在咱们矿泉西街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益寿路啊，我们看到丰台小学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坏行。长寿街呢，现在银座后门路段通往北花这个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西宁大路哈，现在老冠军大厦路口目前四万辆车多。龙山大街呢，现在腰岭下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福寿路啊，我们看到现在博纳通往六条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辽河大路，现在南门桥站路口啊，现在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现在这个福民大街福民桥路段呢，目前流量较为密集，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